0: 能够听到这么美妙的曲子，我才是三生有幸呢。千金易得，知音难求。既然我们这么投缘，明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这里弹琴听曲，岂不是人生美事？
1: 第二年中秋，俞伯牙来到了约定的地方，可是他等啊等啊，怎么也不见钟子期来赴约。于是他便弹琴来召唤这位知音，可是又过了好久，钟子期还是没有来。这时走过来一位老人，俞伯牙急忙向他打听钟子期的下落。
2: 老人家，您可认识一位叫钟子期的人呀？
1: 老人告诉俞伯牙，
3: 你就是俞伯牙吧？钟子期不幸染病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让我帮他把坟墓修在这里，到8月15的时候就可以听你弹琴了。
1: 听了老人的话，俞伯牙悲痛万分，他来到钟子期的坟墓前，弹起了古曲《高山流水》。弹完后，他扯断琴弦，把自己心爱的琴摔了个粉碎，长叹了一声，悲伤地说，
2: 唉，我唯一的知音已经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1: 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古琴台，直到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友谊。高山流水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意思是指遇到了知音或者知己，也比喻乐曲高超美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粉色自行车的故事。艾玛公主今天过生日，国王送给她了一辆崭新的粉色自行车，艾玛公主往自行车上一坐，开心地叫了起来。国王在后面大喊道：
11: 等一等，我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
10: 可是啊，艾玛公主太兴奋了，根本没有听到国王的话。她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在花园里转圈。艾玛公主大声地叫道：
12: 看啊，我会骑自行车了。
10: 转弯时，为了避开道路中间的小狗，艾玛公主拐到了路的另一边，从水管上骑了过去。可是她却不小心撞倒了路边的一排花盆。艾玛公主骑着自行车左摇右晃，为了绕开沙坑，她不小心冲进了菜园，把菜园里的包心菜都扎坏了。
12: 糟糕，我停不下来了。
10: 艾玛公主大喊着冲进了花丛中，把王后的花也弄坏了。艾玛公主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一堆树叶中。艾玛公主懊恼地叫道：
12: 我不喜欢骑这辆粉色自行车了。
11: 没关系，你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
10: 国王一边说，一边从仓库里拿出了两个小轮子，把它们装在了自行车的后轮两边。国王笑着对艾玛公主说：
11: 这两个轮子会帮助你保持平衡的。
10: 艾玛公主不太相信国王的话，但她还是再次骑上了自行车。令艾玛公主惊奇的是，这一次她真的不再摇摇晃晃了。
12: 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
10: 艾玛公主开心地笑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0: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1: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2: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1: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糊涂的小海龟。有一天，小海龟乐乐在海边游泳，游着游着，突然一个大浪扑了过来，乐乐被海浪掀翻了，一下子晕了过去。他被海浪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很久之后，乐乐醒了过来，他的脑子还是晕晕乎乎的。他仔细看着四周，发现都是海水和礁石，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乐乐心里很着急，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家。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他盯着乐乐看了一会儿，对乐乐说，
6: 你是谁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
7: 我叫乐乐，我被海浪带到这里了，我迷路了。
6: 原来是这样，这太糟糕了。
7: 我想回家，我想爸爸妈妈。
6: 你别担心，我有办法。你记得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吗？我可以帮你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找你。
7: 我爸爸的电话号码是，我记不得了。
6: 别着急，冷静下来就能想起来了。你仔细回忆一下，电话号码最前面几位是什么？
5: 乐乐擦干了眼泪，仔细地想了一会儿，突然他高兴地喊道，
7: 对了，我想起来了，前面的号码是532。
6: 太好了，我现在就带你去给你爸爸打电话。
5: 终于在小海豚的帮助下，乐乐打电话联系到了爸爸。爸爸坐船找到了乐乐，把他带回家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一定要牢记爸爸妈妈的电话，假如在外面迷路了，要第一时间和家人联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10: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9: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10: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9: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10: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9: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

0: 游泳之前，大家得先冲淋浴。左左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1: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0: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2: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0: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3: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0: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让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2: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0: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2: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0: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她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1: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0: 汤姆着急地说：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0: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1: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0: 汤姆高兴坏了。
2: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0: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2: 游泳课马上开始。
0: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2: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寒露。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9: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8: 皮皮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10: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8: 爸爸笑着说：
9: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爬山。民间呢，还有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

0: 后来我国还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大家敬老爱老。
1: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兴冲冲地和爸爸去爬山了。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爸爸：
2: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1: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0: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1: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2: 爸爸，都快十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0: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10月7号到9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1: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0: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2: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0: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1: 后来呢，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2: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他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1: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0: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对大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1: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3: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凝。南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西山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镜，仍值酒初醒。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水晶球的故事。从前有个女巫，她有三个儿子，这兄弟三人相亲相爱，可是女巫却不信任他们，总以为儿子们会夺走她的权利。于是她把老大变成了一只老鹰，只能生活在悬崖顶上。她又把老二变成了一头鲸，每天生活在大海的深处。兄弟俩一天之内只有2个小时可以恢复人形。小儿子由于害怕女巫把他也变成一只动物，就偷偷地逃走了。小儿子走啊走啊，走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当中。他听见有人说，这座城市的国王的女儿中了魔法，被关在了金太阳宫，等着人去解救。之前已经有23个年轻人冒险去救他，但是都惨死在那儿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可以去救他，如果失败了，以后谁都不能去了。这位年轻人生性大胆，拿定主意后要去寻找金太阳宫。他日夜兼程地赶路，几天之后终于站在了宫门前的高山上了。年轻人走进宫门，挨个走过每个房间，在最后一个房间才找到了公主。可当他看着公主时特别吃惊，公主灰灰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双眼暗淡无光，头发也变成了红色。年轻人说，
3: 请问你就是那位人人都夸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吗？
4: 这可不是我的本来面目，人眼只能看到我这种丑陋的模样。你想见到我的真实模样，可以看看这面镜子，它会显露我的真面孔给你看。
2: 说着他把镜子递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少女的脸，而且还看到她在伤心地哭泣。年轻人看了很难过，他对公主说，
3: 亲爱的公主，我什么都不怕，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救你。
2: 公主说，
4: 谁能得到水晶球，把它拿到巫师的面前，就可以破除他的魔法，我也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2: 公主停了停又说，
4: 但是以前已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救我失去了性命，要是你遇到什么危险，我会很难过的。
2: 年轻人笑了笑大声地说，
3: 公主，谁也阻止不了我救你的决心，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2: 公主说，
4: 这座宫殿坐落在山上，山下有一口泉水，旁边呢会有一头公牛，你得和它搏斗。如果你运气好把它杀掉，一只火鸟就会从它的体内飞出来，火鸟的肚子里面有一颗

0: 烧得红红的，蛋黄中就藏着那水晶球。但火鸟不会放下蛋的，除非迫不得已。但是如果蛋落到地上，立刻就会燃起熊熊大火，烧毁周围的一切。蛋也会自己融化，里面的水晶球也就没有了。
1: 年轻人认真听过之后说，
2: 亲爱的公主，我一定可以救你的，等我回来。
1: 年轻人下山之后来到了泉水边，野牛喘着气朝着他怒吼。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年轻人打倒了野牛。转眼间，他体内飞出了一只火一般的鸟儿。鸟儿刚想飞走，年轻人的大哥一只老鹰突然从云层里扑了下来，把他赶到了大海边，用嘴啄他。鸟儿只得无可奈何地扔下了那只蛋。不过蛋并没有落在海里，而是掉在了沙滩上渔夫的屋顶上。屋顶立刻着了火，眼看就要倾塌了。这时海里冒出一朵高高的浪花，盖过了屋顶，把火灭掉了。原来这是年轻人的二哥，那条鲸游过来掀起了浪潮。火被扑灭之后，年轻人幸运地找到了那颗还没融化的蛋。蛋壳因为被冷水这么一冲，已经裂开了。他顺利地取出了水晶球。年轻人手握着水晶球，把它拿到了巫师的面前。巫师说，
3: 我的魔法已经被破除了，从今以后你就是金太阳宫的主人了。有了这个水晶球，你的哥哥们也可以恢复原形了。
1: 年轻人听过之后特别高兴，赶紧去找公主。他一走进门，就看到美丽无比的公主站在那里向他微笑。从此之后，年轻人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筹划聚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8: 哎，原来是这样。
9: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8: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9: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他的弟弟去世了，他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7: 格罗利亚收起了笑容，他点点头说，
8: 我记得这件事。
9: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他很想念他的弟弟。
8: 一定是的。
9: 你说每个人都在想念另一个人吗？就像我想念我妈妈一样。
8: 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
7: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9: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8: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7: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9: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

0: 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1: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0: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1: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0: 必须邀请他们吗？
1: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0: 好吧，我答应。
2: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0: 爸爸，
3: 怎么了，欧宝？
0: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3: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0: 爸爸，你也要来？
3: 好吧。
2: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邀请，她拍着手说：
4: 有聚会呀，太好了。
0: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4: 你也可以邀请阿曼达。
0: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4: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2: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0: 我们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2: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5: 我想参加，谢谢你。
2: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对欧宝说：
6: 我们一定会去的。
2: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0: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啊？还没有主题。你应该想一个主题。这只狗会去吗？
7: 会呀。
0: 那好，你可以用它做主题，就是狗狗聚会。我考虑一下。
2: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8: 不用了，谢谢。
0: 为什么？
8: 我不喜欢聚会。
0: 拜托了，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了，只要你来，我愿意免费替你打扫一个星期，真的。
8: 一个星期不用付你钱吗？
0: 是的。
8: 我不用和人交谈，对吧？
0: 对，不过你可以弹些音乐给我们听。
8: 也许吧。
2: 说完，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0: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精灵魔法考试》。一年一度的魔法考试就要到了，精灵丽莎也要参加这次考试。不过丽莎施展魔法时总是不停地出现问题。
8: 哎，我是不会用魔法的精灵，明天的考试我肯定通不过的。
7: 丽莎难过地对姐姐说。
9: 不会啦，我来帮你练习。
7: 姐姐说。丽莎听了就拿起魔法棒说道。
8: 好的姐姐，我现在要用魔法把你的头发变成粉色。
7: 她念起咒语，挥了挥魔法棒，顿时一阵亮光闪过，姐姐的头发全变成了粉色。
8: 难道自己的咒语起作用了？
7: 丽莎心想。可是姐姐的头发为什么是蓬松的？上面还插满了甜甜的糖果。丽莎仔细看了看姐姐的头发，原来她把姐姐的头发变成了棉花糖。
8: 啊，对不起！
7: 丽莎叫着，强忍着不笑出来。第二天早上，丽莎很早就去了学校，她想在考试前再练习几次。可是无论她施展什么魔法，依然会出错。丽莎想举起书架，却把书都变成了小鸟，想变回原样，可是又将教室的桌子变成了青蛙。丽莎站在教室中间，叹了一口气，
8: 看来我真的没办法通过考试了。
7: 就在这时，维影老师来了。
10: 丽莎，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练习呢？
7: 丽莎听了，就跟维影老师一起练习。一开始并不顺利，丽莎把青蛙变成了皇冠，小鸟变成了小狗，甚至维影老师的耳环也变成了蛋筒冰淇淋。不过到了最后的时候，丽莎终于练会了魔法，她对着满教室的青蛙小鸟挥舞着自己的魔法棒，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到了考试的时候，丽莎第一项考试是变出一些发夹。丽莎挥了挥魔法棒，在自己的头上变了一个蝴蝶发夹。第二项、第三项都很顺利地通过了。很快到了最后一项考试，丽莎需要变出来一束花。丽莎低声念出咒语，静静地等待着。突然，很多漂亮的小雏菊从魔法棒的末端飘了出来，落了丽莎一身，美丽极了。当丽莎准备离开考试大厅的时候，维影老师叫住她：
10: 丽莎，恭喜你通过考试了。
7: 维影老师把魔法考试证书递给丽莎，丽莎开心地抱住了维影老师。维影老师也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并告诉他：
10: 小丽莎，你很棒，你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小精灵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1: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森林里，小动物们快乐地玩耍。有一天，来了一只大老虎，总是喜欢欺负小动物们。小动物都小心翼翼地躲起来，森林里再也没有快乐的笑声了。老虎很高兴，哈哈，我是森林之王，你们都得乖乖听我的。有头大水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没有在意老虎的发号施令。老虎一见大水牛的样子很不高兴，说，怎么了？你不服吗？你敢挑战吗？大水牛头也不抬，淡淡地说，挑战就挑战，我才不怕呢。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决战。老虎回来想了，水牛有两只长长的锋利的角，我得想个办法披上层盔甲，这样就不怕那对角了，我肯定可以战胜那头不听话的大笨牛了。老虎找来很多树藤，一圈又一圈缠在身上。水牛慢腾腾吃着草，一会儿热了就去泥坑里洗个澡，又回来吃草，身上的泥巴快干了，他就又去泥坑泡泡。就这样，大水牛的身上裹了层厚厚的泥巴。第二天，老虎和大水牛到了一块开阔的草地上，他们还请来了大象、小猴、长颈鹿等小动物来公证。一开始，老虎就摆出先发制人的架势。

0: 一个猛扑，扑到大水牛身上就猛咬。呸呸，老虎咬了一嘴臭泥巴。这个时候，大水牛不慌不忙地一低头，把脚抵到了老虎的肚皮上，猛地一挑，脚穿过缠在老虎身上的树藤，把老虎给挑了起来，然后一甩，老虎重重地落在地上，疼得嗷嗷大叫。小动物们说，老虎输了，老虎输了。老虎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小动物们又高兴地在森林里玩耍了，勇敢的大水牛也发出哞哞的笑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狗大迁徙》。又到了大迁徙的季节，成群的海狗排着整齐的队伍，游向了另一片遥远的海域。一个个圆圆的小脑袋随着水流左右摇摆，看起来可爱极了。这支海狗队伍已经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了，身为游泳健将的他们也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游在最前面的海狗队长吹了一声哨，示意大家停下休息。
5: 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游了，大家也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补充补充体力吧。
4: 听到这个命令，海狗们一哄而散，到附近捕食去了。有一只小海狗却游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捕食，它想把肚子塞得满满的，多补充点能量，待会儿游泳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只能干的小海狗。小海狗正在探寻猎物，忽然看见一个修长的身影游了过来，它赶忙躲到了珊瑚礁后面，探出脑袋观察。等那个身影游近了，小海狗心中一阵高兴。
6: 哇，这么大一条鳕鱼，又肥又嫩的，真的是难得的美食啊。
4: 于是小海狗悄悄地绕到珊瑚礁的另一边，等鳕鱼游到旁边时，它纵身一跳，一口咬住了鳕鱼，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小海狗吃饱后，挺着圆鼓鼓的肚子躺在珊瑚礁旁边，撑得直打嗝。这时集合哨响了，海狗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旅。这一次小海狗拼命地游啊游啊，终于游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海狗队长夸他说，
5: 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明年一定能变成这里最强大的海狗。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狗是一种非常可爱又聪明的海洋动物，它长得跟海豹很像，全身覆盖有绒毛，四肢呈鳍状，既能在水中游动自如，又能在陆地上缓慢行走。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胆小的狮子被田鼠们救了，那么它何时才能醒来呢？之后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

0: 着滚下了大车。他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不禁感到十分快乐。大家对他讲了田鼠的故事，并告诉他是田鼠们勇敢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胆小的狮子大笑道：
1: 我以前常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强大凶猛的狮子，没想到那些不起眼的花却差点要了我的性命，而像田鼠这么小的动物却能救我一命，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但是伙伴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多罗西说：
2: 我们现在必须上路了，去寻找那条黄砖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到翡翠城去。
0: 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大伙儿重新上路，走在柔软新鲜的草地上，心情十分愉快。不久，他们便找到了那条黄砖道路，沿着它向伟大的奥芝居住的翡翠城走去。现在路面光滑而平坦，四周的景色鲜艳美丽。不久，他们就发现路的两边竖起了栅栏，并且被涂成了绿色，路边的小屋也被涂成了绿色。人们都穿一身可爱的翠绿色的衣裳，像芒奇金人那样，头上还顶着尖顶的帽子。多罗西说：
2: 这里一定是奥芝国了，看来我们离翡翠城不远了。
0: 当他们走到一所农舍旁边时，多罗西壮起胆子走上前去敲门。一位妇人接待了他们，胆小的狮子把他吓了一跳。经过一番解释，他才不再害怕了，并给了他们一顿晚饭和睡觉的地方。屋里除了妇人之外，还有两个小孩和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伤了腿，正躺在角落里的一张床上。看见如此奇怪的一支队伍，他们吓了一大跳。当妇人忙碌地安放桌子时，男人问道：
3: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0: 多罗西回答道：
2: 到翡翠城，去拜访伟大的奥芝。
0: 这时男人大喊起来：
3: 啊，老天，你们真的相信奥芝会接见你们吗？
0: 多罗西反问道：
2: 为什么不会呢？
3: 为什么？据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走到他的面前。我去过翡翠城很多次，那真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许可去见伟大的奥芝。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2: 他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吗？
3: 从来没有，他成天坐在宫殿里的宝座上，即使那些贴身侍候的人也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2: 他长得什么模样？
3: 这可就难说了。你要知道，奥芝是一位伟大的巫师，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模样，因此有人说他像一只鸟，有人说他像一头象，有人说他像一只猫，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呢，他似乎又是一位美丽的仙人或者是仙童。但是奥芝的真实模样，那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描绘出来的。
2: 那可真是奇怪了，但无论如何总得想个法子见见他，要不然我们就白跑了。
0: 男人不解地问道：
3: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见这个可怕的奥芝呢？
0: 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和多罗西分别说出了自己求见奥芝的理由。男人说，这些对于奥芝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这个时候，那个和善的妇人过来招呼他们吃晚餐。多罗西吃了一碗美味的燕麦粥，一碟炒鸡蛋和一盘白面包，感到非常

0: 足。可是胆小的狮子似乎并不喜欢燕麦粥的味道，他嘟囔着说，燕麦是给马吃的食物，不应该拿给狮子吃。稻草人和铁皮人什么东西都不吃，而托托每样食物都尝了一点。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上天空，他们就又出发了。不久，他们看见一道绚丽的绿光正在前面的天空中闪耀着。多罗西说，
1: 想必那儿就是翡翠城了。
0: 他们越往前走，那道绿光就越亮，看来他们终于接近目的地了。当他们走到城墙前，已经接近正午时分。只见那堵城墙又高大又厚实，反射出鲜亮的绿色光芒。在他们的正前方，那条黄砖道路的终端，竖立着一座高大的城门。城门上镶满了绿色的翡翠，在太阳光下灿烂地闪烁着。即使是稻草人那双画上去的眼睛，也被这光芒照射得有些眩晕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翡翠城。那么他们能如愿进城吗？又能如愿见到奥芝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古宝古宝，明天我们就要考试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呢，我好紧张啊。
5: 别紧张，考试的范围肯定仅限于你上半学期学习的知识，明天呀，你就保持平常心，认真答题就好了。
4: 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其实数学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算术学得可棒了，但是语文是要写作文的，万一到时候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怎么办啊？古宝，你说古代也有考试吗？
5: 当然有了，不通过考试选拔怎么挑出人才呢？不过古代的考试叫做科举，由隋朝隋炀帝时期创立，在唐朝的时候得以发展和完善。有了科举制度，不少有学识的寒门子弟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在朝堂上实现理想了。
4: 原来关于考试的历史已经这么悠久了啊。
5: 那当然，不如今天我带你去逛逛唐朝的科举考试，就当是考前放松一下了。
4: 耶、yeah, 太棒了。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头顶的触角已经发出了白光。这道白光落到彤彤头上之后，迅速地扩大开来，把彤彤笼罩在里面。当白光消失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没有了古宝和彤彤的身影。当彤彤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间大殿之中。这里像是自己平时上课的场景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张书案，每一张书案后都坐着一名考生，他们全部都低着脑袋专心应对眼前的试题，有的正奋笔疾书，有的在专心思考。彤彤见到这样的场景有点惊呆了，他刚想问问古宝，却看到古宝的身体发出一圈一圈的白光来，将彤彤套了进去。
4: 古宝，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5: 这是隐身术，能把咱们两个隐藏起来，这样考试的人既看不到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们也不会打扰到他们了。

0: 真厉害。
1: 彤彤围着这间大殿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这里的每个角落，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0: 古代的考场是这样的，这里所有的考生都好认真哦。
2: 那当然，十多年寒窗苦读，日后是否能够功成名就，就看这张薄薄的试卷了。
1: 就在彤彤和古宝两人聊天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走进大殿，围着考生们溜达了起来，时不时地低头看看考生们作答的情况。
0: 古宝，他是谁呀？怎么能到处晃悠呢？
2: 这是监考官来查看考生们有没有作弊的情况的。
1: 这时古宝的触角又发出一道白光，将监考官笼罩了进去。
0: 古宝，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也要把监考官隐身起来吗？
2: 不是，这是另一种法术，可以听到这个人的心声。
1: 果然彤彤听到有人说话，但是眼前却并没有人开口说话。
3: 今年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水平真是大不如前，看了这么多人的试卷，没有一个人的作答让人满意。不就是围绕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做一首诗吗？这些人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说着监考官又继续向前踱步，走到一个身穿青色衣服的人跟前，看到他试卷上的名字，眉头深深地皱了几下，心里想：
3: 白居易，这名字起的，哼，这京城的米价可不便宜，居所也不是平民百姓轻易购置得起的。居易在京城居住一点都不容易呀。
1: 只见那白居易仍然眉头紧锁，紧紧地盯着试卷，苦苦思索着，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身前站着监考官，他的口中还默默地念着试题：
4: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0: 古宝，古宝，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吗？那个大诗人白居易。
1: 古宝点了点头，触角上又发出一道白光，将正在思考的白居易笼罩了起来。
4: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已经出门游玩很久很久了，还没有归来。漫山遍野的野草在春天又萌发出一大片苍翠欲滴。哎，有了，就写一首关于离别的诗吧。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0: 原来白居易这首诗是在考试的时候创作的呀。这首诗我背过，老师跟我们说这首诗是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惜别之情。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在朋友分离的时候写下的呢。
1: 古宝摇了摇头，用一只小爪子指了指白居易的方向，示意彤彤继续往下看。那位监考官本来转身要走，看见这位叫白居易的年轻人已经提笔写了几行，笔力苍劲有力，让他忍不住停下脚步，准备多看几眼。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哼，我还以为你白居易

0: 能写出什么惊世绝句呢？不过平平无奇而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妙啊，这句把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看来这白居易若能在京城一展身手，在京城居住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后两句点明了题目中表达的怀念友人的心情。大地回春，万物生长，荒草又开始茂盛起来。在这样的美景里送别朋友，心中满满都是惆怅的感情。白居易今后必定大有作为。
1: 接着监考官便微笑着离开了。
2: 彤彤，我们该走了，我的法术快支撑不住了。
1: 古宝的话还没说完，彤彤的眼前便飞快地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3: 古宝，你说白居易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作出这么精彩的诗篇来呢？
2: 你呀，明天写作文的时候认真审题，用心感受题目表达的感情，写下你最真实的想法，就肯定没错了。明天你一定能考个好成绩的。
3: 复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4: 复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下元节。凉露初冬十月半，牵龙团子摘三关。天地水府风调顺，消灾降福国民安。自从知道了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来历，明明便一直缠着妈妈想知道有关下元节的知识。你听，她又在问呢。
8: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你之前说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是有联系的，我现在都已经知道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故事了，你快告诉我下元节的故事好不好啊？
7: 妈妈停下了做家务的双手，看着明明叹起了气。
9: 哎呀，妈妈真是拗不过你。不过呢，这会儿妈妈在做家务啊，你去请爸爸给你讲好不好啊？
7: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赶紧去书房找爸爸。谁知道明明开门的时候，爸爸也刚好出来，这可吓了明明一跳。
10: 哎呦，明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7: 明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爸爸说：
8: 爸爸，我是想找你给我讲下元节的故事，妈妈在做家务，没时间陪我。
7: 听了明明的话，爸爸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10: 哈哈哈，好，好奇啊是好事儿。爸爸给你讲讲下元节的故事。哦，
7: 明明开心极了，他举起双手庆祝了起来。爸爸看着明明的样子也很开心，他温柔地说：
10: 要说下元节呀，就不得不提

0: 提道教的三元说。道教有三观，分别是赐福天观、赦罪地观和解厄水观。根据这三个神仙，设立了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
1: 爸爸，这些知识妈妈以前给我讲过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水官设立下元节这个节日吗？
2: 爸爸转了转眼珠，想了想说，
0: 我想想啊。啊，对了，据说啊，每到农历十月十五水官生日的时候啊，他就会下凡巡查人间各个家庭的善恶，并如实报告给天庭，为人们解除灾难。于是呢，在这一天，人间的家家户户会张灯结彩，在正厅挂上一对提灯，并在灯下为水官供奉鱼肉水果等食物。同时啊，道观里的道士们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向水官祈福解灾。慢慢的，人们就把十月十五这天定为下元节了。
1: 啊，原来是这样。那在下元节这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习俗吗？比如元宵节的时候我有汤圆吃，中元节的时候可以放美丽的荷花灯，那下元节呢？
2: 爸爸被明明的问题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来。这时妈妈做完家务来到了书房，她看着爸爸为难的样子笑着说，
3: 哎呀，这个问题啊，还是我来回答吧。这下元节啊，还有个名字叫做寒衣节。这个名字呢，跟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有关。传说当中呢，孟姜女的丈夫被拉去建造长城后，孟姜女呢是茶饭不思，直到农历的十月一号中元节这一天，孟姜女突然发现天气变冷，她担心建造长城的丈夫挨冻，于是呢就在这一天千里寻夫送寒衣，也就是现在的棉袄。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她，形成了在下元节为已故的亲人烧纸衣服的习俗。这啊，就是常说的送寒衣了。
2: 妈妈讲完，得意地看着爸爸和明明。明明为妈妈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说，
1: 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

0: 二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1: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0: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2: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0: 奶油罐同样说：“
3: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0: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1: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0: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4: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0: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2: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4: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0: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3: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0: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0: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就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7: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0: 狐狸博士，我……”
7: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8: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0: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8: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0: 我还没有想好呢。”
7: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8: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0: 好的。”
7: 安迪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自己的好朋友小兔子怎么办？想来想去，安迪决定变成大象，大象又威武，性格也温柔，肯定很不错。 当他

0: 妈回到家里，准备喝下药水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用新稻草铺成的小床是那么的柔软，还有自己昨天刚刚收获的花生米是那么的香甜诱人。要是真的变成了大象，这一切都无法再享用了。想着想着，安迪毫不犹豫地拿着药水往狐狸博士的实验室冲去，想把药水还给他。可是还没到狐狸博士的实验室里，安迪不小心摔了一跤，药水瓶摔破了，药水洒了一地。安迪看着满地的碎玻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狐狸博士听到响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看了看，说道：
1: 没关系，这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并不是什么变身药水。
0: 他拉着呆呆的安迪朝实验室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
1: 这些才是我发明的变身药水，我已经给每种药水都贴上了标签，你想变成什么就拿什么药水吧。
0: 安迪发现每个瓶子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豹子、鸵鸟、老虎。但是安迪摇了摇头，对狐狸博士说道：
2: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变了，我只想做我自己。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

0: 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

0: 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正在与法官交谈时，进来两个人，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锯，另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手举斧头的人先向法官告状道：
7: 尊敬的法官先生，我们两个人同时给财主老爷家劈木柴，因为我们两个人只有一把斧头，所以只好由我一个人来劈。我每劈一下，我这个伙伴站在一边就哎呦一声。等木柴劈完了，主人把劈柴的钱给了我，可我的这位伙伴要求对半分。柴是我劈的，这钱怎么能对半分呢？
6: 法官转过脸问拿锯的人：
8: 是不是这样？你还有什么说的？
6: 这个拿锯的人回答道：
9: 尊敬的法官先生，俗话说，乘船下海的人命是系在一起的。我这个伙伴借了钱就不仗义了，他劈柴时我也没闲着，他每劈一次我就跟着他喊一声哎呦，哎呦喊多了也是很累人的，他有多累我也有多累，因此这劈柴的钱他必须分我一半。
6: 法官听了犯了难，不知如何断案，他看了看阿凡提，希望阿凡提能帮助他。只见阿凡提从拿斧头的人手中要过劈柴的钱，然后将钱扔到地上，那枚银币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每扔一次他就问那个拿锯的人：
1: 听到响声了吗？
6: 拿锯的人回答：
9: 听到了。
6: 就这样，阿凡提把银币往地上扔了七次，那个拿锯的人回答了七次。这之后，只见阿凡提不慌不忙地把钱还给了拿斧头的人，然后对拿锯的人说：
1: 一声钱响等于你的七声哎呦，如果砍柴的时候你在他旁边喊了七声哎呦的话，一声钱响就够你的了。你算算你哎呦了几声，现在你听了这么

0: 多生钱想，这还便宜你了呢，快走吧。
1: 阿凡提说完，把两人打发走了。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古代的时候，有一位英雄叫后羿，他曾经用弓箭射下了九个太阳，拯救了人间。有一天，后羿经过一个秀美的山村，忽然听到一声惊呼，他扭头看去，只见远处有一只大狗熊正扑向一个在溪边的姑娘。后羿看见事情紧急，马上射出一支利箭，把狗熊给杀死了。姑娘向后羿致谢，后羿说，
9: 不用谢，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呢？
1: 姑娘望着后羿高大魁梧的身躯说，
10: 我叫嫦娥，您是不是大英雄后羿呀？您可以跟我回村子里，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
1: 后羿就跟着嫦娥回到了村子。村子的人们知道后羿来了，都涌出来欢迎他。后羿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后羿和嫦娥的感情越来越好，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后羿就在村子里教人们射箭打猎。有一位叫庞萌的人也跟着后羿学箭术。过了三年，庞萌的箭术越来越好，除了后羿，没有人比得过他。可是庞萌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一听到大家夸后羿，就心里不舒服。
0: 哼，为什么大家一说神箭手，嘴里就只说后羿？我不服，希望后羿赶快死了吧，这样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1: 后来，后羿到昆仑山拜访朋友，遇到了西王母。西王母很喜欢后羿，对他说，
11: 你是人间的英雄，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这个不死药你带回去吧，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死。
1: 后羿回到家，不肯自己一个人长生，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庞萌知道了这件事儿后，心想，
0: 我要把不死药夺走，等后羿死后就可以一直做天下第一神箭手了。
1: 有一天，后羿带着徒弟们出门打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村子里。等到后羿走了以后，庞萌手持宝剑闯进了后羿的家，对嫦娥说，
0: 后羿已经出去了，现在只有你自己在，我命令你，快把不死药交给我，不然我就杀死你。
1: 嫦娥怕仙丹落入这个坏蛋的手里，就假装答应，
10: 我可以把药给你，你别杀我。
1: 嫦娥边说边走向窗口，趁庞萌不注意，一口把不死药吞进了肚子里。嫦娥吞下药，身子立即飘了起来，飞到了月亮上面。后羿回到家，知道发生的事情后，就要去杀了庞萌。可是庞萌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羿伤心地走到了院子里，向空中大喊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晚的月亮里有个晃动的身影，特别像自己的妻子嫦娥。从此，每个月圆之夜，后羿就在院子里和嫦娥隔空相望。时间长了，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小猴子又找不到自己的玩具小火车了，
5: 奇怪，到底放到哪儿了呢？
4: 他最近老是忘记自己把东西放哪儿了。小猴子这儿找找那儿翻翻，猴妈妈见小猴子又在找东西了，担心地说，
6: 你的记忆力怎么越来越差了？得去看医生才行。
4: 小猴子最怕医生了，
5: 不去不去。
4: 说完他就跑了出去。小猴子坐在大树底下心想，
5: 要是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能够提高记忆力就好了。
1: 小猴子，你为什么在这儿叹气呢？
4: 一个戴着王冠的苹果从大树后面跳了出来。小猴子问，
5: 我最近记忆力很差，你知道吃什么东西能够提高记忆力吗？
1: 当然是智慧的果子，记忆力之王苹果啦。
5: 吃苹果记忆力就会增强了吗？
1: 当然了，我们苹果的身体里有一种叫做锌的神奇物质，如果摄入很多的锌，你的记忆力就可以恢复了。
4: 小猴子听了开心地向家跑去，准备告诉妈妈这件事。他刚一进家门，猴妈妈就对小猴子说，
6: 宝贝，我已经问过医生了，医生说你的身体里缺少一种叫做锌的东西，你多吃点含锌的食物，身体就会恢复了。
4: 小猴子回答，
5: 妈妈，我已经知道了，我以后要多吃点大苹果。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集，卡尔和灰皮子。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湖边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第二天，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考尔默顿。

0: 森林里的一个小湖边，在这里停歇觅食。尼尔斯到森林里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前方一条大蛇朝他冲了过来，大蛇把尼尔斯撞倒了。尼尔斯一翻身爬起来，拼命向前跑去，大蛇在后面紧追不舍。尼尔斯爬到前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上有很多碎石。尼尔斯举起其中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使劲儿朝大蛇扔过去，石头正好砸在蛇头上，把蛇头砸得粉碎。尼尔斯擦了擦头上的汗，长吁一口气。这时，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过来，在大蛇旁边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说：
1: 我得赶紧告诉猎狗卡尔，这条蛇已经死了。
0: 黑鸟看到坐在旁边的尼尔斯，它飞到尼尔斯身边，对尼尔斯说：
1: 你好，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你能告诉我这条蛇是怎么死的吗？
0: 尼尔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黑鸟。黑鸟高兴地说：
1: 你干得真漂亮，如果我的朋友知道这条蛇死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2: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1: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了。
0: 接着，黑鸟向尼尔斯讲述了猎狗卡尔、麋鹿灰皮子和这条蛇之间的故事。大约在尼尔斯骑鹅旅行的12年前，卡尔莫顿有一个矿场主，他有一只名叫卡尔的猎狗。卡尔经常咬其他动物，主人打骂过很多回，可是卡尔仍然改不了。主人对他失望透顶，于是他让森林看守人带着卡尔到森林里处死。当看守人带着卡尔走进森林深处时，卡尔非常痛苦，他心想：
3: 假如其他动物知道我要被处死了，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0: 虽然他心里很伤心，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抬起头，挺起胸，生怕别人看出他难过。突然，他想起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几天前，他把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小鹿和鹿妈妈追得四处逃窜，最后掉进了泥潭。其实他只是想吓唬一下小鹿，没想到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卡尔心想：
3: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活着呢。
0: 卡尔想着，突然挣脱了绳子，向泥潭那边跑过去。看守人急忙跟上去，却发现卡尔停在泥潭边上，大声地叫喊。看守人走近一看，发现泥潭里躺着一只麋鹿，旁边有一只小鹿，小鹿还活着，在泥潭里挣扎鸣叫。于是，看守人把小鹿救了出来，背回了矿场。看守人告诉矿场主，是卡尔救了小鹿。矿场主很高兴，同意让卡尔继续留在矿场里。看守人给小鹿取名为灰皮子。刚开始，灰皮子身体很虚弱，卡尔每天都去看望他，给他讲森林里的故事，陪他玩耍。就这样，灰皮子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转眼过了5年，有一天，矿场主收到了一家动物园的来信，动物园希望买下灰皮子，矿场主答应了。卡尔听说了之后

0: 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森林呢。
1: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你总是说起的森林吧。
0: 哎，你这几条小短腿儿估计是翻不过矿场的栅栏的。
2: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走到栅栏旁边，纵身一跃，跳出了栅栏。卡尔笑了笑，也跳出栅栏，带着灰皮子向森林的方向跑去。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灰皮子使劲儿闻着树木花草散发出的芬芳，心情变得好起来。灰皮子对卡尔说：“
1: 这里的确很美，咱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我是不是已经把整片森林看完了？”
0: 当然没有，远不止这些呢。
2: 接着，卡尔带着灰皮子到了一片阔叶林里，他说：“
0: 你看看这些树，你的同族经常在这里啃树叶。”
2: 灰皮子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树叶，发现这东西味道还不错。接着，卡尔又把灰皮子带到一个小湖边，卡尔说：“
0: 你的同族经常从湖的这边游到对面。”
2: 灰皮子从来没有见过湖，他走进湖里，小心地游了起来。很快，他已经可以灵活地到处游动，玩得很快活。上岸后，卡尔带着他继续向前走。他们在树林中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色暗了下去。这时，卡尔对灰皮子说：“
0: 好了，我们该回去了。”
2: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一下子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他低声地说：“
1: 是啊，该回到栅栏里去了。”
2: 回去的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当灰皮子走到栅栏跟前，他看了看栅栏，又回头看了看森林。突然，他高声鸣叫了一声，迈开脚，狂风一般地冲回森林里去了。他见识了森林的美丽，再也不想回栅栏里去了。看着灰皮子的背影，卡尔笑了。他很高兴灰皮子选择了自由，他在心里默默地为灰皮子祝福。小朋友，黑鸟对尼尔斯讲了猎狗卡尔和麋鹿灰皮子的故事，那么卡尔、灰皮子和尼尔斯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捉弄玛利亚。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今天加尼诺的家里会发生一件大事，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故事吧。这天下午，马拉利律师到加尼诺家里拜访，他告诉加尼诺的爸爸，他要娶维基尼亚为妻，这件事让家里闹翻了。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讨论，妈妈说，
6: 马拉利不信教，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我不会同意这桩婚事的。
7: 我可不这么认为，马拉利是一个谨慎的青年，很有前途，他要娶维基尼亚，这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
3: 妈妈，马拉利是向我求婚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我不想错过这段姻缘。
5: 加尼诺站在一旁，大人的话他有些听不懂，他心想，
8: 我也希望这门婚事能成，因为这样就会再举办一次婚宴，就能吃到好多甜食和饮料了。
5: 这天晚上大家讨论了很久，经过爸爸的劝说，妈妈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几天，妈妈告诉加尼诺，
6: 今天家里要来一个女孩子，她叫玛利亚，她是马拉利的姐姐梅洛贝夫人的女儿，她要在咱们家住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她好好相处，要照顾好她，明白吗？
8: 好了妈妈，我知道了，不就是照顾一个小女孩吗？
6: 你要认真一些，如果这次你表现得好，我就给你买一辆自行车。
8: 好啊，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5: 下午，梅罗贝夫人带着玛利亚来到了加尼诺家里，加尼诺表现得很有耐心，他带着玛利亚到处参观，还陪着玛利亚玩玩具。就这样，很快到了这星期的最后一天。这天下午，妈妈、姐姐以及梅罗贝夫人一起外出串门，加尼诺在家里陪玛利亚玩。玩了一会儿，加尼诺感觉有些无聊，他对玛利亚说，
8: 妈妈他们还要很久才回家呢，咱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吧。你还记得昨天我给你看的那本书里的故事吗？我当主人，你当仆人，我把你丢到树林中。
9: 好啊，
8: 做这个游戏之前，我得

0: 先给你化个妆，让你像个真正的仆人。
1: 说完，加尼诺把玛利亚带到阿达姐姐的房间，找了一件深蓝色的外衣给玛利亚穿上，然后加尼诺拿出颜料盒，把玛利亚的脸涂成了蓝色。接着，加尼诺拿上他的小工具箱，带着玛利亚走出家门。当他们走到一条寂静的小路上，加尼诺说：
0: 好了，现在我得把你的卷发剪掉，剪得像书上说的那样，让大家都认不出你。
2: 不行，妈妈不让我剪头发。
0: 那你还想做游戏吗？
2: 那好吧。
1: 加尼诺从工具箱里拿出剪刀，剪掉了玛利亚所有的卷发。
0: 现在你坐在这块石头上，假装昏过去，就像书上写的那样。
1: 等玛利亚闭上眼睛假装昏过去之后，加尼诺就悄悄地回家了。刚回到家，天上就下起了大雨。妈妈看到加尼诺高兴地说：
3: 哦，终于回来了，玛利亚在哪儿呢？叫她来吃饭吧。
0: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她假装昏倒了。
3: 是吗？那她在哪儿昏倒的？
0: 在树林里的小路上，离这儿很近。
1: 突然，好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爸爸妈妈、梅罗贝夫人以及马拉利律师都猛地站了起来。爸爸抓住加尼诺的胳膊，大声说：
4: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我把他乔装成一个混血儿，我假装是抛弃他的主人，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怎么了？
1: 加尼诺讲完后，大家都愣住了。维基尼亚抢过加尼诺手中的饼干，大声吼道：
5: 你的恶作剧没完没了了是吗？你为什么自己跑回来，把一个小女孩扔在大雨里？
1: 梅罗贝夫人绝望地说：
6: 哦不，我的天哪，那孩子怕打雷，他肯定要生一场病呢。
4: 好了，大家先不要慌，加尼诺，你现在赶紧带我们去找玛利亚。
1: 加尼诺带着大家找到了玛利亚，马拉利律师抱着玛利亚回到家，全家人都忙着照顾玛利亚，有人煮热汤，有人出门找医生，可是没有人理睬加尼诺。加尼诺心想：
0: 我们只是玩了一个游戏，我也不知道会下雨呀、我被雨淋得浑身湿透了，也没人来关心我。哎，看来我又搞砸了，自行车也没指望了。
1: 爸爸让加尼诺回房间反省，过一会儿再上去教训他。加尼诺很生气，他在房间里筑起了堡垒，把洗脸架和小书桌抵在门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过了几个小时，就在加尼诺快睡着的时候，门外有一些响声。
4: 加尼诺，你捣什么鬼呢？把门打开。
0: 不开，除非你答应不打我。
1: 爸爸非常生气，他又使劲推了推门，门后小书桌上的镜子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0: 你们可以继续尝试，但我是不会屈服的。
1: 爸爸始终无法打开门，他无奈地下了楼。到了第二天早上，妈妈从门的锁孔里对加尼诺说：
3: 好了，你爸爸出门了，他答应不会打你了，把门打开吧，你该上学去了。
1: 加尼诺高兴地手舞足蹈，在地板上跳来跳去，他自言自语地说：
0: 勇敢的战士挽救了自己的荣誉，我可以拆除堡垒了，自由万岁。
1: 小朋友们，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这一次加尼诺真的有些过分了，欺负女孩子可不是男子汉应该做的事情，小朋友们可不要学加尼诺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7: 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1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艾米是一个脑瘫孩子，自从上了三年级之后，他讲起话来越来越结巴，走路也一瘸一拐得更严重了，因此他几乎每天都会受到大家的嘲笑。艾米对此感到非常苦恼，并且孤独无助。晚饭的时候，艾米坐在餐桌旁，沉着脸一言不发。桌上摆着很多他爱吃的菜，可是他什么胃口都没有。妈妈知道艾米的苦恼，就轻声对他说：
3: 艾米，有人告诉我，威力士电台正在举办圣诞愿望比赛，给圣诞老人写个愿望，说不定就能得奖，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1: 艾米顿时被妈妈的话打动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这个比赛好像很有趣，于是他拿起笔给圣诞老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11: 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是9岁的艾米，因为患有脑瘫，我走路和说话的样子和别人不一样，为此经常被同学们嘲笑。我的愿望是他们有一天可以不再取笑我，您可以帮我吗？爱你的艾米。
1: 自从圣诞愿望比赛开始后，威力士的电台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寄来的信，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向听众朗读孩子们的五花八门的圣诞愿望。当电台收到艾米的信时，台长托宾先生认真读了好几遍。他知道脑瘫不是残疾，只是身体的一部分肌肉失控。艾米的同学肯定认为他是个残疾人，他认为最好让人们都知道这个独特女孩和她与众不同的愿望。于是托宾先生联系了市里的报社，第二天报社就报道了艾米的照片和她的圣诞愿望。接下来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知道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很快全国都知道了这个叫艾米的小女孩和她的愿望。他想要的圣诞礼物非常简单，就是有一天可以不再被人取笑。后来的每一天，艾米都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人告诉艾米自己是残疾人，有些人跟艾米分享他们小时候被人取笑的回忆，更多的人热情地鼓励艾米抬起头，把别人的取笑抛在脑后。这些卡片和信件让艾米看到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关爱她的人。从那以后，她不再觉得孤单。圣诞节那天，艾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学校里没有一个同学再取笑过她。那年的12月21日被威力士市长命名为艾米日。他说，
4: 得到别人的关爱、理解和尊重是每个人的愿望，我们有责任让这个最美丽的愿望成为现实，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海龟与小男孩，在大海边上，海浪啊哗啦哗啦，把一只小海龟给推到了沙滩上。沙滩上有小石子儿，还有五颜六色的小贝壳，小海龟呀在沙滩上玩得可开心了。它不停地往岸上爬，爬着爬着就爬过了沙滩，又爬过了草地，又爬过了小山坡，一直到天很晚了，小海龟才想起来，哎呀，该回家了，该回到大海里去了。可是他走得太远了，已经迷路了，不知道大海在哪边。小海龟呀，难过的哭了起来。这个时候有个小男孩正好路过，他问小海龟，
7: 哎，你为什么哭啊？
6: 小海龟说，
7: 我迷路了，回不到大海里去了。
6: 小男孩啊就对小海龟说，别害怕，我给你带路。说完呢，他就把小海龟抱起来，带着他回到了海边。小男孩把小海龟放进水里，
7: 大海就是你的家吧，快回家去，下次要小心点儿。
6: 过了几年呢，小男孩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他呀成了海上的一位商人，他不停地开着船，开到一个地方装上货物，再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了，他就是海上的商人。小男孩，哦，不应该说是这个商人，他有一次

0: 次啊，驾着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结果呀，在海上遇到了海盗。海盗们很厉害，很凶。不过这个商人也很勇敢，他跟海盗搏斗。可是搏斗的过程中啊，他跟海盗一起掉进了大海里。商人呐，拼命地游泳，想游到岸边去，可是大海那么大，岸在哪儿呢？就在商人觉得，我死定了，肯定会死在海里。突然，有一只大海龟从水里钻出来，把这个商人呐驮在了背上，游啊游，游啊游，一直游向岸边。他把商人送到了沙滩上，商人呐躺在沙滩上，累得直喘气。
1: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哎，海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0: 海龟呀，爬到了他身边，对他说：
2: 好心人，你不记得了，当你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你救过我的命，是你把我抱到了大海边，送我回了家。现在呀，你遇到了困难，我应该来救你呀。
0: 哦，原来呀，这只大海龟就是当初迷路的小海龟。海龟呀，不但把商人送到了沙滩上，救了他的命，他还回到海里去，找到了那艘船，把掉进海里的货物都给捞上来了。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离群的大雁。一群大雁要飞到暖和的地方过冬。雁群中有一只年轻的大雁，他心里有点不耐烦。
10: 一起飞，飞得太慢了，要是我自己单飞，肯定很快就到达目的地了。
9: 他这样想着，身子一窜，就离开了雁群。年轻的大雁独自飞了一阵，很快他就感到累了。
10: 奇怪，以前在队里飞多久都不会觉得累啊。
9: 年轻的大雁感觉自己的翅膀越来越沉重，他不得不落在山坡上的一块石头上休息。山坡上有一群牛在吃草，而不远处的树丛中藏着一头狮子。年轻的大雁看见了，不禁为牛群担心。果然，狮子大吼一声，朝牛群扑了过去。
11: 糟糕！
9: 年轻的大雁心揪成了一团。可是那群牛并不慌张，而是马上排开阵势，准备和狮子战斗。狮子势单力薄，不敢进攻，就灰溜溜地走了。年轻的大雁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这时一只老雁飞了过来，老雁见到年轻的大雁很高兴，笑着说：
12: 孩子，我是来找你的，快跟我回雁群吧。
9: 年轻的大雁使劲点了点头。老雁告诉年轻的大雁，大雁一起飞会带起一股向上的气流，借助这股气流飞行就会更省力。年轻的大雁又回到了雁群，他说：
10: 我以后再也不离去。

0: 停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跳海救父。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匹诺曹发觉脖子上的那个令人丢脸的紧绷绷的项圈没有了，于是他撒腿就跑，穿过田野，一分钟也不停，一直跑到通往仙女家的那条大道上。他向远处望去，却看不到仙女的白房子。他感觉不太对，使出最后的力气拼命跑起来，终于来到了此前白房子所在的那块草地上。他发现白房子没有了，草地上只有一小块大理石碑，石碑上刻着几行字，写着这里安眠着天蓝色头发的仙女。由于他的儿子匹诺曹离开了他，他太悲伤了，最后长眠在这里。读完这几行字，匹诺曹伤心地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
9: 亲爱的仙女，都是我害了你，我的爸爸你在哪儿啊？亲爱的仙女，请你告诉我，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他？我太想念爸爸了。
8: 这时一只鸽子从空中飞过，他在空中对匹诺曹喊着，
10: 孩子，你认识一个叫匹诺曹的木偶吗？
8: 匹诺曹听到鸽子的话，奇怪地抬起头对鸽子说，
11: 我就是匹诺曹啊。
8: 鸽子听了匹诺曹的话，一个俯冲飞了下来，站在地上对匹诺曹说，
10: 那你认识杰佩托吗？
9: 认识，他是我的爸爸，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0: 三天之前我在海边和他见过面。
9: 他在那里干什么？
10: 他正在建造一只船，这些日子他到处找你，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所以他想造一只船漂洋过海去那些遥远的国家继续找你。
9: 糟糕，如果爸爸出海，我就更难找到他了。请问从这里到海边有多远？
10: 1000多公里。
9: 我的天哪，这也太远了，能不能请您带我过去？
10: 可以，你坐在我的背上，我带你过去。
8: 匹诺曹激动地跳上鸽子的背，然后兴奋地大叫，
9: 起飞吧，让我们快点。

0: 来的。
1: 鸽子飞了起来，几分钟就飞得高入云霄。匹诺曹到了这么高的地方，十分好奇，就低头朝下看。可他一看，差点吓得昏了过去，这里实在是太高了。为了不摔下去，他紧紧地抱住鸽子的脖子。他们飞了一整天，天黑了，鸽子说，
2: 我又渴又饿，咱们下去找一个鸽子窝休息一会儿再飞吧，明天天亮前就能到海边了。
1: 他们来到一个鸽子窝里，那儿只有一盆水和一篮野豌豆。匹诺曹本来很讨厌野豌豆，可现在他饿坏了，捧起野豌豆大吃特吃。鸽子也吃了野豌豆，又喝了一些水，然后鸽子带着匹诺曹继续飞行。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海边，鸽子把匹诺曹放在海边就飞走了。海边到处都是人，人们都看着大海，激动地说着什么。匹诺曹问旁边的一位老奶奶，
0: 请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3: 一位可怜的父亲丢了自己的儿子，他想坐小船到海对面去找，可今天海上风浪太大，小船就要沉了。
0: 小船在哪里呢？
3: 在那边。
1: 老奶奶指着远处的一只小船。匹诺曹眯起眼睛朝那边看，突然大吃一惊，大声叫起来，
0: 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
1: 小船被海浪拍打着，一会儿消失不见，一会儿又浮了上来。匹诺曹站到一块很高的礁石顶上，不断地叫着爸爸的名字，一个劲儿地挥手。虽然杰佩托离岸很远，可他似乎也认出了匹诺曹。他使劲儿挥动帽子，然后他拿起船桨，用力地向岸边划。可是，海上风浪太大，船桨不顶用，他无法划回岸边来。忽然，一个可怕的大浪打过去，船不见了。大家等着船重新浮出海面，可是船再也没有出现。聚集在岸边的渔民们低声祈祷着，叹着气。这时，人们听见一声绝望的哀叫。他们回过头，看见一个孩子从礁石顶上跳进大海，嘴里喊着，
0: 我要去救爸爸。
1: 匹诺曹一跳进大海，就浮到了海面上，像条鱼似的游了起来。他在海里浮浮沉沉，不一会儿，岸上的人就再也看不到他了。聚集在岸边的人们很同情杰佩托和匹诺曹，可是他们也毫无办法，只能为他们低声祈祷。小朋友，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能找到爸爸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

0: 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3: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2: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4: 原来是你呀、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3: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4: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3: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4: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2: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3: 别跑，别跑，
2: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3: 小公主，快开门！
2: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3: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2: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3: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2: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她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她。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3: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2: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

0: 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只猫可以有多少昵称？甘先生有一只虎纹猫，猫咪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小猫。但是啊，它拥有许多许多昵称，比如老国王、乖乖咪、毛茸茸等等。小猫有了那些昵称之后，就像挂了一排徽章的将军一样气派。刚开始的时候，甘先生对猫并没有好感，在他眼里，猫就是从山林间跑来烦人的小动物。那时候，甘先生的家里来了老鼠，老鼠在家里到处啃咬东西，还发出怪声。甘先生心想，
5: 我得养一只猫，猫是老鼠的天敌呀。
4: 于是，甘先生在外面找了一只小猫，用上衣包裹着带进屋里。小猫刚落在地板上就躲了起来，甘先生怎么叫它都不出来。当天晚上，小猫捉住了家里的老鼠，甘先生睡得非常安宁。第二天，甘先生仔细地观察小猫，自言自语地说，
5: 看你的两只尖牙多厉害，一看就不好惹。
4: 甘先生不敢与小猫对视，小猫不满地瞪着甘先生，然后飞身跳上钢琴，把盖在钢琴上的布扯了下来。钢琴上摆放的音乐家塑像掉下来摔碎了，甘先生惊呆了。小猫挺直腰杆坐在钢琴上，瞧也不瞧甘先生一眼。甘先生又急又心疼，他心想，
5: 等你捉完老鼠，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家门。
4: 过了三天，屋里已经没有老鼠的动静了。甘先生打开房门，对小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小猫一秒钟也没有迟疑，嗖地冲了出去。甘先生说，
5: 倒是没有半点留恋呢。
4: 谁知到了第四天，甘先生家里又闹起了鼠患，他只好又把小猫请到家里。小猫一到屋里就直接跳上钢琴，斜眼瞧着甘先生，好像在说，
2: 怎么着，你这没良心的，把我赶走，如今又请我回来捉老鼠啦。
4: 甘先生垂着脑袋，讨好地端上猫粮，小猫不客气地吃了个盆底朝天。晚上，屋里的老鼠踪迹全无，甘先生佩服地说，
5: 真是灵啊，小猫真是好极了。
4: 就算是这样，过了几天，甘先生仍然想赶走小猫，小猫嗖地跑掉了，依旧没有半点犹豫。谁知过了几天，老鼠又来了，得知家里没了猫咪，就狠狠地把甘先生家里的东西咬了个遍。

0: 把床单撕坏了几条口子，把沙发也弄坏了。甘先生气得大喊：
1: 太过分了，我要狠狠揍你一顿。
0: 甘先生开始满屋子捉小猫，可是他连小猫的尾巴都没碰到。甘先生非常生气，他琢磨着该怎么降服小猫。于是他躺在床上假装睡觉，暗中观察，寻找时机。等小猫在沙发上睡着了，甘先生轻轻走下床，慢慢接近小猫，猛地用双手把小猫摁在怀里，大声说：
1: 嘿，小把戏，看我怎么……
0: 话还没说完，甘先生就愣住了。他心想，
1: 小猫的背真是柔软光滑，原来小猫是这样的。
0: 小猫从沉睡中睁开眼睛，它也很意外，迷迷糊糊地感受到人类的怀抱原来是这么舒服。小猫不由自主地打起呼噜来，这些呼噜声让甘先生陶醉。他抚摸着小猫的圆脑袋，摸着它滑溜溜的脊背，心中涌现出无数个小猫的昵称来。他温柔地念叨起来：
1: 嗯，我的小心肝肝，老国王，乖乖咪，亲亲的宝贝儿，毛茸茸，软软毛。
0: 小猫完全接受了这些全新的名字，这些名字使他对甘先生的敌意完全消失了。从此，小猫留在了甘先生家里，他们俩到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呢，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没办法把他们分开。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心

0: 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4: 哎，你这人，
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3: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水从哪里来。一天，小熊萌萌要到山的那边的朋友家去，现在正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滚烫。萌萌走了一会儿，觉得口渴了，就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只见几米外有一条小河，水清澈极了。萌萌赶快跑到河边，低下头，咕嘟咕嘟喝了个痛快，然后抹着嘴巴说：
10: 真甜呀，我都不想离开了。
9: 说完，他在河边坐了下来，边玩水边想：
10: 小河的水天天不停地流，要是流完了，我喝什么呀？这可怎么办呢？
9: 他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小猴子皮皮走过来问：
11: 萌萌，你哭什么呀？
9: 萌萌擦着眼睛说：
10: 我在想，有一天小河里的水流完了，我们喝什么呀？
11: 那么多水怎么会流完呢？走，我带你去看看吧。
9: 说完，皮皮带着萌萌顺着河岸往前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大湖边，萌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水，他惊叹道：
10: 啊，好大的湖呀！
9: 可他马上又问：
10: 要是这个湖水流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9: 小猴子皮皮被问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只小家伙一起发起愁来。这时，旁边正在吃草的牛大叔看到了他们，走过来问：
12: 你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0: 皮苦着脸说，
1: 我们担心以后湖里的水流完没水喝呀。
0: 牛大叔说，
2: 没有水喝怎么可能呢？你们看。
0: 说着他跳进了湖里，然后又走了上来说，
2: 现在我的身上湿了吧，可是一会儿就干了，这是为什么呢？
0: 皮皮和萌萌，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牛大叔见他们答不上来，就说，
2: 告诉你们吧，我身上的水变成了水蒸气，飞上天了。水蒸气聚集到一起就变成云，云碰到冷空气又变成雨，雨点落下来又流进湖里，补充了湖水。这样湖里河里的水能流完吗？当然天上地下的水总还是有限的，我们要珍惜它。
0: 听牛大叔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通过今天的故事了解到雨水是怎么来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水来之不易，而且水资源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5: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6: 有一个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捡到了一只模样奇怪的鸟儿，它和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鸟儿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把鸟儿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只鸟儿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像个母亲一样照顾它。鸟儿一天天长大了，村里的人们发现它居然是一只鹰。刚开始很多人担心，
7: 这只鹰再长大一些肯定会把鸡吃掉的。
6: 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有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再向地面俯冲时，鸡群出于本能才会产生恐慌和骚乱。时间久了，村里的人们对于这种鹰和鸡和谐相处的景象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便首先会怀疑那只鹰。
8: 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下来就是要吃鸡的，肯定是那只鹰吃了我家的鸡。
6: 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老人一家自然舍不得杀它。于是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森林。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就飞回来了。他们驱赶鹰，不让它进家门，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后来村里的另一位老人说，
9: 你们把鹰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回来。
6: 于是这个老人将鹰带到了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狠狠地将鹰向悬崖

0: 下的深渊扔去，就像在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刚开始就如石头一般向下坠去，然而就在快要到底的时候，它终于展开双翅稳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飞向了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舒展，原来蓝天才是鹰真正的家园啊。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赖皮的松鼠。小松鼠有个特别难听的绰号，赖皮鼠。一只可爱的小松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绰号呢？听了下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了。有一天美术课上，小松鼠的彩笔用完了，它向同桌小梅花鹿求救。
8: 小梅花鹿，把彩笔借我用一下吧。
9: 好的。
7: 小梅花鹿大方地把彩笔借给了他。小松鼠画完画后并没有把彩笔还给小梅花鹿。过了好几天，小梅花鹿只好问小松鼠：
9: 我的彩笔。
7: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小松鼠打断了。小松鼠赖皮地说：
8: 借等于给，就当给我了吧。
7: 过了几天，小松鼠想看小老鼠新买的故事书。
8: 小老鼠，你这本书太有意思了，你能借给我看看吗？
7: 小老鼠把新买的故事书借给了小松鼠。小松鼠看完书不但没有还，还把书扔到了床底下，直到他趴在床底找脏袜子，才把那本书从床下找了出来。小老鼠又气又伤心地说：
10: 什么？我的书弄脏了？
7: 而小松鼠却满不在乎地回答：
8: 借等于给，就当给我了吗？
7: 就这样，小松鼠向别的小朋友借了东西从来都不归还。慢慢的，大伙儿都不愿意借东西给他了。赖皮鼠的绰号就这样传遍了森林。小朋友们，小松鼠没有明白借并不等于给这个道理，因此引起了他人的厌恶。借东西一定要归还，损坏了东西要赔偿，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品德。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11: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他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他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她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它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儿。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5: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4: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4: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蝈蝈这种昆虫吗？蝈蝈的身体是草绿色的，长着又细又长的触角，它们的翅膀互相摩擦，能发出蝈蝈蝈的声音。人们呀，喜欢用小竹笼饲养它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就是大肚子蝈蝈。有一只大肚子蝈蝈趴在小花上，蝈蝈蝈地叫着。它很喜欢自己的大肚子，经常吹牛皮。
2: 瞧我这大肚子，哼，谁能比得了？这里面呀，全都是智慧。
4: 这一天，一只找食物的小蚂蚁走了过来，蝈蝈拦住了蚂蚁。
2: 蚂蚁蚂蚁，来来来，跟我比比肚子吧。
5: 我不比肚子，我还要找食物呢，全族的人都要吃饭。
2: 哼，我就知道你不敢跟我比。
4: 一只蜜蜂正要去采蜜，蝈蝈拦住了蜜蜂。
2: 蜜蜂蜜蜂，我看你的肚子也不小，要不要跟我比比？
6: 我没时间给你比肚子，我还要去采花蜜，你要是不劳动，就自己慢慢玩吧。
4: 说完，蜜蜂就飞走了。大肚子蝈蝈生气了，蜜蜂竟然瞧不起它的肚子，说它是在玩。蝈蝈就暗自嘟囔：
2: 哼，蜜蜂肯定是嫉妒我有这么大的一个肚子，才不跟我比赛呢。我以后不理它了。
4: 就这样，大伙儿都要劳动，只有大肚子蝈蝈不干活。他只吃花粉喝露水，整天就知道炫耀自己的肚子。有一天，蝈蝈又在炫耀自己的肚子的时候，一头大水牛从旁边路过。哎呦，这水牛的肚子可真大呀，大肚子蝈蝈可没办法跟他比。可是大肚子蝈蝈不服气，非要和水牛比一比。
2: 水牛水牛，你跟我比比肚子。
4: 说完，蝈蝈就开始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吸气，肚子果然鼓了起来，可是还是没有水牛的肚子大。蝈蝈就继续吸气，突然砰的一声，大肚子蝈蝈的肚子爆炸了。水牛一步一步地走了，它根本就没有听见大肚子蝈蝈的话，也不知道大肚子蝈蝈在跟自己比肚子，更不知道因为和它比肚子，大肚子蝈蝈把肚皮都撑爆了。后来，小蚂蚁路过这里，看到大肚子蝈蝈的肚子都爆了，就一针一线地把蝈蝈的肚子缝了起来。这一下，大肚子蝈蝈可受到了教训了，它再也不敢跟别人比肚子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答应的事要做到。
3: 等一下，大家要来帮我庆祝生日了，赶快收拾好。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等一下再借你。好。哎，我来开门。嘿
4: 嘿，我们来了，
3: 大家快点进来吧。
4: 陶乐比妈妈好。
3: 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吧。
5: 我来切蛋糕给大家吃。哇！
6: 哇，陶乐比，你的机器人好炫哦！可以借我玩吗？
3: 好啊。
6: 机器人可以借我带回家玩吗？
3: 没问题。
7: 机器人好好玩哦。
6: 我爸爸来接我了，我要先回家了。
8: 我也是。
6: 大家拜拜。

0: 哥，你答应借我的机器人呢？机器人小雅借走了。
1: 啊，哥哥不是答应要借我们玩的吗？
2: 陶乐比，你答应多多比比要借他们机器人吗？
0: 好像是。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等一下再借你。
3: 好。
4: 陶乐比，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呀。

0: 我知道了。多多、比比，对不起，这次哥哥忘记了，下次答应你们的事，哥哥一定会做到。
1: 那哥哥等一下陪我们画画。
0: 好啊。哇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

0: 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他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 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0: 没完没了的夏洛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1: 猫会吃蝙蝠吗？

0: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1: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0: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

0: 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向总统推销。在美国，有一个布鲁金斯学会，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推销员组织。这个学会有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都要设计一道实习题让学员完成。完成任务的学员就可以获得一个金靴子，上面印着“最伟大的推销员”这几个字。但这个奖并不好拿。克林顿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布鲁金斯学会给毕业学员出了一道题，题目是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美国总统。可是克林顿在任的八年间，无数学员为这个题目绞尽了脑汁，但都无功而返，直到克林顿卸任，仍然没有人完成。最后学会只好换了一个实习题目，请把一把斧头推销给小布什总统。鉴于之前的失败和教训，很多学员都知难而退，甚至有人认为没人能完成这个题目。但在2001年，有个叫赫伯特的推销员却成功地把斧头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从而获得了金靴子奖。赫伯特并不出众，智商也不算很高。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
2: 我坚信总统的农场总会需要斧头的，前提是如何打动总统的心。
1: 于是他潜心研究了小布什总统的喜好、年少的往事、大学的辉煌、穿衣的风格、香水的品牌，甚至连总统夫人的喜好他都能如数家珍。最后他给小布什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2: 总统阁下，有一次我有幸参观了您的农场，看到里面长了很多史菊树，有些已经死掉了，木质变得松软，所以我想您现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而根据您现在的体质，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您现在急需的是一把不太锋利的老斧头，而我这里正好有这样的一把斧头，很适合砍枯树，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如果您有兴趣，请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
1: 结果小布什总统给赫伯特汇去$15。很多时候人们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与准备工作，还没上场就败下阵来。小朋友，当你面对某件感觉难以完成的事情时，不妨先对其做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利用搜集到的信息与知识，开动脑筋想一想，或许就会有好办法。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电影院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老鼠看电影》。小老鼠听说最近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很火很火的电影《小猪皮皮》，身边的小伙伴们都看过了，他决定也要去电影院看看。星期天，他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就出发了。当小老鼠来到电影院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厅的灯光已经关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小老鼠匆匆忙忙地想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可是昏暗中，他东一脚西一脚地踩到了不少人。电影院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哎呦哎呦的声音。小老鼠一边小声地道着歉，一边低下头

0: 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刚坐下，小老鼠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大包饼干，咔哧咔哧地啃起来，在电影院里显得非常明显。周围的观众们纷纷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于是，小老鼠只好把饼干收起来，专心看起了电影。大银幕上的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看到小猪皮皮调皮地爬上了大树，但是却一个站不稳，从树上跌下来，摔了个底儿朝天的时候，小老鼠却哈哈哈地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还一边大喊：
1: 这个小笨猪太好玩了。
0: 坐在小老鼠身边的白兔大婶小声地提醒小老鼠：
2: 嘘，请小声一点。
0: 小老鼠赶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安安静静地看起了电影。终于，两个小时的电影放映完了，小老鼠准备背起自己的背包离开了。可是，一个不小心，小老鼠手里的饼干掉在了地上，袋子里的饼干全部都洒了出来。电影院里的走道有些狭小，别的观众们一个不留神就踩到了饼干上，很快地上到处都是饼干碎屑了，有些人还差点滑倒。电影院的管理人员黑熊先生注意到放映厅里的情况，大声地问：
3: 是谁弄洒了饼干？
0: 小老鼠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1: 是我的，我会把饼干碎屑全部都清扫干净的。
0: 说完，小老鼠就和电影院的清扫人员一起拿起扫把，开始认认真真地清扫起来。很快，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黑熊先生看到后对小老鼠说：
3: 下次来电影院可不要再带零食了哟，不仅影响别人观看，还会容易造成垃圾，给别人带来麻烦。
0: 小老鼠低着头回答道：
1: 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0: 小朋友们，听完小老鼠的故事，你们知道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注意事项了吗？首先，去电影院尽量做到准时，不要迟到。其次，不要吃东西或者大声说话，否则会影响到别的观众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

0: 住了。
1: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群鸟学艺的故事。许多鸟听说凤凰会搭窝，就都到他那里去学习。凤凰说，
9: 学东西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学不成。
8: 话刚开个头，猫头鹰想，
10: 哼，真是废话多，凤凰不过是长得漂亮，不见得有什么本事，啰里啰嗦的，不见得有什么能耐，没什么好学的。
8: 猫头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9: 要搭窝先要选好根基，比如大树干上的三个叉。
8: 老鹰听了一想，
11: 原来就是找个树叉呀，简单，我会了。
8: 然后老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9: 找好树叉要把叼来的树枝一层层地垒起来。
8: 刚说到这儿，乌鸦插嘴道，
12: 原来就是垒树枝呀，我知道了。
8: 乌鸦得意地飞走了。凤凰又往下说，
9: 这种窝不算好，要想住得安稳一些，应该把窝搭在屋檐下，不怕风不怕雨。
8: 麻雀听了高兴地想，
13: 和我想的一样呀，没什么高明的。
8: 麻雀转身飞走了，最后只剩下小燕子在那里认真地听。凤凰对小燕子说，
9: 搭这样的窝要不怕苦不怕累，要先雕泥，用唾液把泥拌匀了，再一层一层地垒起来，然后雕些毛和草铺在窝里，这样的窝住着才舒服呢。
8: 小燕子听完后非常高兴，谢过凤凰，回去后按凤凰所说的方法搭建了鸟类中最好的窝。虽然许多鸟都向凤凰学过搭窝，可是只有小燕子的窝搭得最好，又漂亮又结实，而且很舒适。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4: 妈妈，我要听故事。
1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瓜和银豆的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叫做铁桂山，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婆婆，他们俩开了一块田，种瓜种豆种菜，过着苦日子。到了八月份的时候，菜园子里 接了一

0: 个大金瓜和一个银豆角。大金瓜里蹦出一个胖娃娃，银豆角里跳出一个小姑娘。胖娃娃和小姑娘对着老爷爷和老婆婆叫道：
1: 爸爸妈妈，
2: 妈妈爸爸。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极了，老两口给胖娃娃起名叫做金瓜，给小姑娘起名叫做银豆，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看待。金瓜和银豆帮着老爷爷老婆婆种菜、打柴、挑水、烧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很大很大的冬瓜，银豆养的鸡里面有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特别漂亮。铁龟山下有个理财主，一天他骑驴路过菜园子，看到这片美丽的花果树木，想要霸占。理财主不讲理地说：
3: 这是我的地，谁在这里种菜的？
0: 狗腿子一听，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
3: 这山是李家的山，这地是李家的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种菜摘树，为什么不交给我粮食？
0: 老爷爷听了生气地说：
4: 这山原来是个荒草山，这地原来是个石头滩，我和老太婆辛苦了40年才有了这一片花果菜园。
0: 理财主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拨，说道：
3: 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限你们3天内交出黄金白银各10两，如果到时候交不出，哼哼，我就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门。
0: 理财主走后，银豆说：
2: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担心，听说铁龟山里有金子和银子，咱们一起去找吧。
0: 一家人来到了铁龟山下，大公鸡变成了一只大鸟，用爪子抓住山头，把山提起了几丈高。大冬瓜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支在山底下。老爷爷老婆婆仔细一看，山底下全是金子和银子。老爷爷和老婆婆拿了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3天后，理财主来了。老婆婆拿出金子和银子，理财主看到后眼睛都红了，问道：
3: 快告诉我，这金子和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老实人，胆子也小，老爷爷只好告诉理财主说：
4: 金子和银子都是从铁龟山里拿的。
0: 理财主听完，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大公鸡都抢走了。他们来到铁龟山，用大冬瓜和大公鸡打开了山头，想要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家。正在这个时候，金瓜和银豆回来了。金瓜说：
2: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别让贪心鬼发财。
0: 支在山底下的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咕噜噜地滚了出来。银豆说：
2: 大公鸡，大公鸡，快把山头丢下，让坏人出不来。
0: 抓着山头的大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声，扑啦啦地飞了回来。只听轰隆一声，铁龟山山头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把理财主和他的狗腿子全压在了山底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6: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它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4: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6: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他被人抓走了，他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8: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6: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9: 拔掉这朵雏菊吧。
8: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6: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4: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6: 百灵鸟悲伤地说，
7: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6: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彩虹蛋糕。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小猴子想送给妈妈一个惊喜，那么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小猴子决定自己做一个蛋糕送给妈妈。说干就干，小猴子准备好了面粉和鸡蛋，并且还特意拿出了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酱，决心要烤出最美味的蛋糕送给妈妈。蛋糕刚放进烤箱里还没多久，甜甜糯糯的香味就飘出了好远好远，引来了小老虎、小猫咪、小笨熊、小鸭子等等好多好多小伙伴，大家都跑到小猴子的家里，想吃一口香甜香甜的蛋糕。不一会儿，小猴子就端出了一个大大的粉红粉红的草莓蛋糕，诱人极了。小老虎最先忍不住，咬了一小口蛋糕说，
11: 实在是太好吃了。
4: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忍不住了，都上前咬了一口。很快，厚厚的蛋糕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看到自己为妈妈准备的蛋糕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猴子都快急哭了。
12: 妈妈就快要下班了，我拿什么送给妈妈呀？
4: 看到小猴子这么难过，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愧疚地低下了头。小老虎挠了挠脑袋，带着歉意对小猴子说，
11: 都怪我们太贪吃了，小猴子你别难过了，我们来想办法。
4: 很快，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老虎最爱吃肉，它做了一层金黄色的肉松铺在了蛋糕上，小猫咪又在肉松上加了一层金灿灿的鱼子，接着小笨熊在上面抹了厚厚的蓝莓酱，小鸭子又淋上了好多紫色的葡萄汁。这下一个漂亮的彩虹蛋糕诞生了。这时妈妈也下班回到了家中，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她抱起小猴子亲了又亲。
13: 啊，多美丽的彩虹蛋糕呀，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4: 小猴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12: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4: 听到小猴子妈妈的夸奖，小动物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给小猴子妈妈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开始快乐地吃蛋糕。所有人都觉得彩虹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5: 说完， Zoe 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 Zoe 老师说，
3: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5: 乐乐举起手说，
0: 我知道，这是熊。
3: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 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 大家见过棕熊吗？
5: 笑笑高举着手说，
0: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5: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0: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5: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0: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6: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5: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3: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5: 说完， 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0: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3: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5: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3: 北极熊 polar bear 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他们。
5: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3: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0: 棕色 ,brown。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北极熊 ,polar bear。大家记住了吗？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蒋姓篇。蒋姓起源比较纯正，主要出自姬姓。蒋姓的人的血统与来源与西周皇族有关。周公姬旦的第三个儿子叫伯陵，伯陵被分封到蒋，建立蒋国。蒋国灭亡后，伯陵的后裔子孙们就以故国国名为姓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蒋氏正宗。说起蒋姓，这里有个关于蒋干的小故事要给大家分享。三国时期，曹操亲自率领部下攻打孙权和刘备。在大战的前一天，曹操手下的谋士蒋干对曹操说：
5: 曹大人，我与周瑜是从小的朋友，我可以去劝他投降。
4: 曹操听了蒋干的话，高兴地说：
6: 那好，你去一趟吧，如果能劝降周瑜，我有重赏。
4: 这一天，周瑜正在和部下商讨该如何作战，就听部下汇报说蒋干来看望周瑜。周瑜听到这个消息，就已经知道了蒋干是来干什么的，就对部下们说：
7: 蒋干这次来肯定是来劝降的，我们正好通过蒋干欺骗一下曹操。
4: 周瑜就出门去迎接蒋干，并且摆好了饭菜款待蒋干。在酒席上，周瑜把自己的宝剑交给一员大将，并对他说：
7: 蒋干是我的好朋友，今天吃饭就是朋友聚会，谁都不能讨论战事，如果有人提起来，你就杀了他。
4: 蒋干听了周瑜的话，吓得汗都出来了，酒席上一点儿也不敢提起劝降的事情。酒席结束后，周瑜假装喝醉了，拉着蒋干的手说：
7: 你我从小兄弟，今天晚上咱们俩睡一起，还能聊聊天呢。
4: 半夜的时候，周瑜睡着了，蒋干没有完成自己对曹操的承诺，心想：
5: 这该怎么办？回去以后没办法给曹大人交代啊。
4: 蒋干急得睡不着，就起床在周瑜的书桌上翻来翻去。突然，蒋干翻到了曹操的水军大将张允寄给周瑜的投降书，连忙把信藏在了衣服内，然后慌张地离开了。蒋干回到了曹操军中，对曹操说：
5: 大人，我虽然没有劝降周瑜，但是在周瑜的军中发现了张允的投降书。
4: 曹操一听大怒，就把张允给杀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周瑜定下的反间计，他知道曹军中只有张允精通水战，便设下此计，想借曹操之手杀掉这个人。曹操果真上了当，杀了张允，结果赤壁一战，曹操水军一败涂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2: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4: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2: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5: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2: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

0: 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4: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2: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5: 我也去，我也去。
2: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4: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5: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2: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5: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2: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5: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2: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5: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2: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4: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2: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5: 我在这儿呢。
4: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2: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4: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5: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2: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4: 这又是哪个烂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2: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4: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2: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

0: 重的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1: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2: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智慧王国，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恩来爷爷。周恩来从小就有伟大的志向。1910年，12岁的周恩来随同伯父来到东北沈阳，进入小学读书。新的学期开始了，这一天，校长亲自为学生们上第一节课。课堂上，校长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4: 请问同学们，我们应该为什么而读书？
13: 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个同学问道：
14: 你为什么而读书？
13: 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
15: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13: 校长又问第二个学生，那个学生回答道：
16: 为明事理而读书。
13: 接下来，很多同学陆续说道：
15: 为做官而读书，
17: 为挣钱，为吃饭，为不受欺负侮辱而读书。
13: 最后有一个鞋店老板的儿子回答道：

0: 为家父而读书。
1: 全班同学听了哄堂大笑，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脸色沉了下来。他走到新来的周恩来旁边，问道：
2: 周恩来同学，现在你来回答，你为什么要读书呢？
1: 周恩来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因为在不久前辛亥革命刚刚成功，周恩来在同学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在当时可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不留辫子就要被杀头的。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大家都很佩服他。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由于周恩来是南方人，校长一时间没能听懂他的回答，于是周恩来大声重复了一遍：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他回答得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壁虎接尾巴。在一座房子的屋檐下面，生活着小壁虎和他的妈妈。一天晚上，小壁虎自己去墙角捉蚊子吃，可是他没发现自己的后面跟来了一条蛇，这只蛇想要吃了小壁虎。小壁虎刚捉了一只蚊子，那条蛇就猛地窜上来，咬住了小壁虎的尾巴。小壁虎连忙逃跑，他一使劲儿，把自己的尾巴挣断了。等到小壁虎跑到安全的地方后，看着自己断了的尾巴，心想：
9: 哼，没有尾巴真难看。
8: 小壁虎伤心地爬到屋檐下，他看见燕子在空中摆着尾巴飞翔，眼睛一亮：
9: 咦，我可以去借一条尾巴呀。
8: 于是小壁虎对燕子说：
9: 燕子阿姨，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8: 燕子说：
10: 不行呀，我飞的时候要用尾巴控制方向呢。
8: 小壁虎告别了燕子，决定继续去借尾巴。小壁虎沿着墙壁向下爬的时候，看到一只小老鼠摆动着尾巴向上爬。小壁虎说：
9: 老鼠哥哥，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8: 小老鼠说：
11: 这可不行，我爬行的时候需要尾巴帮忙。
8: 小壁虎继续向远方爬去。小壁虎爬呀爬，爬到草地上，草地上马儿在奔跑，尾巴扬起来真神气。小壁虎冲着一匹正在吃草的马儿说：
9: 马大哥，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8: 马儿说：
12: 不行呀，我跑的时候要用尾巴保持平衡，我停下来的时候要用尾巴驱赶蚊子和苍蝇。
8: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又累又难过，他想回家了。小壁虎默默地往家里爬去，一边爬一边想：
9: 大家的尾巴都那么有用，我借不到尾巴了，怎么办呢？
8: 一回到家，小壁虎就钻进妈妈的怀里，把借尾巴的事儿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
1: 傻孩子，你转过身子看看。
8: 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大叫起来：
9: 我长出一条新尾巴了，我的尾巴是最棒的。

0: 光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3: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3: 我哪一步做错了？
4: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3: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3: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5: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3: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3: 大家看着，
2: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 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4: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3: 那都是什么呀？
4: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3: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4: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2: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6: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2: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4: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3: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2: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0: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救命的鱼》。从前，有一个叫白村的地方。村子里有个姓王的财主，

0: 王财主家门口有一口大池塘，几十年来水位从来没有降过，可这一年池塘都快干了。王财主很担心，就去找自己的老管家商量。老管家听完说道，
1: 我去瞧瞧。
0: 他拄着拐杖站在池塘边看了一会儿，对王财主说道，
1: 80年前这池塘也干过一次，那年饿死了不少人，看来又要有灾荒了。
0: 回到后院，老管家又叮嘱王财主，池塘见底后不准人下去捉塘里的鱼。后来池塘里的水越来越少，村子里也真的出现了灾荒，村民的粮食都吃光了，只剩下王财主家还有些粮食。村民向王财主求助，
2: 王财主，现在就你家还有粮食了，你救救大家伙吧。
0: 但是王财主也担心自己帮助村民了，自己家人就会被饿死，就拒绝了。后来池塘水彻底干了，池塘底部有很多鲶鱼，村民们想捞走吃，可是王财主记得老管家的话，就是不让大家捞鱼。就这样，村民和王财主吵了起来。外面的吵闹声惊动了后院的老管家，他把王财主叫进去劝道，
1: 如今遇上灾荒了，你不借粮，他们就只能去逃荒了。鱼不让他们动，但是粮食要借给大家们。
0: 王财主苦着脸说，
3: 谁知道这灾年什么时候才到头，全村200多口人都靠我养活，我也撑不住啊。
0: 老管家笑了笑说，
1: 老爷，您可以把粮食借出去，但是要求村民去池塘里挖淤泥来换粮食。
0: 这个消息传出去，村民们都自发地来池塘里挖淤泥。后来王财主家的粮食也都吃光了，大家只好去逃荒了。王财主哭着对老管家说，
3: 如今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大家都要去逃难了，我这一家老小也得去逃难了。
0: 可是老管家微微一笑，拉着王财主来到了淤泥山边上，神秘地说，
1: 东西总会有的，饿不死人。
0: 说完就让人搬来了一块淤泥，并把淤泥砸碎。奇迹的事出现了，淤泥里竟然出现了一条鲶鱼。老管家又慢悠悠地说，
1: 80年前的那场旱灾，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藏在淤泥中躲避干旱的鲶鱼，这才知道这种鱼可以在泥中假死，等到有水时又会活过来，现在大家可以靠这些鲶鱼活下去了。
0: 村民们果然靠着淤泥堆里的鲶鱼活到了灾荒结束，村民也都把这个故事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高枕无忧。

0: 忧。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叫做孟尝君的人，他在家里养了3000个客人，免费供应这些人吃饭和住宿。众多食客中有一个叫冯轩的人，开始的时候孟尝君不怎么理会冯轩，家里的仆人看到之后就对冯轩不太尊重，每天只给冯轩蔬菜吃，根本看不到一点肉。冯轩心里很不高兴，就发起了牢骚，
1: 既然大家都瞧不起我，我干脆离开算了。
0: 孟尝君听说后让仆人给冯轩提供好的饮食和住宿条件，还送给冯轩的母亲吃的和用的东西。冯轩心想，
1: 孟尝君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他。
0: 有一次，冯轩自愿替孟尝君到薛地去收租讨债，结果不但没有把租子收回来，反而以孟尝君下的名义把收租的契约烧掉了。所以薛地的百姓对孟尝君非常感激。后来孟尝君被齐王免去了官职，只好回到薛地，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孟尝君这才明白了冯轩的良苦用心。过了不久，冯轩又对孟尝君说，
1: 一只兔子要有3个洞藏身，才能免除被猎人猎杀的危险。您现在住在薛地，就好像兔子只有一个洞，是很危险的。万一齐国的国君对您不满意，要杀您，您连其他躲的地方都没有啊。所以，您现在还不能高枕无忧啊。
2: 那在你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先生，您如果相信我，这件事就交给小的去办。我会让您像狡猾的兔子一样，有3个安全的洞藏身。
0: 于是冯轩就跑去找梁国的国君梁惠王，告诉梁惠王孟尝君非常能干。梁惠王听了之后，立刻派人带着1000斤黄金、100辆马车去请孟尝君到梁国做相国。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国，齐国的国君马上慌张起来，赶快用隆重的礼节请孟尝君回齐国做相国。同时冯轩又叫孟尝君在薛地建立宗庙，用来保证薛地的安全。等到薛地的宗庙建好以后，冯轩就对孟尝君说，
1: 现在3个洞都已经挖好了，从今天起先生您就可以把枕头垫高，安心的睡觉了。
0: 高枕无忧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头枕在枕头上面，舒服的安心睡觉。后来人们常用高枕无忧来形容做任何事情准备周全，不用担忧，有时候也用来比喻思想麻痹，放松警惕。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公主和星星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住在城堡里，她非常喜欢天上的星星，她总是这样说，
8: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真是太美了，如果我能得到一颗星星，就一定把星星戴在头上。
7: 有一天晚上，公主在外面散步，她走啊走啊，突然天空中嗖地闪过一道光线，这道光正好从她的头顶飞过去，紧接着砰的一声，一颗小星星落在了她的面前，调皮地向她眨了眨眼睛。公主高兴极了，一边拍手一边叫着，
8: 是小星星，太美了。
7: 小公主向前跑过去，想把小星星捡起来，可是小星星突然飞走了，公主赶紧去追，她追呀追呀。

0: 直来到了城堡跟前，左看看右看看，就是找不到小星星。忽然公主听到咯咯咯的笑声，她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小星星啊。小星星一边笑着一边在窗户上跳来跳去。公主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对小星星说，
1: 亲爱的小星星，如果你和我玩，我就把苹果给你吃。
0: 小星星没有说话，翻个跟头就不见了。公主追到城堡里面，爬上了楼梯，她一圈一圈地向上爬着，终于走到了楼顶。这里有一个小屋子，屋子的门紧紧地锁着。公主从锁眼儿朝里面看，发现了一闪一闪的星光。公主心想，
1: 小星星肯定在屋子里，我得想办法让它自己出来。
0: 于是公主用手握着苹果，坐在地上假装睡着了。不一会儿，小星星从锁眼里慢慢地挪了出来。公主看见了，冲过去一把抓住小星星。小星星在她手里不断挣扎，可是公主抓得更紧了。小星星可怜巴巴地眨了眨眼睛说，
2: 请把我放了吧，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1: 我不要其他的，我只喜欢小星星呀。
2: 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苹果种起来吧，到了明天，这个苹果就会长成一棵树，树上会结满小星星。
1: 真的吗？那我就放了你吧。
0: 公主说完把小星星放了，然后赶紧跑回去把苹果种了起来。第二天，公主真的看到了一棵树，但是树上结满了苹果。公主想了想，摘下一个苹果，用刀把苹果切开，看见苹果中间有一颗美丽的星星。公主太高兴了，把星星紧紧地抱在怀里。小星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它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4: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2: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3: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2: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4: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2: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4: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2: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4: 你不要。

0: 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带来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会咬人的电。在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黄鸭，有一天小老鼠来小黄鸭家里玩，但是小黄鸭要出门去，于是小老鼠留在他的家里等小黄鸭回家一起玩。忽然小老鼠发现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白色的，身上长着许多小嘴巴，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细尾巴。小老鼠只要把电视机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视机就会说话了。把台灯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灯就亮了。小老鼠想，
4: 这可是个好宝贝，我要仔细研究研究它。
3: 小老鼠一把抓住了那个宝贝，它的手指头伸进了白色宝贝的小嘴巴里。
4: 呀！
3: 小老鼠大叫一声，觉得全身发麻，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小老鼠吓坏了，想甩开这个宝贝，可是怎么甩也甩不掉，它的尾巴也着火了，冒起了烟。然后小老鼠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就在这时，小黄鸭回来了，它看到小老鼠躺在地上，手里握着那个白白的宝贝，身上一边冒烟一边抖啊抖的。机智的小黄鸭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它果断拿起家里干燥的拖把，用木质的拖把棍挑开了宝贝，然后跑到隔壁对懂医术的牛伯伯说，
5: 牛伯伯，牛伯伯，你快来救救小老鼠，它可能是触电了。
3: 牛伯伯来了，他为小老鼠做了人工呼吸，还一下一下地按压小老鼠的胸口，为它做胸外按压。慢慢的，小老鼠醒来了，他低着头对牛医生说，
4: 我在小黄鸭家里发现一个宝贝，我一摸又麻又痛，然后就昏倒了。
3: 牛医生听了，耐心地对小老鼠说，
6: 那是电插线板，电插线板里藏着会咬人的电，你的手一定伸到电插线板的小嘴巴里被电到了，这可真是太危险了。
3: 小老鼠后悔极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乱碰电插线板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教给我们，电插线板里有电流，千万不能把手指放进插线板的插孔里。大家在使用电器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不要被电咬到了哟。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

0: 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1: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0: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2: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妈妈。
0: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2: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0: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2: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0: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3: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2: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0: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4: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0: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2: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2: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5: 快乐简简猫，
6: 世界真奇妙。

0: 床下，数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2: 二十四节气之霜降。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妈妈带皮皮出门去买水果，刚出门，皮皮看到地面上白色的霜，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生怕自己滑倒了。妈妈看到这一幕，忍着笑告诉皮皮：
3: 宝贝，现在是霜降节气，这呀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22号到24号之间。霜降呢，是表示露水凝结成霜，天气变冷了。当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并且地面的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水汽就在植物或者其他物体表面凝滑成一层白色的冰晶。不过呢，霜并不滑，你不用担心会滑倒的。
1: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4: 妈妈，你别笑话我啊，你快给我讲讲霜降的知识。
1: 妈妈拉着皮皮的小手对他说：
3: 霜降时节呢，气温变化比较剧烈，草木开始枯萎。这时候啊，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大，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呢，已经在0摄氏度以下了，而南方还要等到隆冬时节才会有霜产生。不过呀，这时候不畏严霜的芙蓉花开得正艳，所以大家也称呼芙蓉花为巨霜花。那芙蓉花里呢，有一种醉芙蓉，它在一天当中会变3种颜色。早晨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啊就变成了粉红，午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又变成了深红色，好像喝醉酒一样神奇呢。
4: 哇，我好想看看醉芙蓉是什么样啊。
3: 有机会的话，妈妈带你去看。
1: 妈妈带着皮皮来到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妈妈对皮皮说：
3: 我们买一些柿子吃吧，现在呀正是柿子的最佳成熟期，被霜打过的柿子更红更甜了。民间呢还有霜降吃柿子，冬天不感冒的说法呢。
1: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去挑柿子了。皮皮一边挑柿子一边问妈妈：
4: 妈妈，霜降的时候还会有哪些食物成熟呢？
3: 霜降的时候呢，红薯啊、土豆啊、白菜、萝卜等薯类的作物呀都成熟了。俗话说呢，霜降一过，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所以说现在农民伯伯都在忙着农活，耕翻整地呢。
1: 妈妈买了一些又甜又红的柿子，带着皮皮回了家。一进家门，皮皮就忍不住拿了一个柿子吃了起来。这柿子呀，皮儿薄肉鲜，汁儿多，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看，皮皮吃的满脸都是柿子汁儿，好像盛开了一朵红色的花儿一样呢。
5: 岁晚白居易，霜降水返鹤，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

0: 也给大家讲一个睡美人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出生了。国王和王后邀请了12个仙女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第13个仙女没被邀请，她很生气。生日宴会上，第11个仙女刚送完祝福，第13个仙女就出现了。她说，
1: 为了惩罚你们不邀请我的行为，这个孩子15岁的时候会因为碰到纺锤尖死去。
0: 听到这样恶毒的诅咒，王后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第12个仙女赶紧说，
2: 我不能解除这个邪恶的咒语，可是公主不会死，她只是要睡上100年，100年后会有一个王子来唤醒她的。
0: 为了防止小公主的手被纺锤刺到，国王下令全国所有的人禁止使用纺锤，也不准收藏纺锤，违者一律重罚。15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天是小公主15岁的生日，全国都在为她的生日庆典忙碌，可她自己却觉得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呢？她跑来跑去，跑到了城堡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太婆在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忙碌着。老太婆问，
3: 姑娘，想来试试吗？
0: 这个老太婆正是第13个仙女，她把纺锤递给了公主。咒语灵验了，公主刚一碰到纺锤尖，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她的整个王国也同她一起进入了梦乡，而且城堡外的篱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绿色植物，谁也进不去。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来到了公主的王国，这一天恰好是100年。王子走到篱笆前，看到原本杂乱的篱笆开了花，还给他主动让出了一条路。王子往里面走了走，看看周围说，
4: 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所有的动物在沉睡，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睡着了。
0: 走着走着，王子看到了一位睡着了的美丽公主，他被公主的美貌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额头轻轻一吻，然后王子的吻解除了魔法，他的唇刚刚碰到公主，公主就醒了，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英俊的王子。后来，王子拉起了公主，他们一起走到了窗前，看到整个王国都在慢慢苏醒。100年前的庆典也可以继续举行了，只是不是给公主庆生，而是为了王子与公主的婚礼，而且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罗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罗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罗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9: 那只狗以为我们在替它做三明治呢。

0: 这些不是给你的。
1: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她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她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汤马斯对欧宝说，
0: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1: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温迪克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2: 哈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1: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好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0: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3: 哦，好。
1: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3: 我带了酸黄瓜来。
0: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1: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0: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4: 很高兴认识你。
1: 奥迪斯把吉他解下来放在酸黄瓜的旁边，微笑着和牧师握手。接着，欧宝把奥迪斯介绍给芬妮、阿曼达还有格罗利亚。过了一会儿，格罗利亚问欧宝，
5: 欧宝，那两个男孩什么时候来呀？
0: 我也不知道，应该快来了吧。
5: 好吧，现在我们有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1: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4: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1: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5: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0: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1: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巨人的花园》。在遥远的村子里，有一个很大很美丽的花园，花园里有像星星一样美丽的鲜花，它们在草地上自由地盛开着，草地上还长着12棵桃树，鸟儿们站在树上唱着欢乐的歌。每天下午都会有很多的孩子们来到花园里玩耍，
1: 这儿真是太好玩了，
0: 所有的孩子都这样说。可是有一天，这个花园的主人，一个巨人回来了，他一进家门就看见了在花园里玩耍的孩子们。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巨人的声音大得可怕，把孩子们都吓跑了。
2: 这花园是我一个人的，除了我自己，谁也不准进来玩。
0: 说完，巨人砌了一堵高高的墙，把花园围了起来，孩子们再也进不去那个花园了。春天很快又来了，整个村子到处开放着鲜花，到处都能听到小鸟的欢唱。可是只有一个地方的春天还没有来，那就是巨人的花园。小鸟们不愿意去花园里唱歌，12棵桃树也没有开花。在巨人的花园里，寒风整天吹得呼呼响，却把草地盖得严严实实的，所有的树木都涂上了白色。风和雪十分开心，他们笑着说，
3: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在这里待下去了。
0: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外面雪白冰冷的花园说，
2: 我真是不明白，我的花园那么美丽，为什么春天一直不来，小鸟也不来歌唱，树木也不会开花。
0: 就这样，巨人的花园里春天始终都没有出现，甚至连夏天秋天都不来了。冬天一直停留在巨人的花园里，寒风冬雪冰霜一直在花园里不停地嬉戏。一天，躺在床上的巨人突然听到一阵美妙的音乐，
2: 啊，春天终于来了！
0: 他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向窗外望去，只看到一个奇妙的景象：孩子们穿过墙上的小洞，爬进了花园。他们坐在树枝上，树上开满了鲜花，小鸟们一边飞翔，一边欢快地歌唱。草地上花朵也纷纷抬起头来，露出了笑容，多么美丽的情景啊！花园中最远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哭鼻子的小男孩，因为他太矮了，爬不上桃树。
2: 我以前怎么这么自私呢？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巨人那颗冰冷的心融化了。
2: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春天不肯到我这儿来了。
0: 巨人走到花园里，孩子们一看到他都喊道，巨人来了，大家快跑。只有那个小男孩还站在那儿。巨人悄悄地来到小男孩的身后，轻轻地把他放在桃树上，树上的桃花一下子都开了，小鸟们也唱着歌回来了。其他孩子看见巨人不像以前那么凶恶，都跑了回来。
2: 孩子们，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花园了。
0: 接着他提起一把大锤子，把围墙敲倒了。从那以后，孩子们一放学就会来花园里和巨人玩耍，可是那个小男孩却再也没有来过了。巨人常常说，
2: 我多么想再见到他呀。
0: 好些年过去了，巨人慢慢变老了，他只能坐在椅子上，看着孩子们玩耍。一个早晨，巨人起床时，发现他念念不忘的那个小孩子出现在了花园里。他激动地来到小男孩面前，小男孩微笑着说，
4: 你让我在你的花园里玩耍，我玩得很高兴。现在我想带你去我的花园里玩一玩，那儿就是天堂。

0: 天下午，孩子们跑进花园里，看见巨人静静地躺在桃树下，身上落满了花瓣。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5: 圆月亮，弯月亮。有一只小青蛙，它冬眠醒来的时候，不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而是在星光闪烁的夜晚。小青蛙醒来时，它先打个哈欠，再伸个懒腰，然后就慢慢地走出了泥洞。小青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它打了个喷嚏，觉得精神振作了许多。这时候，他看见天上有一个弯弯的、像眉毛一样细的月亮。小青蛙高兴了，他说：“月亮小姐你好，请向你的妈妈问好。”“
6: 我的妈妈是谁呀？”
5: 弯月亮不解地问。
6: “是那轮明亮的圆月亮啊，在我进入冬眠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和她聊过天呢。”
7: 怎么是我的妈妈呢？那就是我呀。
5: 弯月亮说。
6: 是你？
5: 小青蛙摇摇头说。
6: 不可能，明明是个圆圆大大的月亮，怎么可能是你呢？要知道你是又弯又细的呀。
5: 弯月亮笑了，他把自己和小青蛙冬眠前聊天的内容又说了一遍，小青蛙这才相信了。
6: 可是你是怎么从胖胖的圆月亮变成细细弯弯的呢？
5: 小青蛙还是感到奇怪。
6: 请你想一想吧。
5: 弯月亮笑着对小青蛙说。
6: 一定是你喝了减肥茶，也许是你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你圆圆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
7: 所以我没有必要喝减肥茶呀。
5: 弯月亮摇摇头说。
6: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每天想啊想啊，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把肚子撑得圆圆的。后来呢，你就把故事讲给四周的小星星和白云姑娘听，讲啊讲啊，你就慢慢地变瘦了，变瘦了，变瘦了，最后变成弯弯的细月亮。
5: 小青蛙边想边说。
7: 你说的很有趣，我是喜欢给小星星和白云姑娘讲故事，不过这也不是我变胖变瘦的原因。
6: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5: 小青蛙抓抓脑袋说。
7: 我想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弄明白的。
5: 这时远处有一块白云飘了过来，弯月亮说。
7: 对不起，我又要给白云姑娘讲故事去了，你自己去想吧，找到了答案别忘了告诉我啊，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只聪明的青蛙。
5: 弯月亮说着说着就钻进云朵里去了。小青蛙叹了口气，他正想再抓抓笨脑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小青蛙三蹦两跳地跑到河马爷爷家去了，河马爷爷正戴着眼镜在大书桌前看书呢。小青蛙问
6: 河马爷爷，你的书架上有没有月亮变圆变弯的书啊？
8: 有，
5: 河马爷爷指着大书架说，
8: 那里至少有5本这样的书。
6: 太好了太好了，我能借来读读吗？
5: 小青蛙问河马爷爷。
8: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看书能使人聪明，看书能让人懂得许多以前不懂的事情。
5: 河马爷爷拿下鼻子上的眼镜，笑着对小青蛙说。小青蛙从河马爷爷家出来的时候，捧着好几本书，睡了一个冬天，它浑身是劲儿，它要好好的读这几本书，然后它要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月亮，让月亮知道它是一只聪明的小青蛙。不过，小青蛙要首先谢谢月亮，是月亮让它想到要去读书的，读书太开心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9: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海豚查户口》。海豚刚从水上公安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鱼类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为了更快地熟悉情况，他决定马上查一次户口。海豚先来到海马家，他看到海马的腹部下有一个育儿袋，里面的小海马好奇地望着这位客人。海豚心想，
10: 这一定是海马妈妈了。
9: 于是他上前说道，
11: 海马妈妈，我是新来的户籍民警，想查一下户口。
9: 海马一边取出户口簿，一边笑着说，
12: 我不是海马妈妈，我是海马爸爸。
9: 看到海豚惊讶的样子，海马接着说道，
12: 我们海马都是由爸爸来承担抚育后代的任务的，每到产卵季节，海马妈妈就把卵产到我腹部的育儿袋里让我孵化，大约过十来天小海马就出世了，他们会从育儿袋里游出来，遇到危险又会躲进去。
11: 哦，原来是这样，海马爸爸实在对不起。
9: 海豚十分抱歉地说。离开了海马家，海豚又来到了琵琶鱼家，一条胖胖的琵琶鱼迎了上来。海豚说道，
11: 你是琵琶鱼爸爸吗？我是来查户口的。
13: 不，我是琵琶鱼妈妈。
9: 琵琶鱼红着脸递上了户口簿。海豚感到很难为情，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他一边翻看户口簿一边询问，
11: 请问琵琶鱼爸爸在哪里？
13: 他在我身上呢，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慢慢的就分不开了。
9: 海豚又开了眼界，查看完户口簿后，他告别了琵琶鱼妈妈，下一站是黄鳝家。这次海豚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小心翼翼地问道，
11: 请问你是黄鳝爸爸还是黄鳝妈妈？
9: 黄鳝神秘地说，
14: 我呀，先做妈妈后当爸爸。
11: 别开玩笑了。
14: 我没有开玩笑，我的确是先当妈妈后当爸爸。我们黄鳝从小都是雌性的，长大以后只产一次卵，然后就变成雄性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一次妈妈，以后就永远做爸爸了。
11: 哎，看来水底居民的情况还挺复杂的，我得加油干了。
9: 海豚告别了黄鳝，又向下一家游去了。
15: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16: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1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5: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16: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15: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6: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7: 圆眼睛 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

0: 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终于到达翡翠城外，那么他们能够进城去见到伟大的奥芝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0集，神奇的翡翠城。虽然阳光很刺眼，多罗西还是和他的同伴们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在城门旁边装着一个暗铃，多罗西走上前去按了一下，里面就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不一会儿，城门缓缓地打开了，他们走进城门，走进了一间高大的拱形房间，房间的墙壁上也镶嵌着无数的翡翠，闪闪发光。一个身材像芒奇金人大小的卫兵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从头到脚的装束都是绿色的，皮肤也带着绿色。他的身边放着一只硕大的绿色箱子，当他看见多罗西和他的同伴时，就问道：
8: 你们到翡翠城有什么事情吗？
1: 多罗西回答道：
9: 我们想要拜访伟大的奥芝。
1: 听到这个回答，那人感到十分惊讶，他坐下来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然后告诉他们进入宫殿之前要戴上眼镜，不然翡翠城射出的灿烂光芒会照伤他们的眼睛。接着他打开了那只大箱子，只见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眼镜，镜片全是由绿色玻璃制成的。那人从中选出了一副恰好适合多罗西佩戴的眼镜，架在了

0: 取下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小钥匙，将金带锁牢。这样，多罗西戴上眼镜后就不能随意取下了。当然，为了不让眼睛被翡翠城的光芒照伤，多罗西也不敢摘下眼镜。这个绿色卫兵又分别给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戴上了眼镜，甚至连小狗托托也不例外，并且全用钥匙锁上了。接着，城门卫兵戴上了自己的眼镜，告诉他们一切已安排妥当，可以带他们进城了。他从墙上的一只木钉上取下了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大家紧跟在他的身后。穿过城门入口，就走到了翡翠城的街上。卫兵带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终于到达了奥芝居住的宫殿。士兵进去通报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士兵才回来。他说奥芝要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晚上，他们被安排在王宫里休息。第二天早晨，一个绿衣姑娘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给她穿上了绿色的绸缎衣服，带她到伟大的奥芝王宫去了。走进王宫后，绿衣姑娘打开旁边的一个小门，多罗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只见在一座绿色的大理石宝座上，有一颗硕大无比的头，比巨人的头还要大，既看不到身子，也看不到手脚，头上没有头发，只有眼睛、鼻子和嘴巴。正当多罗西惊恐地凝视着他时，那双眼睛缓慢地转动着，最后盯住了多罗西。只见那嘴巴开始动了，一个声音突然说：
1: 我是伟大而令人恐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多罗西壮了壮胆子，开口答道：
2: 我是渺小温和的多罗西，是为了请求你的帮助才到这儿来的。
0: 像在思考着什么，那双眼睛一直盯着多罗西，足足有一分多钟。然后这双眼睛开口问道：
1: 你是在什么地方得到这双银色鞋子的？
0: 多罗西回答道：
2: 我的房子被龙卷风吹跑了，从空中掉到了东方恶女巫的身上，将她砸死了。于是我就从她那儿得到了这双银鞋子。
0: 那声音继续问道：
1: 你前额的这块印记又是怎么回事？
0: 那双眼睛又尖锐地注视着她，似乎要看出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最后，奥芝问道：
1: 你要请求我做什么呢？
2: 请求你将我送回堪萨斯，那里有我的爱慕婶婶和亨利叔叔。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2: 因为你是强者，我是弱者，还因为你是大巫师，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
1: 但是你强大的足以杀掉东方恶女巫。
2: 那只不过碰巧了，我并不是有意的。
1: 好了，这么跟你说吧，除非你帮我做件事作为回报，否则你没有权利让我送你回堪萨斯。
2: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1: 杀掉西方恶女巫。
0: 多罗西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啊，这个我做不到啊。
1: 你曾经杀

0: 死过东方恶女巫，现在你脚上还穿着这双充满巨大神力的银鞋子，你是完全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情的。如今这块土地上只剩下一个恶女巫了，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我就送你回堪萨斯去。但是在此之前，你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儿。
1: 多罗西不禁哭了起来，他的内心多么失望啊！他好不容易来到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他回到了胆小的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身边，告诉他们全部的经过。他的朋友们也特别难过，但也没办法来帮他。小朋友，多罗西见到了奥芝，但是奥芝给他提了条件，这让他很失望。那么接下来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彤彤，别看电视了，你今天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吗？
2: 还没有，我再看一会儿，看完这集马上就演完了。
1: 妈妈看着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的彤彤，一下子生气了。
4: 彤彤，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电视？你现在就关电视回屋学习，你再不听话以后就不准你看了，游戏机我也要没收。
2: 我不要学习，不要背诗，我再也不喜欢妈妈了，我要离家出走。
1: 彤彤一溜烟地跑到卧室，把自己锁在了屋里，一边哭一边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可是他弄出的声响太大了，把古宝都给吵醒了。古宝伸了伸懒腰，打着哈欠问道：
5: 彤彤，你这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都把我给吵醒了。
2: 古宝，我要离家出走，妈妈太坏了，什么都要管，连看电视都要说我。我又不是不学习，我都说了看完一集就学习嘛，还要说我。哼，我要离家出走了，过没人管的生活。古宝，要跟我一起走吗？
1: 古宝看着发脾气的彤彤，叹了口气说：
5: 哎，彤彤，你别哭呀，妈妈也是为你好呢，你现在离家出走一定会后悔的，毕竟家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呀。
2: 不可能，绝对不会想家的，我下定决心了。古宝，你别劝我了。
5: 既然我劝不住你，那你跟我一起去诗词的世界游览一番好不好？你是我的朋友，咱们再去古代一次怎么样？也许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呢。
1: 彤彤听了古宝的请求，点点头同意了。这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他，就像之前一样，彤彤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当他重新站稳后，眼前是一片茂密的丛林，在丛林的深处有一个小小村庄，炊烟袅袅升起，看起来美丽极了。彤彤正出神地望着村庄，却没有发现后面有一辆马车正向他驶来。
6: 咦，
5: 哎，彤彤小心
2: 啊！哎呦，
1: 突然停在身后的马车把彤彤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马车夫没好气地从车上下来，大声地质问道：
6: 你这小孩子谁家的，敢挡我们大人的路？
2: 我
1: 彤彤被马车夫的质问吓坏了，他哆嗦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时从马车上下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微笑着把彤彤扶了起来，帮他拍了

0: 拍身上的土说，
1: 小娃娃，摔疼了吧？看你身上的衣服奇奇怪怪的，你从哪里来的呀？
2: 我来自……
0: 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彤彤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老爷爷慈祥地看着窘迫的彤彤，柔声说道，
1: 看来你是迷路了吧？这前面有个村子，那是我的老家，如果你不介意，我带你去那里寻找你的父母如何？
0: 一听老爷爷要带他走，彤彤更加紧张了，因为他记得妈妈曾说过，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有事情要找警察叔叔帮忙。可是这是在古代呀，哪里有什么警察叔叔呢？突然一阵嬉笑声从远处传来，一群小孩子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到彤彤和老爷爷，于是跑过来问道，
3: 老爷爷，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呀？
0: 听到小孩子的询问，彤彤也疑惑了起来，他小声地问古宝，
4: 古宝古宝，这个老爷爷说前面的村子是他的老家，可是村子里的孩子们却不认识他，怎么办？他这样骗我们，一定是个坏蛋。
5: 彤彤，他才不是坏人呢，他可是大诗人贺知章。
0: 眼前的这个老爷爷竟然是著名的诗人贺知章。彤彤听到这个名字，张开了嘴巴，瞪大了眼睛，惊讶极了。可是这么一个大诗人怎么骗人呢？彤彤刚想问，却被古宝打断了，
5: 彤彤你就别问了，安静听下去就好了。
0: 既然古宝都这么说了，彤彤也就不再问了，他点了点头，继续听那些孩童与贺知章的对话。
3: 老爷爷，你怎么不回答呀？你是来我们村子做客的吗？
1: 啊，抱歉呐，老夫太久没有听到家乡的口音，真是令人怀念呐。我就是前面村子里的人，那是我的老家呀。
3: 你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不对呀，老先生，村子里的人我都认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您这么一位老先生啊。
0: 小孩子的话让贺知章微笑的脸僵住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抬头看着天空，忧伤地说，
1: 唉，我贺知章50年前离开这里时正值年华，意气风发，可是现在呢，我头发都已经花白了，50年呐，连村子里都没有认识我的人了，除了这一口家乡口音，我还如何能证明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唉，光阴似箭，悲哉悲哉呀。
0: 贺知章的悲伤情绪似乎感染了彤彤，他刚想上前安慰一下这个年迈的老人时，彤彤又被白光笼罩住了，他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身边放着他打包的行李。
4: 这怎么就回来了？古宝，贺知章后来又怎么了？他被村里人接受了吗？
3: 你快说呀，快告诉我。

0: 你别急呀，放心，贺知章后来在老家安享天年了。
1: 古宝的话让彤彤松了一口气。
2: 还好还好，我还真担心他会在家乡被人排斥呢。唉，哎，对了，古宝，你让我看贺知章跟我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呢？他最后对着天吟的诗又是什么啊？
0: 那首诗啊，叫做《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四句诗是说贺知章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一直到年迈了才回来，虽然嘴里说的依然是家乡话，可是斑白的头发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呢。村里的孩子们看到他都不认识他，还笑着问他，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古宝的解释让彤彤恍然大悟，他兴奋地对古宝说，
2: 哦，这首诗说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0: 没错，就是这样。彤彤，你现在还小，离开家可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你好好想想，如果不是妈妈太爱你了，她为什么要吵你呢？
2: 因为爱我所以吵我。
0: 没错呀，因为爱你所以吵你。彤彤，你总有长大的一天，妈妈不可能永远陪着你，所以妈妈每天催你学习，就是希望你能拥有知识，可以更好地应对以后的生活呀，这是妈妈的一片苦心呢。
2: 这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么多，看来我是错怪妈妈了。古宝，谢谢你，我现在就去给妈妈道歉。
1: 说着彤彤就开门向客厅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叫着，
2: 妈妈，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刚刚在屋里学会了一首诗呢，我背给你听，《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我们从小就会接触许多许多的节日，从劳动节、国庆节到万圣节、圣诞节，一年到头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可是我们祖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呢？你知道它们的起源和习俗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吧。我们的节日之小年，年关催人诸事忙，乞儿结伴伴灶王，敲竹歌嗓门前舞，赏钱好言禀玉皇。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放假在家的明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啊，是他的期末考试没有拿满分。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传了出来，
7: 明明，今天是小年，你快出来帮妈妈干干活呀。
6: 明明闷闷不乐地从卧室里探出头问道，
2: 妈妈，什么是小年呢？
7: 小年就是灶王节呀，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我们要用麻糖祭奠灶王爷，

0: 样他就不会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1: 明明最喜欢听传说故事了，听了妈妈的话，他一下子来了兴趣，缠着妈妈要听灶王爷的故事。
2: 为什么灶王爷要在玉帝面前说坏话？妈妈，你快给我讲讲吧。
1: 妈妈看了看撒娇的明明，开心地讲起了小年的故事。
0: 在传说里呢，灶王爷要在腊月23这一天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每家人的功过，让玉皇大帝进行赏罚，一年一次，机会难得的。于是呢，人们满怀着虔诚与尊重，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数地给予灶王爷，让他一并带给玉皇大帝。不过呢，在祭灶时，人们要把麻糖融化了，涂在灶王爷像的嘴上，这样把灶王爷的嘴巴给粘住，他就只能给玉帝说好话了，不能说坏话了。
2: 哈哈，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1: 这时，爸爸听到了明明和妈妈的话，从卧室里出来，他笑着对明明说：
3: 明明，你知道小年都需要做什么吗？
1: 明明摇了摇头，好奇地看向爸爸，期待爸爸可以告诉他。爸爸看了看明明，继续说道：
3: 在小年这一天呀，我们除了要祭拜灶王爷，还要扫尘土和梳洗自己呢。
2: 这是为什么呀？爸爸，是有什么意义吗？
3: 哈哈，明明真聪明啊，这么做的确是有意义的。在小年这一天，我们要彻底打扫屋内，任何边边角角都不可以放过，这就是俗称的扫尘土了。这是为了讨除旧迎新，拔除不祥的彩头啊。另外呀，梳洗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经常理发洗浴，但是古时候的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剪头发的，所以只有在小年这一天，古人们梳洗沐浴，修剪头发。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一年的晦气，更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呢。
1: 爸爸妈妈的解释让明明开心极了，他心里想着，
2: 一会儿我一定要跟着爸爸去剪发洗澡，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年的晦气，明年期末我一定能考满分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3: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2: 巫婆接着说，
3: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2: 士兵好奇地问，
1: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2: 巫婆说，
3: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2: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1: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2: 女巫说，
3: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2: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1: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2: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

0: 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他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1: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2: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3: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1: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7: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都不好看呢。
6: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8: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9: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6: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她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魔法棒，嘴里念着魔咒：
8: 彩虹飘飘，彩虹变变，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6: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在草原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不见了。

0: 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1: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0: 小白兔拿出它的魔法气球，念道，
1: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0: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
2: 哇，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5: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1: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村子里的财主经常欺压百姓，所以总被阿凡提捉弄。他越想越生气，决定教训一下阿凡提。于是财主花钱请了几个小混混，让他们找个人少的地方狠狠揍阿凡提一顿。小混混们守在阿凡提家门口，一看见他出门就悄悄地跟在后面，果然找到机会抓住了他。阿凡提知道自己不是这些小混混的对手，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0: 逃跑了。阿凡提刚跑到村口，就碰到了财主。
1: 阿凡提，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0: 财主一把拉住阿凡提，好奇地问。聪明的阿凡提猜出那些小混混是财主派来教训自己的，故意叹气说：
2: 哎，别提了，村里人非要让我当法官，我不乐意，他们就一直在后面追我。
1: 当法官多好呀，如果是我的话，高兴还来不及呢。
0: 财主羡慕地说：
2: 既然你觉得好，那就请你替我当法官吧。
0: 阿凡提说。财主满心欢喜，眼睛顿时放光。
1: 太好了，现在我该做点什么呢？
2: 这很简单。
0: 阿凡提回答说。
2: 只要你穿上我的衣服，缠上我的头巾，站在这儿，就有人会把你送到教堂的，你就是真正的法官了。
0: 于是，财主和阿凡提互换了衣服，高兴地站在那里，等着当法官。没想到，这时小混混们追过来了，他们以为站着的人就是阿凡提，二话不说就把他痛打一顿。财主报复阿凡提不成，反被阿凡提教训了一顿，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传说古时候，天空中曾经有十个太阳，他们都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这十个太阳住在东海边的一棵神树扶桑上面。当白天需要太阳升起时，住在树上的太阳就升到天空中，照射人间，把光和热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十个太阳每天都要换班，天地万物一片和谐，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和睦，大家都很感谢太阳。可是这样的日子过长了，这十个太阳就觉得无聊，他们想要一起周游天空。有一天，十个太阳的老大说：
10: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天天都只能一个人出去玩，太无聊了。
3: 兄弟们一听，都觉得主意棒极了，他们就一起升到了天空中。这一下，大地上的人和万物就受不了了，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团，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又烧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快干了，所有的鱼也都死了，地上的人们在炎热中苦苦挣扎。这时，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后羿，他是个神射手，箭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火难中，心中十分不忍，便暗下决心，要射掉那多余的九个太阳。后羿询问族中的大巫：
11: 大巫，我想除掉这十个太阳，我该怎么做呢？
3: 大巫说：
12: 你向东去，到东海边上的高山上，有一把10000斤力的神弓和1000斤重的利箭，你用它们可以射下太阳。
3: 于是后羿爬过了99座高山，迈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那座大山。他找到神弓和利箭，然后拉开了1000斤力的弓，搭上1000斤重的利箭，瞄准天上火辣辣

0: 的太阳，嗖的一箭射去，第一个太阳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搭上利箭，嗡的一声射去，同时射落了两个太阳。这下天上还有七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后羿又狠狠地射出了第三支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四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一只接一只地把箭射向太阳，最后射掉了九个太阳。中了箭的九个太阳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它们落到了地面上，化成了三只脚的金乌。就剩下最后一颗太阳了。后羿对他说，
1: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提供光和热，我就放过你，如果让我发现你再有作恶的事情，我就杀了你。
0: 最后的那颗太阳再也不敢作恶了，他按照后羿的吩咐，老老实实地为大地和万物继续贡献光和热。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骄傲的荔枝宝宝》。荔枝宝宝穿着一件圆鼓鼓、红彤彤、带着皱纹的盔甲，可爱极了，水果们都非常喜欢它。荔枝宝宝很骄傲，因为他认为自己味道可口，营养丰富。他心想：
5: 我呢？

0: 么好吃又那么有营养，大家一定会赞美我，我要挨家挨户地听听他们是怎么夸我的。
1: 很快，荔枝宝宝就来到小鸭子家，他看到小鸭子正和朋友们聊天，于是荔枝宝宝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问大家，
0: 你们是不是都特别爱吃荔枝呀？
1: 小鸭子摇了摇头说，
2: 荔枝的核好大，每次吃的时候都会磕到我的牙齿，我才不爱吃呢。
1: 荔枝宝宝皱着眉头说，
0: 你慢慢吃就不会磕到牙齿了呀。
1: 小啄木鸟说，
3: 荔枝吃多了喉咙会疼。
1: 荔枝宝宝着急地说，
0: 那你可以先拿盐水泡一下再吃，这样喉咙就不会疼了。
1: 荔枝宝宝还没说完，小山羊就抢着说，
4: 吃荔枝还要用力剥开那个厚厚的壳，太麻烦了。
1: 荔枝宝宝解释说，
0: 我的果肉白白的多漂亮呀，而且我的汁液那么甘甜，花点力气吃也是应该的嘛。
1: 小山羊摇着头说，
4: 不，反正我们就不爱吃荔枝。
1: 荔枝宝宝听了委屈极了，
0: 原来大家都不喜欢我，我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营养物质都白费了，哼。
1: 小鸭子看到荔枝宝宝哭得那么伤心，连忙安慰他，
2: 别伤心，虽然你的核会磕到我的牙齿，但你的味道却很棒啊。
1: 小啄木鸟也说，
3: 对呀，荔枝的营养那么丰富，我们可喜欢吃了。
1: 小山羊跟着说，
4: 我们需要你的营养，我们是不挑食的好孩子。
1: 荔枝宝宝听到这些话，擦干眼泪，开心地笑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21集，报仇雪恨。上集我们讲到，麋鹿灰皮子从矿场里逃了出来，他一路跑进了森林，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他有些饿了，看到一大片青翠欲滴的马蹄莲叶子，就低下头去啃，不小心惊醒了在叶子底下睡觉的一条大黑蛇。黑蛇昂起头，对着灰皮子吐舌头，灰皮子吓坏了，他抬起蹄子猛踩过去，一下子把黑蛇踩死了，然后他转头逃走了。灰皮子刚走，另一条蛇从水潭里游上了岸。他看了看已经跑远的灰皮子，又低下头看了看死去的黑蛇，愤怒地说，
9: 我的朋友，你真是太可怜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8: 说完他想了一会儿，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大蛇去拜访猫头鹰，他要求猫头鹰不再与松针毒蛾为敌，好让松针毒蛾在森林里大量繁殖，毁坏树木。几年后，这片森林的树上都布满了松针毒蛾的幼虫，这些虫子在树枝上爬来爬去，啃咬树叶，树木的生命逐渐枯竭，还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灰皮子住在森林里，看到这种情景万分着急，于是灰皮子回到矿场，找到卡尔，把卡尔带到森林里。卡尔看到森林的树木几乎都没了叶子，非常惊讶。灰皮子对卡尔说，
10: 这些虫子非常猖狂，森林里的树木就快支撑不住了，我找你来是希望你能想办法告诉人类，让他们救救这片森林。
11: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8: 卡尔告别灰皮子，动身回矿场。突然大蛇来到卡尔面前，挡住了卡尔的路，他对卡尔说，
9: 你就是

0: 灰皮子的朋友卡尔吧。
1: 你是谁？
0: 你看看树上的虫子，这些都是我的杰作。
1: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的朋友被灰皮子踩死了，我要为他报仇。如果你把灰皮子赶出这片森林，那我就除掉这些害虫。
1: 我不会把灰皮子赶走的，不需要你插手，我们照样可以除掉害虫。
2: 卡尔说完转头跑回了矿场，他对矿场主和工人们大声吼叫，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带他们进入森林。人们这才发现森林里的树木快被松针毒蛾毁掉了，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组织队伍进入森林，把受害严重的树木砍掉，清理灌木丛，又在受害比较轻的树木上涂满胶水，以免害虫转移到其他地方。可是虫害蔓延的速度太快了，已经蔓延到考尔莫顿的其他地区。矿场主悲痛地说：
3: 哎，看来这场虫害是止不住了。
2: 在人们忙着治理虫害的时候，卡尔找到灰皮子，告诉他整件事情都是大蛇做的。灰皮子叹了口气，对卡尔说：
4: 哎，卡尔，你告诉大蛇，就说我今晚就会被赶出森林，我会到北方生活，让他赶紧救救这片森林吧。
1: 不行，北方寒冷荒凉，你自己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4: 可是我害了整片森林，我已经没有脸继续待在这里了。
2: 说完，灰皮子不等卡尔说话，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卡尔心里明白，灰皮子甘愿被放逐。卡尔找到大蛇，告诉他灰皮子已经离开了森林，让他信守承诺驱除害虫。大蛇确认灰皮子已经离开森林之后，找到猫头鹰，让他们清理害虫。在猫头鹰的帮助下，害虫逐渐减少，森林慢慢恢复了生机。转眼又过了几年，在这几年里，过往的飞鸟经常给卡尔带来灰皮子的消息。灰皮子总说他在北方过得不错，可是飞鸟告诉卡尔，事实上灰皮子经常被猎人追逐，过得非常艰难。卡尔非常生气，他想去找大蛇算账，可是他已经老得走不动了，没办法对付大蛇了。听黑鸟讲完了故事，尼尔斯问黑鸟：
5: 现在森林恢复得怎么样了？
6: 哎，森林里很多树都被虫子毁掉了，剩下的树木虽然恢复了健康，可是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伤疤。
2: 黑鸟正想再说一些灰皮子的事情，突然听到卡尔说话的声音，于是他赶紧带着尼尔斯去找卡尔。原来卡尔看到有雁群在附近停歇，就向大雁打听灰皮子的消息。黑鸟带着尼尔斯来到卡尔身边，兴奋地对卡尔说：
6: 卡尔，这就是尼尔斯，他用石头砸死了大蛇，灰皮子的仇已经报了，你可以放心了。
1: 太好了，谢谢你，我可以放心了。另外我还想再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北方见过我的朋友灰皮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大雁阿卡走上前去对卡尔说：
7: 去年春天我曾经见过灰皮子，那时我们飞到了一处森林的上空，看见森林里有三个猎人跟着滑雪板向前滑行，他们对面冲过来一只麋鹿。
1: 那只鹿就是灰皮子吧？
7: 对，灰皮子跑到猎人跟前时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猎人们追了上去，我在空中向他大声喊叫，告诉他往回跑才是逃出森林的捷径，可是他告诉我那是他妻子和孩子所在的方向，他不能往回跑。

0: 跑不动了。他停下来告诉我，如果我们飞到考尔莫顿的时候，让我告诉猎狗卡尔，他的朋友灰皮子死得很壮烈。
1: 听完阿卡的话，卡尔沉默了很久，直到森林里传来矿场主的声音，卡尔才站起来，对阿卡和尼尔斯说：
2: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事，我已经没有遗憾了。现在我要最后一次跟着主人进树林打猎了，再见。
1: 告别了卡尔，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接下来他们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

0: 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4: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6: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2: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鳗鱼和稻草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还逃脱了惩罚。在本期故事中，爸爸妈妈外出旅行，加尼诺和姐姐在家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出发去罗马看路易莎，他们要在那儿住上一个星期。家里只剩下加尼诺、维基尼亚和佣人卡特丽娜。妈妈临走时说：
10: 加尼诺，我们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姐姐好好相处，不要再调皮了。
11: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每天到学校去，一下课就回家听姐姐的话，总之我要做个好孩子。
9: 爸爸妈妈和阿达刚离开家的时候，加尼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没过几天，加尼诺又开始捣乱了。
0: 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11: 我在踢足球呢，不小心把餐厅的茶壶踢碎了。
0: 你怎么能在餐厅里踢球？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9: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气呼呼地说：
11: 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允许我在家踢球，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屋子里踢球。
9: 为了不让维基尼亚听见声音，加尼诺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踢球。衣柜上的镜子被球踢碎了，书桌上的模型被打翻在地上。
0: 加尼诺，你又在屋子里踢球了吧？如果你弄坏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等他们回来有你好看。
9: 听到维基尼亚的话，加尼诺不得不停下来。
11: 烦死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真无聊啊。对了，我可以去钓鱼。
9: 加尼诺从爸爸的房间里找到钓鱼竿和鱼饵，然后出发到河边去。加尼诺把钓鱼线甩进河里，一开始他只能钓着一些杂草，

0: 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钓到一条鳗鱼。
1: 我该怎么处置这条鱼呢？现在先拿回家，明天早上再吃掉它。
0: 加尼诺把鱼带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听见维吉尼亚说，晚饭后要在客厅里弹钢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悄悄地把鳗鱼放在了钢琴的盖子上。晚饭后，维吉尼亚走到客厅的钢琴前坐好，他刚伸出手想掀开钢琴盖，突然尖叫一声，
2: 啊，我的上帝，有蛇，这儿有条蛇。
0: 加尼诺和卡塔丽娜马上跑到客厅里，看见维吉尼亚缩在沙发里，吓得全身发抖。卡塔丽娜走近一看，马上没命地跑出家门。她跑到邻居家，找来了好几个人。大家走进钢琴，仔细观察。还没等大人说话，加尼诺就抢先说：“
1: 大惊小怪，那只是一条鳗鱼。”“
2: 什么？那明明是一条蛇，刚才吓坏我了。”
1: 哈哈，那只是一条无辜的鳗鱼。
2: 家里怎么会有鳗鱼呢？那明明是一条……加尼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吧？一定是你！
0: 大家都看向加尼诺，加尼诺拔腿就往楼上跑去，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都回家了，维吉尼亚和卡塔琳娜在餐厅里聊天。加尼诺从房间里溜了出来，他跑到树林里，那里有一个稻草人。加尼诺把稻草人背回家里，为稻草人穿上爸爸的旧衣服，又悄悄地把稻草人放在了维吉尼亚的床底下。过了几个小时，加尼诺被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维吉尼亚穿着睡衣冲进了加尼诺的房间。维吉尼亚把房门锁上，大声说：“
2: 加尼诺，加尼诺，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偷。”
0: 接着，维吉尼亚打开窗子，大声呼喊：“
2: 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
0: 邻居们闻声赶来，跑到加尼诺家门口。维吉尼亚跑下楼，对邻居们说：“
2: 我的床下有一个人，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快去看看，但是要小心。”可能是小偷。
0: 两个胆大的人走上了楼，走进维吉尼亚的房间。他们慢慢地朝床下看，发现床下面果真有个人。于是他们一个人抓住这个人的腿朝外拖，另一个人抓起一把椅子朝那个人背上砸去。突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眼前这个小偷是个稻草人。接着他们把稻草人带下楼，脸色阴沉地看着加尼诺。维吉尼亚很快反应了过来，朝加尼诺吼道：“
2: 好啊，这又是你干的吧？”“
1: 是啊，你老是疑神疑鬼，说屋子里可能有小偷。我这样做的话，以后你见到真的小偷时就不会那么慌张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2: 好，好，我好好感谢你。”
0: 说完，维吉尼亚抓起一根棍子，朝加尼诺走过去。加尼诺撒腿就跑，围着沙发转圈，维吉尼亚在后面追个不停。最后，在邻居的劝说下，维吉尼亚放过了加尼诺。不过，加尼诺被罚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反省。就这样，这个吵闹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听说了加尼诺的恶作剧，都非常生气。加尼诺还会受罚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
5: 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也是美国独立日。早上，布朗太太把家里的一大堆衣服搬上了车，然后把他的孩子博尔抱到了汽车的后排座位上。他打算先把脏衣服送到干洗店，然后带着博尔去州残疾人救助中心。车子开动后不到十分钟，一个拎着大皮箱的陌生男子在街角拐弯处拦住了他的车子。当布朗太太摇下车窗玻璃想知道原因的时候，一把冰冷的手枪抵住了他的脖子。这一刻，布朗太太明白了，他和儿子博尔遭到了这个青年男子的劫持。男子迫使布朗太太打开车门，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然后冰冷地说：
6: 什么也别问，直接将车开进州政府门前的市民广场。
0: 布朗太太一惊，她知道有好多市民正在那个广场庆祝美国独立日，他们正在举行盛大的集会。见布朗太太毫无反应，男子接着开口说：
6: 对不住了，太太，如果政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这一皮箱的炸药还有广场上的一大批市民连同你的这辆车都会一起爆炸，从此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0: 布朗太太的心一阵颤抖，她感觉到这个陌生男人的可怕和狠毒，而她的儿子博尔则脸色煞白，浑身都在冒汗。布朗太太甚至看见了博尔贴在窗户玻璃上的手指也跟着颤抖起来。布朗太太不得不选择顺从这个男人的意图，如果他不答应，悲剧或许会来得更快。快到市民广场的时候，突然路上有一个高个男青年窜了出来，直奔他的车前，微笑着敲了敲布朗太太的车窗玻璃，嘴里一直哇啦哇啦地说着些什么，手也一直在挥舞着，可什么也说不清。车里的绑匪明白了，这是一个聋哑人，他应该在向他们乞讨。绑匪示意布朗太太不要理会，继续向前行驶。可是车没开多久，那个聋哑人又跟了上来，而且这一次他还喊了两个同行，一同围着布朗太太的车子乞讨。正当绑匪生气不耐烦的时候，突然一双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勒住了绑匪的脖子，另外一个青年则迅速打开了车子，把绑匪的双手铐了起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十几秒的事儿。就在绑匪十分惊讶的时候，那只抓住他的高个子聋哑青年竟然开口说道：
7: 嘿，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哑语说得不错，手势语表达的也很丰富。
0: 原来啊，是博尔透过车窗用手势语表示了我被劫持了，向外面求救，警察发现了才来救他们的。博尔笑着说：
1: 那我得好好学习手势语才行，关键时候还能用得上，还能帮助别人呢。
7: 当然，如果你继续努力，相信你也会像我一样，既能当警察，又能当残疾人救助中心手势语老师呢。
0: 警察叔叔也乐了。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猴上幼儿园。

小猴子要上幼儿园了，他问妈妈，先上大班还是小班？妈妈告诉他，先上小班，再上中班，最后上大班。小猴子又问，幼儿园里全是小猴子吗？不，妈妈说，幼儿园里呀，有许多小朋友。第二天，小猴子来到幼儿园，可不是吗？正像妈妈说的，这里有许多小朋友，有小猪、小狗、小猫，还有小兔子。吃早饭了，小朋友坐在椅子上，拿着小碗和小勺子吃饭。在幼儿园里吃饭可真香。接着，老师给大家讲故事，领着大伙儿做游戏。幼儿园还要上课，上图画课，小猴子学会了画苹果。上音乐课，小猴子学会了一首歌。上体育课的时候，小猴子的体操啊，做得最棒了。老师和小朋友都夸奖他呢。只不过呀，在翻跟头的时候，小猴子露出了红屁股，逗得大伙儿咯咯的笑。傍晚

0: 的时候，妈妈来到幼儿园接他。妈妈问：“幼儿园好不好啊？”“
1: 好啊，明天我还要来。”
0: 小猴子想了想又说：“
1: 妈妈，不过你得给我把裤子缝住。”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邻居的故事。黑狗和花公鸡是多年的邻居，他们一直互相帮助，和睦相处。这一天早晨，花公鸡又喔喔地大声叫起来，一直叫个不停。正在睡觉的黑狗被公鸡的叫声吵醒，十分生气地冲出门，大声责问道：
7: 你像以往那样叫一会儿就好了，今天怎么没完没了的叫，让我怎么睡得着觉？
6: 花公鸡正叫得高兴，黑狗的责问让他特别气愤。他说：
8: 太阳都出来了，你还睡懒觉，我就是要吵醒像你这样的懒汉。
6: 黑狗委屈地说：
7: 整个晚上我都在巡逻，你应该体谅我，你叫一会儿就好了，今天这么发了疯似的叫，让我怎么受得了？
6: 花公鸡拿出一张纸条对黑狗说：
8: 告诉你吧，喜欢我叫声的可多着呢，昨天我在门缝中还发现了一张署名为一个崇拜者的纸条，说我的叫声十分动听，希望延长叫的时间，还希望叫得更加响亮些，这样可以唤醒白天睡懒觉的懒汉，振奋大家的精神呢。你要不喜欢听，就把你的家搬得远远的。
6: 狐狸早就想吃掉花公鸡，因为黑狗的家和花公鸡的家紧挨着，所以才一直不敢下手。他见黑狗搬走了，心中暗暗高兴。这一天晚上，他拨开花公鸡家的门，一把抓住花公鸡，冷笑一声说：
9: 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吧，署名一个崇拜者的纸条是我写的，你果然中计，大叫不停，把黑狗气走了。
6: 花公鸡知道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后悔也来不及了，绝望地叹了口气。这时，黑狗突然出现在狐狸面前，一把抓住了它。狐狸对黑狗说：
9: 我知道你已经和花公鸡闹翻了，家也搬到别处去了，没想到你还会来救它。
6: 黑狗说：
7: 我早就猜到那个一个崇拜者的纸条是不怀好意的人写的，我虽然搬了家，但是时刻记挂着老邻居的安危，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今天巡逻到这里把你抓个正着。
6: 花公鸡听了黑狗的话，既惭愧又感动，主动向黑狗承认了错误，表示再也不轻信谗言，拆散他们的友谊了。后来，花公鸡又把黑狗请了回来，他们还当好邻居、好朋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好心的女孩。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在海里游啊游啊，想快点赶到爸爸身边，把爸爸救起来。就这样，他游了整整一夜。这一夜真是太可怕了，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打着震耳欲聋的雷声，还有一道道闪电。天亮的时候，匹诺曹终于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岛，于是他拼了命地想游到岸上，可是没有成功。波浪翻腾追逐，他像一根稻草似的左右摇摆，最后幸亏他运气好，一个巨浪把他推到了小岛的沙滩上。他精疲力尽地说，
11: 这一回我又侥幸得救了。
0: 这时天已经亮了，太阳露出笑脸，光芒四射，海面平静无风。匹诺曹脱下衣服，把衣服铺在地上晒干。

0: 接着他向四处望去，想在茫茫的海面上找到爸爸的小船。可是他看了又看，看到的只有天空和大海。他只好对自己说，
1: 嗨，我还是到处走一走吧，至少得知道这个岛叫什么名字，看看岛上是不是住着什么人。
0: 一想到这个岛上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他就发愁的想哭。正在这时，他看见离岸不远的地方游过来一条大鱼。这条鱼静静地游着，整个头露在水面上。匹诺曹大声喊道，
1: 喂，大鱼先生，我能跟您打听一件事吗？
0: 这条大鱼是一只海豚，它的脾气非常好。他对匹诺曹说，
2: 当然可以，你想问什么？
1: 请问这个岛上哪里能找到东西吃呢？
2: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有吃的。
1: 怎么到那儿去呢？
2: 走左边那条小道，直走就行，准错不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您每天都在海上游，有没有见过一只小船？那只小船里坐着我的爸爸。
2: 你爸爸是谁？
1: 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可是我是天底下最坏的儿子。
2: 哎，昨夜下了暴风雨，那只小船很可能已经沉到大海里了。
1: 那我爸爸呢？
2: 你的爸爸可能被可怕的鲨鱼吃掉了。这几天有几条鲨鱼在这片海里搞破坏，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0: 听到海豚的话，匹诺曹吓得打起哆嗦来。他问海豚，
1: 那条鲨鱼很大吗？
2: 非常非常大，它比一座五层大楼还高，嘴巴又大又深，可以开进去整整一列火车，再加上冒烟的火车头。
1: 我的天哪，这太可怕了。
0: 说完，匹诺曹赶紧穿上衣服，转过头对海豚说，
1: 谢谢您大鱼先生，我得赶紧走了。
0: 说完，匹诺曹赶紧踏上小道，加快步子走了起来，快得就像一阵风。走了半个小时，他来到一个叫蜜蜂国的地方，大街上都是来去匆忙的人，他们不停地干活，一刻也不停歇。匹诺曹看着这些勤劳的人，他心想，
1: 我明白了，这儿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生下来可不是为了干活。
0: 这时他饿得要命，他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只有两个办法可以吃到东西，要么找点活干，要么做个乞丐讨块面包吃。可是爸爸曾经告诉他，乞讨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只有那些很没出息的人才去乞讨，其他的人都是靠劳动来赚钱，不劳动肯定会挨饿。这时街上来了一个人，他满头大汗，一个人费力地拉着两车煤。匹诺曹断定他是个好人，于是走了过去，不好意思地对他说，
1: 您能给我一块面包吗？我实在太饿了。
0: 拉煤的人看了看匹诺曹，说，
3: 我可以给你四个面包，只要你帮我拉着两车煤回家。
1: 这可不行，我从来不拉车。
3: 看来你真的很骄傲啊，既然你不愿意干活，那就只能饿着了。
0: 说完，拉煤的人离开了。又过了半个小时，这里至少走

0: 过了20个人。匹诺曹向他们讨要面包，他们都让匹诺曹干活，匹诺曹拒绝了他们。最后，一位看起来很和善的女孩走了过来，她提着2罐水。匹诺曹对她说：“
1: 您好，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我的喉咙渴得要命。”“
2: 喝吧，喝多少都行。”
0: 匹诺曹像块海绵似的吸饱了水，然后他擦了擦嘴，低声说：“
1: 现在不渴了，可是我还是很饿。”
0: 好心的女孩听到了，对他说：“
2: 这里有2罐水，你帮我拿一罐送到我家里，我就给你一大块面包。”
0: 匹诺曹看了看罐子，犹豫起来：“
2: 除了面包，我还可以给你一大盆蔬菜，还有一块糖。”
0: 匹诺曹听到有糖吃，再也没法抗拒，下定决心说：“
1: 那好吧，我就帮您把这罐水送到家里去吧。”
0: 水罐很重，匹诺曹用2只手拿不动，就用头来顶。到了家里，女孩让匹诺曹坐在一张铺好台布的小桌子旁边，在她面前放上面包、蔬菜和糖。匹诺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全吃完了。然后他就抬起头来，想谢谢这个好心的女孩。可是当他认真地看着这个女孩时，突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接着他大叫起来：“
1: 我的天哪！”
0: 匹诺曹坐在那里发呆，一动也不动，眼睛瞪得圆圆的，手里的叉子高高的举着，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2: 你为什么这样惊奇？
1: 您有同样的声音，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头发。是的，您也有天蓝色的头发。您就是仙女吧？我的好仙女，请您别再骗我了，我已经哭够了，我已经受够苦了。”
0: 说完，匹诺曹跪倒在地，抱住这个女孩的膝盖，大哭起来。小朋友，这个女孩真的是仙女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3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3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0: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9: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3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0: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9: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2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 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7: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9: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1: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9: 老三说：
12: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9: 大癞蛤蟆听完说：
11: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9: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0: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9: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0: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9: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7: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9: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2: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9: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0: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9: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0: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9: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2: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9: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0: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9: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怎样拿住一朵云？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一颗流星，流星很大，速度特别快，带下来一朵云。这朵云正在打盹儿呢，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地上，忽然被惊醒了。他心想，
1: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
14: 飞速划过的流星本来想对云朵解释点什么，可是流星速度太快了，它已经穿透了土层，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云朵停在小路上发愣，一个男孩悄悄地跑过来，飞快地将云朵夹在胳肢窝底下。云朵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肯屈从小男孩呢？于是云朵使劲儿往上窜，把男孩带离地面，带到树枝那么高，可男孩怎么都不撒手。这个男孩叫酱仔，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干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不管云朵怎么冲撞，他就是不肯放手。云朵用尽了力气也拧不过酱仔，终于还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云朵不甘心，时不时往上猛窜，酱仔马上向下压。他得意地说，
15: 小云朵，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14: 远处的人看到酱仔总是离开地面，忽上忽下地往前走，这有趣的景象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睛，他们都朝酱仔跑了过来。酱仔对同伴们说，
15: 我拿出了一朵云。
14: 同伴们尾随着酱仔高声赞叹。酱仔一迈进家门，就用背撞上门，把门锁好，然后才松开手。云朵刚刚脱身，就使劲儿往上飞，可是它怎么也无法冲出屋子。酱仔仰起头说，
15: 省省劲儿吧，你哪儿也去不了，打劲儿起你归我了。
14: 云朵气坏了，他的全身慢慢地变成了黑色，缓缓地从房顶降下来。酱仔说，
15: 对了，你乖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哎，你怎么变黑了？还是白色好看，快变回去吧。
14: 云朵不理睬酱仔，慢慢停在酱仔的头顶。忽然他把身子拧成麻花的形状，下起一场雨，酱仔的全身瞬间湿透了。他跳起来说，
15: 你可真行，我把你捡回来就是让你淋我的吗？
14: 酱仔跳着躲开云朵，可是云朵马上跟上去。酱仔大声说，
15: 就算你淋我一百次，我也不会放你走的，这招不管用。
14: 酱仔坐在门口，用背顶着门，云朵就这样被关在屋子里。酱仔心想，
15: 云朵肯定跟小猫小狗差不多，关几天就会认门了，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不再眷恋着天空。天上那么大，云朵待在那里多孤单呐！我一定要养熟云朵，然后带着它出门，那样的话，小伙伴们为了和云朵亲近，肯定都会来巴结我的。
14: 酱仔正美美地幻想着，发觉云朵亮晃晃地围着它转，绕的圈子越来越小，还擦出火花来。酱仔大喊，
15: 你玩什么花样呢？反正我不害怕。
14: 酱仔刚刚威风地摆了一下头，只听

0: 满屋子都是糊味儿。酱仔连忙拍打头发，可是太晚了，头发全都烧焦了。酱仔对着镜子说：
1: 这样也很酷嘛。
0: 酱仔扭脸瞧着重新变成白色的云朵，叹口气说：
1: 唉，没想到你脾气那么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要犟我就跟你犟到底，我也很犟，而且肯定能犟过一朵云的。
0: 云朵收缩着身子，像是要哭，但更像是在想什么主意。这朵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酱仔又是洗头又是找理发师理发，他每次回家开门总是先在窗户外悄悄观察一下，看看云朵在哪里，发现进门安全才轻轻开门走进去，然后赶紧关上门。这天早上，酱仔发现云朵又变了颜色，黄里透红，红色里又泛着黑。酱仔说：
1: 这是又想闹哪出呀？你又想怎么折腾我呀？
0: 云朵慢慢飘了过去，酱仔干脆趴在地上抱住头，对云朵说：
1: 来吧，随你撒气吧。
0: 云朵不客气地来到酱仔后背的上方，噼里啪啦地撒起什么东西来。酱仔只觉得背上一阵难受，伸手摸摸，发现衣服上都是窟窿，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1: 这是怎么了？你朝我下火雨了？
0: 酱仔急切地想奔出门跳进池塘里，但云朵这会儿离门很近，他不能开门，只好乱蹦乱跳，把云朵逼到屋子的角落，这才打开门，发疯似的跑进池塘，在水里泡了好久。尽管如此，他的背上还是冒出了水泡，又疼又痒。云朵看着酱仔的样子，冷冷地发笑，他等着酱仔向他投降，放他自由。可是酱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咬紧嘴唇忍了下去。夜里，云朵悄悄接近熟睡的酱仔，凝结成一小团，捂住了酱仔的鼻子。酱仔鼻子不透气，只好用嘴巴呼吸。接着，云朵把他的嘴巴也捂住了。酱仔的脸憋得通红，猛地坐起来大喘气儿。他看了看云朵，又接着睡了。他刚睡着，云朵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反复几次，酱仔筋疲力尽。最后一次憋醒，他眼前一片漆黑，大声叫道：
1: 云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原来云朵把他的眼睛捂住了，整个晚上酱仔一直睡得不安生，早上的时候昏头昏脑，路都走不稳。正当他迷迷糊糊开门向外走的时候，云朵飘出门去，飞到了空中，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酱仔跌坐在院子里愣了很久，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酱仔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外面游荡，家也不想回了。这一天，酱仔正在小路上走，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圆圆的湖泊。酱仔心想：
1: 奇怪了，这里原来并没有湖泊呀，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0: 他朝湖泊望着，忽然发现了一朵熟悉的云，正是那朵未

0: 熟、拿不住、关不牢的云朵。此刻，它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那么悠闲，那么优雅。酱仔痴痴地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1: 原来云朵在空中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0: 其实，这个湖是那颗流星砸出的洞形成的。此刻，酱仔脱下衣衫，轻轻地下了湖，缓缓地游到湖心，在云朵倒影的旁边，仰面躺下来。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云朵旁边的酱仔黑黝黝的。酱仔和云朵离得很近，就像一黑一白两朵云。

0: 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黑熊买醋。今天中午，黑熊奶奶要煎鱼给小黑熊吃，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黑熊奶奶突然发现家里的醋没有了，于是她把小黑熊喊来，吩咐说：
13: 孩子，家里没有醋了，你快去商店买瓶醋吧。
9: 小黑熊一听有点不大乐意了，
10: 奶奶为什么要买醋呀？酸酸溜溜的，一点儿都不好吃，我不去。
13: 傻孩子，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不管是煎炸还是炒菜凉拌，都是要加些醋的。醋不仅可以去腥解腻，还能使菜的滋味更加丰富。你想要吃煎鱼，就赶快去买醋吧。
10: 那好吧。
9: 小黑熊没有办法，只好提着醋瓶去商店买醋。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商店，正要进门，忽然看见隔壁邻居小棕熊姐姐搬着一只大坛子，吃力地从店里走了出来。小黑熊立刻跑过去帮忙。
10: 小棕熊姐姐，你买的这是什么呀？
14: 我买的可是好东西呢，
7: 这满满一大缸都是醋。
10: 你买这么多醋干什么？你家里是开饭店的吗？
7: 这你就不知道了。醋不单单能烧菜，它在医疗方面也有很多的用处呢。
9: 小黑熊听了觉得非常新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为什么，他们已经抬着大醋坛子到了小棕熊姐姐家。小黑熊一踏进房门，就闻到房间里有一股浓浓的酸溜溜的气味，他忍不住皱起了鼻子。小棕熊姐姐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大碗醋说道，
7: 最近外面正在流行感冒，所以我们在房间里放一碗醋，在火上加热，让它在空气中蒸发，这样就可以杀死那些感冒病菌了。
10: 真的吗？醋还能预防感冒呀？
9: 小棕熊姐姐继续回答，
7: 是的，而且除了能预防感冒，经常吃醋还能恢复体力，解除疲劳。醋还有降低血压，防止动脉硬化的功能。不仅如此，在洗脸水、洗澡水中滴几滴醋，不仅能够美白，也可以抑制细菌滋生呢。
9: 小黑熊恍然大悟，
10: 原来这酸溜溜的醋还有这么多好处啊。
9: 说完，小黑熊抓起自己的醋瓶子，赶快去商店买醋了。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3: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嗨，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是我的我不要。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妈妈带着兰兰去牛牛哥哥家里玩。牛牛哥哥的玩具可多了，有水枪、变形金刚、积木房子，还有遥控汽车。兰兰和牛牛哥哥玩得可开心了。不过兰兰最喜欢的是一只玩具小狗，这只小狗跟兰兰的手掌差不多大，全身都是雪白色的，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好看极了。兰兰只要用小手轻轻地摸一摸，小狗就会奶声奶气地叫起来。要是兰兰摸到了小狗的尾巴，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尾巴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兰兰还是不舍得和这只小狗分开，于是兰兰就偷偷地把小狗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带回了家。一回到家，兰兰赶紧钻到自己的屋子，摆弄这只小狗狗。奇怪的是，无论兰兰怎么碰它，小狗狗就是一动也不动，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汪汪汪地叫了。兰兰立刻就着急了，
1: 小狗狗，小狗狗，你怎么啦？
5: 可是不管兰兰怎么呼喊，怎么摆弄，小狗狗就像睡着了一样，不理兰兰。兰兰伤心地哭了起来。
1: 我把小狗狗弄坏了。
5: 兰兰哭着哭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在睡梦中，兰兰看见小狗狗蜷缩在墙角，伤心地抽泣。兰兰赶紧上前问：
1: 小狗狗，你怎么啦？
5: 小狗一边哭一边回答：
6: 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
5: 听到狗狗的哭声，兰兰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1: 小狗狗，你别伤心，明天我就带你回家。
5: 第二天，兰兰一大早就起床了，她带着小狗狗又来到了牛牛哥哥家。
1: 牛牛哥哥，对不起，昨天我把小狗狗偷偷带回家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拿你的玩具。但是小狗狗既不叫也不摇尾巴，它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5: 牛牛哥哥把小花狗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0: 兰兰妹妹，它没有生气呀，它只是没有电了，我给它换上新电池就好了。
5: 换好了电池的小狗狗又开始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牛牛哥哥对兰兰说：
0: 你看，他还在感谢你送他回家呢。
5: 兰兰也开心地回答：
1: 嗯，我知道了，牛牛哥哥的家也是小狗狗的家，他看不到小主人的时候肯定可伤心了。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到牛牛哥哥家里来和小狗一起玩吗？我要和牛牛哥哥一起做小狗狗的好朋友。
0: 当然，我和小狗狗都欢迎你。
5: 小朋友，你们也要向兰兰学习哦，不是自己的东西可不能随随便便带回家里去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浪费的兔宝宝的故事。兔宝宝长得乖巧可爱，但是它有个不好的习惯，胡萝卜吃了一半就扔了。

0: 青菜吃了两口，不可口就不要了。新衣服穿了三天，嫌不好看，也不要了。兔妈妈想尽了很多办法，教育兔宝宝不要浪费，可都没有成功。兔宝宝总是说，
1: 妈妈，这个不好吃，那个我就是不喜欢。
0: 到最后，满地都是兔宝宝扔掉的零食、玩具和衣服。兔妈妈担忧地说，
2: 不能再让小兔子浪费下去了，要不以后习惯成自然，就更不好纠正了。
0: 兔爸爸说，
3: 我看要想改掉这个坏习惯，必须让他参加劳动，只有这样他才会认识到珍惜劳动果实的重要性。我给孩子做了一份劳动计划，陪着孩子一起执行，做个好榜样。
0: 按照兔爸爸的计划，周末兔宝宝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森林里种胡萝卜。刚开始兔宝宝还觉得很新鲜，帮爸爸挖坑，帮妈妈填土。可没过一会儿，兔宝宝就累得坐在地上。兔宝宝抱怨道，
1: 妈妈，种胡萝卜怎么这么累呀，一点都不好玩。
0: 兔妈妈擦擦汗，笑着对孩子说，
2: 那当然喽，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付出辛勤的劳动才能收获粮食。
0: 看到爸爸妈妈辛苦的工作，兔宝宝暗暗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浪费粮食了。后来爸爸妈妈仍然坚持带兔宝宝参加各种劳动，通过这些活动，兔宝宝不仅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身体也变得更健康更结实了。爸爸妈妈带着兔宝宝参加劳动的体验，让兔宝宝明白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明白了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小朋友们，我们都要记住这些话，做一个勤俭节约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支到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

0: 吸着它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1: 杀死你，把你做成烟肉和火腿。
0: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2: 夏洛，
3: 什么事，威伯？
2: 我不想死。
3: 这是肯定的。
2: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3: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0: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2: 小洛，
3: 嗯，
2: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3: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2: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3: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2: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3: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2: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3: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2: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3: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2: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3: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2: 是的，我懂了。
3: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0: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2: 小洛，
3: 什么事？
2: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3: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0: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3: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0: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2: 夏洛，
3: 什么事？
2: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3: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0: 威伯闭上了眼，分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2: 晚安，夏洛。
3: 晚安，威伯。
0: 又静了一会儿。
2: 晚安了，夏洛。
3: 晚安了，威伯。
0: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羊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龟兔的疑问》。自从龟兔赛跑，小兔子输给乌龟之后，小兔子就再也没有骄傲自大过了，它还和乌龟成为了好朋友。两个人每天一起上学，一起出去玩，感情很好。但是有一天，这两个好朋友却因为一件事吵起来了。乌龟大声地冲兔子喊道：
10: 大地是有边的，地平线就是大地的边。
3: 兔子一点都没有示弱，他也大声地回道：
11: 大地没有边，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大地的尽头。
10: 有边，没有边。
3: 两个小伙伴吵得脸都涨红了，谁也不让谁。大树爷爷听到他们的争吵声，劝道：
12: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想知道大地有没有边，亲自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3: 乌龟和小兔子都觉得大树爷爷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决定把地平线上的一棵参天大树作为目标，出发前往大地的边界。就这样，两个小伙伴立马就上路了。乌龟走得慢，兔子一路蹦蹦跳跳的，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等一等乌龟。于是小兔子对乌龟说道：
11: 你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呀？来，爬到我身上，我背着你走。
3: 有了小兔子的帮助，两个小伙伴的速度加快了不少。他们继续走啊走啊，突然一条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小兔子不会游泳，很是发愁。乌龟急忙说道：
10: 来，我拖你过河。
3: 他们俩就这样你帮我我帮你，终于来到了那棵大树底下。这时乌龟愣住了，这哪是大地的边呀，地平线又移到更遥远的前方去了。兔子高兴地说：
11: 我早就说过大地是没有边的，你偏不信。
3: 乌龟虽然知道了大地没有边，但它还是不清楚怎么回事，于是就去问有学问的大树爷爷：
10: 树爷爷，树爷爷，大地为什么没有边呢？
3: 大树爷爷捋了捋他的胡须，笑呵呵地解释道：
12: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而地球是圆的，所以大地是没有边的呀。
3: 听完，乌龟这才明白了，他笑着对兔子说：
10: 我们不懂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今后我们俩更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样才能学到更多更多的知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

0: 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是星期六，琪琪一直在家看电视。而妈妈却在忙着收拾家里的东西。琪琪，和妈妈一起收拾东西吧。
12: 我不要，我要看电视。

0: 事了。
1: 早安。
2: 早。
3: 早啊，
1: 马
3: 可。
1: 我去把我看
4: 护。星星在吗？
5: 请进。
4: 琪琪，你妈妈在做家务呢，我们先一起帮忙吧，一起劳动也很开心的。

0: 谢谢，小虎真棒。
1: 我放树苗。
2: 我来帮忙浇水。
0: 小虎真棒啊。

0: 朋友，你也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家务吧，一起劳动真开心。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4: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3: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他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1: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3: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他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儿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1: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3: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她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

0: 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1: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0: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她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1: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他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他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他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往上爬，可是桌腿特别光滑，他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1: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0: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1: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0: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1: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它呢。
0: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

0: 道：“
1: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0: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她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一切苦难都不会长久。罗伯特买了一个65公顷的小农场，但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大萧条，全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第二年又遇上了严重的春旱，罗伯特把留下来的最后一些玉米种子全部拿出来，种进了地里。可4个星期过后，才下了一场雨，天气随即又热了起来。罗伯特从地里抓起一把泥土，发现只有上面的部分是湿的，下面的全是干土，雨水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年秋天，罗伯特的收成只有半车玉米，和他当时播种的玉米种子数量刚好相等。但罗伯特并没有沮丧，他甚至乐观地说，
5: 至少我的种子全部拿回来了。
4: 许多农场撑不下去了，纷纷挂起了转让的牌子，而罗伯特选择了坚持下来。后来罗伯特慢慢度过了难关，农场逐渐恢复了生机。若干年后，一个下午，

0: 罗伯特的农场突然受到龙卷风的袭击，罗伯特急忙让家人坐进汽车，赶紧离开了农场。凶暴的龙卷风就在他们身后肆虐。等他们回来后，发现一切都毁了。罗伯特的妻子哭了，
1: 一切都完了，26年的心血在几分钟内全完了。
0: 罗伯特安慰妻子，
2: 不会的，只要我们人还在，就一定能重建农场。
0: 不肯服输的罗伯特先生在旧地基上建了一幢很小的房子，后来的几年又接连建起了一幢幢房屋。在他有生之年，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儿子将农场经营得非常成功。罗伯特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他经受重重打击，但他并没有被击倒，相反，不肯服输的他积极地投入到生产重建中。可见，只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并能积极主动地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难题，苦难总有一天会过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牛问路。小牛奔奔住在遥远的草原上，受到好朋友小松鼠的邀请。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森林里，准备到小松鼠家做客。森林里的大树又高又密，小路又多又弯曲。奔奔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他左看右看，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这时棕熊奶奶走了过来，她戴着一顶花帽子，穿着一件花衣裳。奔奔叫住了棕熊奶奶，准备向她问问路。
7: 戴花帽子的大棕熊，你知道去小松鼠家怎么走吗？
6: 棕熊奶奶看了一眼奔奔，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奔奔觉得有些奇怪，但想不出原因。这时候，一只小鸭子唱着歌走了过来，奔奔又大声喊道：
7: 喂，小鸭子，你知道怎么去小松鼠的家吗？快告诉我。
6: 小鸭子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
7: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呀？因为你问路一点礼貌都没有。
6: 小鸭子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奔奔站在原地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没过多久，老虎先生朝着奔奔的方向走了过来。老虎先生又高又壮，奔奔有些害怕，但仍然鼓起勇气叫住了他。
7: 你好。
6: 老虎先生停了下来，扭头问奔奔：
8: 有什么事儿吗？
6: 奔奔深吸了一口气，考虑了一下，开口说道：
7: 不好意思，老虎先生，打扰你一下，我迷路了，找不到去小松鼠家的路。如果您知道小松鼠的家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8: 原来是这事儿啊，当然可以，小松鼠的家就在我家隔壁呢。你沿着左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很快就能看到小松鼠的家了。
7: 谢谢您，再见，老虎先生。
6: 奔奔跟老虎先生道别后，高兴地朝着小松鼠家走去。这下他的心情变得好极了，一边走还一边哼着歌呢。

0: Here's a ball for baby. Big and soft and round. Here is baby's hammer. Oh, how he can pound. Here is baby's music. Clapping, clapping so. Here are baby's soldiers. Standing in a row. Here's the baby's trumpet. Toot, toot, toot, toot, toot. Here's the way that baby plays at peekaboo. Here's a big umbrella. Keep the baby dry. Here's the baby's cradle. Rock a baby by.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撒谎的兔子》。在很久以前，兔子的尾巴是很长的，但后来是怎么变短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在很久很久以前，两只兔子祖先到小河边玩，他们看到河对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就想过到河那边去吃个痛快。可是兔子是不会游泳的，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兔子犯愁的时候，一只老鳖游到了水面上来。兔子眼珠一转，心里有了主意，他们就跟老鳖说：
10: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有很多，是吗？
9: 老鳖听了心里乐开了花，他说：
11: 是啊，在这条河里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要是让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呢。
9: 兔子就说：
10: 鳖大妈，我们也有很多的孩子，咱们要不比一比谁的孩子数量多呢？
9: 老鳖有些不相信，他说：
11: 你们是不是在吹牛？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的兔子。
9: 兔子说：
10: 如果不信，那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的孩子多。
9: 老鳖听了就问他们：
11: 那怎么个比法呢？
9: 兔子说道：
10: 你先把孩子都叫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从河的这边一直到河的那边，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

0: 完之后，我们也把孩子叫过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1: 老鳖答应了，他把孩子们都叫了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的这边一直排到了河的那边，真的很像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跳到靠近岸边的小鳖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背上，它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数着数着就到了河的对岸。两只兔子得意极了，它们一边往岸上跳，一边说：
0: 哈哈，我们没有孩子呀，老鳖上了我们的当喽。
1: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往岸上跳时，那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里呢。当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就伸出嘴去使劲一咬，就把那两条尾巴给咬住了。两只兔子害怕了，他们使劲一拉，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扯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从此以后的兔子就都是短尾巴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8: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1: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十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9: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1: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8: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1: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可是他不死心，又想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9: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1: 县太爷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缸一块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缸，试着往聚宝缸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缸里竟然出现了十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10: 这个聚宝缸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

0: 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1: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0: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1: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缸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缸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十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0: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1: 十个老头一起喊，
2: 我是你的真爸爸，
3: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1: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十个爸爸。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他的父亲不同意。
8: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7: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他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 他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1: 醒醒，快醒醒。
7: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9: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7: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5: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7: 小人鱼的大姐说：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5: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7: 海巫婆说：
10: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7: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5: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7: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9: 美丽的姑娘，你是？
7: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11: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7: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4: 捡捡猫，
12: 世界真奇妙。喵！
13: 嗨，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森林里就会传出一阵接一阵的哭声。小熊多多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
14: 我怕，夜晚黑乎乎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13: 小猴淘淘会拉着猴妈妈的手哭个不停。
15: 太

0: 黑了，好怕，好怕。
1: 孩子们都这么害怕黑夜，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它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它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得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阿乌来了，就找到他说，
2: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3: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1: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乌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呜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乌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乌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3: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1: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他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乌，使劲儿地把他推醒，对他说，
2: 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1: 大象阿乌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3: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1: 这天夜晚，大象阿乌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啊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乌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啊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乌又去了湖边、小路、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

0: 剧《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12: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13: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
12: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14: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8: 当然喜欢了。
14: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 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2: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13: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14: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8: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12: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 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14: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

0: 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0: 没错，真聪明。
2: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0: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2: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0: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3: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0: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1: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2: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3: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金姓篇。金姓有很多起源，其中一个起源是金姓来源于匈奴金密低。汉朝时期，匈奴有一个王叫修图王，本来修图王打算投降汉朝，结果被另一个匈奴王给杀害了。修图王虽然死了，但修图王的儿子日低就跟随母亲归顺了汉朝。修图王有个宝贝叫祭天金人，就是匈奴用来祭天的道具。日低归顺汉朝之后，汉武帝就以这个东西为姓，赐给日低金姓。后来金日低就在汉朝定居下来，渐渐被汉化，他的后代就以汉武帝赐的金姓为姓氏流传了下来。金姓中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叫金圣叹，他是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曾提出六才子书之说，使小说戏曲与传统的金篆诗歌并驾齐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民间传说当中，金圣叹是一个乐观的人，他临终时的故事就广为流传。金圣叹因为冒犯当时的皇帝，被朝廷处以死刑。金圣叹即将被斩首的时候，叫来狱卒对他说，

0: 玉祖，多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马上要死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玉祖以为金圣叹大师会透露出传世宝物的秘密，或者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连忙拿来笔墨说：
2: 大师，我笔墨已经准备好了，你有什么大事马上告诉我吧。
1: 没想到大师临终要事竟然那么幽默，金圣叹看着玉祖笑着说：
0: 哈哈，你看看今天晚上的饭菜，有花生米和豆干，我告诉你的秘密就是花生米和豆干一起嚼会有一种核桃的滋味，临死前知道了这样一件事，死也没有遗憾了。
1: 后来玉祖把这件事儿宣扬了出去，人们听说了这个故事都感慨地说：
3: 金圣叹真是一个幽默的人呐。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4: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5: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2: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6: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2: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5: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2: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

0: 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0: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4: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0: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4: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5: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4: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5: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4: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0: 让我先来试一试。
4: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4: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4: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0: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4: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6: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0: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4: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4: 结果他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4: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0: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4: 珍妮

0: 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1: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0: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1: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0: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2: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0: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0: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智慧王国，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5: 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西门子的故事。20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西门子出生在德国汉诺威的郊区，他从小就对科学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了军队服役，并且在训练值班之余继续自己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努力，西门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炮兵学校。在学校里，他如鱼得水，努力地学习军事

0: 科技知识，并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成为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在一所小城里任职。基层军官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训练士兵、布置防务等等工作占据了西门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在西门子所处的年代，人们常常用决斗的方法解决矛盾。当时军队有规定，军人参加决斗会被判入狱，可是西门子的一位好朋友要与别人决斗，他没有办法拒绝好朋友的请求，因此被卷入了决斗事件。后来西门子因此被判入狱5年，还被免去了军官职务。丢掉了职务对西门子来说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在监狱里就没办法进行科学研究了。西门子很是焦急，于是他就去找监狱长说道：
1: 尊敬的大人，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帮我准备一些做实验的材料啊？
0: 监狱长回答说：
2: 你的遭遇我都知道，我很同情你，你是个讲义气的勇敢的小伙子，你都要些什么材料？
0: 西门子听了觉得有希望，高兴地回答道：
1: 您真是太好了，衷心地感谢您。大人，我要做的是电学实验，您先帮我准备一些含有金和银的盐类溶液，一些新白铜茶勺，一些金币，其他的东西我想到了再告诉您。
0: 监狱长爽快地答道：
2: 就这些东西啊，不难，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
0: 很快西门子拿到了试验要用的材料。监狱的管理不是很严格，他把自己的牢房布置成一间小小的实验室，有了基本的实验条件，西门子就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了。就这样，西门子在牢房里坚持学习和研究，出狱后不久，他就发明了绝缘电线和电报机。后来，西门子建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就以他的名字命名。200多年过去了，西门子已经成为世界上顶尖的电子产品品牌。西门子在科学和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与他在逆境中的坚持密不可分。当遇到困难时，逃避只能走向彻底的失败，只有顶住压力坚持前进，才有希望达到自己的目标。
3: 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狗不再害羞了》。夏天的一个中午，小狗去找小猫玩，小猫正吃饭呢，盘子里放着一条做得香喷喷的鱼。小狗说：
6: 天气真热，你慢慢吃，吃完了咱们再玩。
2: 它蹲在了一边，伸出了舌头。小猫看小狗伸着舌头就说：
7: 你也想吃鱼吧，来，咱们一块儿吃吧。
2: 小狗说：
6: 不，我饱着呢，妈妈刚刚给我吃了一大块肉骨头。
7: 别客气了，看你馋的舌头都伸出来了，还说不想吃。
2: 小狗听了这话觉得真不好意思，它赶紧把舌头缩回到嘴里，可是没多大一会儿它就热得受不了了，一转身跑回家去了。到了家里，小狗把小猫说它嘴馋的事儿告诉了妈妈，一边说一边委屈地哭了。妈妈安慰它说：
8: 孩子，这几天天太热了，咱们身上还披着这么厚的毛，只有把舌头伸出来才会觉得凉快一点，这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6: 天热，大家都热，为什么只有咱们要伸出舌头来呢？
2: 小狗还是觉得伸着舌头不好看。
8: 哦，这我倒没有想过，水牛大伯在大柳树下乘凉呢，你去问问他吧。

0: 小狗来到大柳树下，找到牛伯伯。他看到牛伯伯身上一点汗都没有，也不伸舌头，就问：
1: 水牛大伯，天气这么热，您不怕热吗？
0: 水牛大伯说：
2: 当然怕呀，你看我身上的皮这么厚，而且皮肤上没有汗毛孔，出不了汗，所以天一热，我就要到池塘里去降降温了。你看旁边的红枣马就方便多了，它身上的汗毛孔很多，天热了它就浑身都是汗，这些汗带走了它体内的热量，它就凉快多了。
0: 听了水牛大伯的话，小狗自言自语地说：
1: 这么说我不出汗而是伸舌头，一定是因为我身上没有汗毛孔，而是从舌头上出汗，所以我才要伸出舌头来散热呀。
0: 于是小狗不再害羞了，它跑去找小猫，把自己吐舌头的秘密讲给小猫听。小猫听完笑着说：
3: 原来是这样呀，其实我身上也不出汗，你看我散热的地方就在我爪子的缝里呢。
0: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夏天，许多动物都有自己的散热方式，而小狗吐舌头就是它们的散热方式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5: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4: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5: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4: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2: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5: 你的舌头都紫了。
4: 你的也是。
2: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5: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4: 挠一挠。
5: 该我了，你下来。
2: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4: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5: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4: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2: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4: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2: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 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5: 你住手，艾弗里！
2: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猪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5: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2: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得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6: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2: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7: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2: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

0: 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猴子偷蛋的故事。猴子的主人要出门了，临走时从竹筐里拿出两个鸡蛋，自己吃了一个，另一个给了猴子。猴子吃完后吧嗒吧嗒嘴，感觉没吃够，两眼不住地直往小竹筐里瞅，因为那里还有三个鸡蛋。主人笑了笑说，
8: 那是生蛋，不好吃的，听着猴子，好好看家，不准偷吃。
7: 说完主人便走了。猴子瞅着鸡蛋，口水不住地往下滴，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就从竹筐里拿出一个鸡蛋。
9: 生蛋有什么不好吃？主人骗我。
7: 于是他把蛋往牙上一碰，咔嚓一声，生蛋里滴出了黏糊糊的蛋清来。猴子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就乐了，因为他觉得生蛋的味道比熟蛋还香呢。然后他便咔嚓咔嚓地把另外两个也吃了。当猴子吃完三个蛋后，忽然害怕起来。
9: 糟糕，主人回来可怎么办呢？
7: 他眼珠转了转，想出个好主意。他把空蛋壳全塞进老鼠洞里，然后躺到床上呼噜呼噜地睡起大觉来。过了一会儿，主人回来了，往那筐里一瞅，发现蛋全没了，便大喊，
8: 猴子起来，鸡蛋哪儿去了？
7: 猴子爬起来揉着眼睛说，
9: 不知道啊，我刚才睡着了，让我找找看。
7: 猴子假惺惺地四处找起来，忽然他喊叫起来，
9: 找着了，找着了，鸡蛋壳全在老鼠洞里，准是老鼠偷吃的鸡蛋，让我拿壶开水去，把坏老鼠全烫死。
7: 主人笑了笑说，
8: 得了，用不着开水烫，老鼠是活不长的。
7: 猴子听了好奇怪，
9: 为什么呢？
7: 主人说，
8: 生蛋吃进肚子里，不一会儿就会孵出小鸡的，小鸡在老鼠肚里啄呀啄呀，还不把它肚子啄个稀巴烂吗？
7: 主人走后，猴子害怕极了，他感到肚里好像有什么在动弹，他越想越害怕，于是飞快地跑到主人房里，哇哇大哭起来。
9: 主人呀，快救救我吧，鸡蛋是我偷吃的。
7: 主人说，
8: 鸡蛋不是老鼠偷的吗？空蛋壳不是全在老鼠洞里吗？
9: 那是我撒的谎，快救救我吧。
7: 主人笑了半天对猴子说，
8: 我是骗你的，就是看你撒谎我才这样说的，看你以后还会不会说谎话。
7: 猴子听了主人的话，

羞愧地把头埋在了自己的怀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

0: 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6: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7: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6: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嗨，宝贝儿，霍尔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14: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13: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15: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14: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13: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6: 等等我。
13: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14: 孩子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6: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13: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风姐姐

0: 又带走了那粒最小的种子，一直把它带到另一座山岗上。小种子讨厌极了风姐姐，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没过几天，春雨就跟着来了，小种子吸足了水气，生根发芽了，它的幼苗冲出地面，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根部也钻进泥土里，一个劲儿地往下扎。每天它接受了充分的光照，还从土壤里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很快就长大了，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苗。接着它又开始分叉了，浑身长满了枝叶，长成一棵漂亮的让人喜爱的小木棉树。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小木棉树长高了一个头。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对面山岗上的妈妈了，他兴奋地喊起来，
1: 妈妈，我又见到你了，我是你的小女儿啊。
0: 老木棉树也看见了他，激动地说，
2: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0: 小木棉树回答说，
1: 妈妈，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吸收着充分的营养，和许多小伙伴玩耍，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五个哥哥姐姐过得怎么样了？
0: 听到这里，老木棉树立刻伤心起来。
2: 哎，他们没有你长得快，也没有你长得健壮。由于我的树冠遮住了光线，他们在我的脚下没有接收到充足的阳光照射。由于我的根系太深太发达，他们也没能从泥土里吸收到足量的营养物质。现在他们还不到一米高呢。
0: 冬去春来，小木棉树又长高一个头，他能看见妈妈脚下的泥土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他问妈妈，
1: 我的哥哥姐姐们呢？
0: 老木棉树没有回答，许久才哽咽地说，
2: 他们长得太瘦小了，没通过冬天的考验，全都枯萎了，都是我害了他们。
0: 这时风姐姐的脚步声正好传来，轻轻地匆匆地从身边走过。小木棉树对风姐姐大声地喊，
1: 风姐姐，我要收回我曾经对你的不敬，我要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烦恼的小兔子》。森林里走来一只烦恼的小兔子，它总是那么那么的烦恼，烦恼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它只好在一块圆乎乎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唉声叹气。
5: 最近让人烦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人伤心的就是我的菜园里再也没有美味的卷心菜了，最后的那一颗昨天晚上竟然被偷走了。
4: 这时一个小小的听起来耳熟的声音在小兔子耳朵边响起。
6: 用不着烦恼啊，亲爱的小兔子，你菜园里的胡萝卜已经全部都可以收割了，你可以用它来做美味的汤啊，不信你现在回你的菜园里看看吧。
4: 是谁在说话呢？小兔子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继续想他的烦恼事。
5: 还有啊，昨天隔壁河狸一家搬走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河狸太太烤的蛋糕了，那可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蛋糕啊。
4: 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6: 没关系，我听说浣熊一家就要搬来了，听说浣熊太太做的草莓酱天下第一呢。
5: 还有还有，我的鞋子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再也不能穿了。
6: 这也没什么好烦恼的呀，你终于可以去买一双新鞋子了，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双红色的运动鞋吗？
5: 好吧好吧，就算这些都可以解决，可是我还有一个大烦恼，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身边却连个可以安慰我的朋友都没有？
6: 谁说的，亲爱的小兔子，你不是一直坐在我的贝壳上吗？
4: 小兔子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原来他坐的并不是什么圆石头，而是好朋友小乌龟。这时候小乌龟把脑袋从厚厚的外壳里伸了出来，冲着小兔子嘿嘿嘿地笑起来。小兔子也被自己刚刚的行为逗笑了，两个小伙伴开始抱在一起笑啊笑啊，一直笑到肚子都痛了。小兔子高高兴兴地说，
5: 你说的对，亲爱的小乌龟，根本用不着烦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明天醒来，你也会是没有烦恼的快乐宝宝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机警的小白兔》。一天下午，小兔子提着篮子在森林里采蘑菇，它边采还边唱着歌，别提有多开心了。这个时候，一只大灰狼发现了小兔子，它高兴地心想：
3: 哈哈哈，那只小兔看起来真好吃，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2: 想到这儿，大灰狼加快脚步走到小兔子面前，笑着说：
3: 你好呀，又白又胖的小兔子，你的衣服真好看。
2: 小兔子很有礼貌地回答：
0: 你好，谢谢你的夸奖，可是你是谁呀？
3: 我是游乐场的管理员，附近新开了一个游乐场，我就是那里的工作人员。
0: 游乐场好玩吗？
3: 当然了，很多小动物都在那儿玩呢。你要是不信，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2: 小兔子有点担心地说：
0: 那要是在路上遇到大灰狼了怎么办呀？
3: 不怕不怕，我会保护你的，来，牵着我的手，我就带你去游乐园。
2: 说着，大灰狼就把手伸了出来。小兔子一看，发现它的爪子真大，指甲真尖。小兔子心想：
0: 天哪，这不是妈妈说的大灰狼的爪子吗？
2: 于是，小兔子赶紧说：
0: 谢谢你，我想我还是下次去吧，我要回家了。
2: 说完，小兔子连忙跑开了。看着即将到手的晚餐就要没了，大灰狼气得直跺脚。他一边追了上去，一边大声地喊着：
3: 你这该死的小兔子，我今天一定要吃掉你。
2: 眼看大灰狼就要追上来了，突然砰的一声，大灰狼不见了。原来大灰狼掉进了黑熊大伯挖的陷阱里。小兔子开心地看着掉进陷阱的大灰狼，一蹦一跳地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当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不管对方怎么说，一定不能跟他们走，要第一时间向警察叔叔求助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喵。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立冬篇。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呢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到处都是一幅萧条的景象。皮皮放学回到家，他可是被冻坏了。
5: 妈妈，这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6: 宝贝儿，今天呀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冬季了。立冬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7号到8号，冬天要来了，天气肯定就要变冷了，以后上学呀就该穿棉衣了。
5: 妈妈，冬天来了，地面上是不是该结冰了？
6: 对呀，从立冬开始，咱们国家北方的土地开始上冻，变得硬邦邦的，水面上也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在咱们北方，果树也进入了冬眠期，农民伯伯们会趁机对果树进行整形修剪，剪去果树的枯萎的树枝和那些生病的树枝，这样啊，果树就可以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不过在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却是秋收冬种的好时候，人们会抓紧时机抢种冬小麦。
5: 哦，妈妈，为什么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地方才种冬小麦呢？冬小麦在冬天会不会被冻死呀？
6: 在咱们国家，冬小麦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区，冬小麦一般在9月、10月份就已经播种了，只有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才是立冬节气播种的。另外，冬小麦本身就是一种越冬的农作物，是不怕冷的。而且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农民伯伯会施肥整地，给小麦准备足够养分的土地。在越冬前后，农民伯伯还会促使冬小麦生根和增加有效分枝，让麦苗茁壮成长。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农民伯伯就会收获很多的粮食了。
4: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到了晚上的时候，皮皮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7: 喂，我的乖孙子皮皮，怎么了？
5: 爷爷，我听妈妈说今天是立冬，你和奶奶要多穿衣服，不要生病了。我有空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们。
7: 嗯，好，乖孙子，爷爷知道了，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知道吗？千万别感冒了。

0: 要是回老家，一定要记得穿厚点儿。现在老家也很冷，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
1: 冬眠？冬眠是睡觉的意思吗？
0: 对呀，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外的食物比较少，像青蛙呀、蛇呀，它们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到不能活动的状态，所以呀，一到冬天，它们就缩进洞里，蜷着身子，不吃也不动，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活动。冬眠是这些动物过冬的法宝啊。
2: 听了爷爷的话，皮皮好奇极了，他思考了半天，又跑去问妈妈。
1: 妈妈，爷爷说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那咱们人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咱们这算不算是在冬眠呢？
3: 这个呀，就要你自己去考虑了。
2: 皮皮挠了挠自己的小脑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呀。
4: 立冬，王志登。秋风吹尽旧停柯，一点残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万能博士的故事。从前，有个贫苦的农民叫克勒普斯。一次，他赶着两头牛，拉着一车柴进城去卖给一位医生，得到了两枚银币。医生付钱时正坐在桌旁吃饭，农民看见医生吃得很丰盛，心想，我也想做一名医生，可以吃好吃的。他站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那个医生，
3: 请问我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位医生呢？
2: 医生回答，
4: 哦，当然，马上就可以办到。
2: 农民问，
3: 我该怎么办呢？
2: 医生说，
4: 首先去买本入门书，要前面印着只公鸡的那种。第二，把你的车和两头牛都卖掉，用得到的钱买医生的衣服和其他用具。第三，

0: 请人给你做块招牌，写上我是万能博士几个字，钉在你家的屋门上，这样就行了。
1: 农民听过之后就一一照办了。还没过多久，一个很富有的大贵族家里的钱被偷了。有人对他说，在村里住着位万能博士，他应该知道钱是被谁偷了。于是贵族老爷就让人驾着车亲自去村里问农民是不是万能博士。农民回答，
2: 对，我就是万能博士。
1: 贵族老爷说，
3: 万能博士，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家里的钱被盗了，请你去我家看看是谁把这钱偷走了吧。
1: 万能博士答应了，但是要求他的妻子格莱特得跟着他一块儿去。贵族老爷同意了，让他们夫妻俩坐上车一起往回走。到了贵族老爷家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贵族老爷请他们夫妻两个坐下来吃饭。这时候第一个仆人端着一碗精美菜肴走进来，万能博士撞一撞他的老婆说，
2: 格莱特，他是第一个。
1: 万能博士的意思是这个仆人是第一个来上菜，然而仆人却以为万能博士想说这是第一个小偷。特别巧的是，仆人又真的偷了钱，于是就心虚害怕起来，走到外面对另外三个伙伴讲，
4: 这位博士知道一切，咱们糟了，他刚才说我是第一个小偷。
1: 另外三个也偷了钱的仆人听了之后很害怕。当第二个仆人战战兢兢端着碗走进屋上菜的时候，万能博士又用胳膊肘撞了撞他的老婆说，
2: 格莱特，这是第二个。
1: 仆人听到这些放下碗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第四个仆人轮到端一只盖着的碗进来，贵族老爷说，
3: 请博士显显本领，猜猜这碗里装着什么美味吧。
1: 碗里呢，其实装的是螃蟹，而万能博士瞪着碗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装不下去，快要露馅儿了，就叹息道，
2: 哎，可怜的克勒普斯啊。
1: 贵族老爷听到他说出的名字，以为万能博士在说螃蟹，就大呼道，
3: 啊，他真的知道，他肯定也知道钱是谁偷的。
1: 四个仆人心惊胆战的就冲万能博士使个眼色，要他出去一下。万能博士跟着他们出去了，四个仆人通通承认偷了钱，领他去藏钱的地方看了看，心甘情愿地交出来，还说只要不告发他们，要给博士一大笔酬金。这一来，万能博士满意了，就回到屋里坐在桌旁说道，
2: 老爷，饭已经吃饱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帮您找丢失的钱吧。
1: 万能博士带着贵族老爷找到了藏钱的地方，说道，
2: 钱没人去偷，全都在这里放着呢。
1: 贵族老爷数了数，确实是那笔钱，就很开心地给了万能博士一大笔酬金。而万能博士没讲出偷钱的人，也得到了仆人们给的酬金。他还因为什么都知道，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5: 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
1: 十二生肖之寅虎。 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7: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1: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8: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1: 聪明的老虎说道：
9: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1: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8: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1: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

0: 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象淘淘捕食记。春天来了，海水慢慢地变得暖和起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一只可爱的小海象出生了。它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身上还披着棕色的绒毛。爸爸妈妈给它取名叫淘淘。因为淘淘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还不能出去捕食。淘淘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出门捕食，给他带回来好多好吃的，所以淘淘每天的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长得呀是越来越壮实了。等淘淘一岁后，他的牙齿慢慢地长出来了。海象爸爸觉得该让淘淘练习捕食的本领了，于是带着他游向了深深的海底。

0: 爸停在海底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对淘淘说：
1: 孩子，你仔细看看爸爸是怎么捕食的，这可是我们海象家族的捕食诀窍，要是不想饿肚子，就必须学会这项技能。
0: 说完，爸爸把长长的牙齿插进脚下的泥沙里，用力地搅拌起来，周边的海水立马变得浑浊起来。这时，脚下的泥沙像是被挖掘机挖过一样，出现了一条深沟。爸爸低下头，张开灵活的嘴巴，伸出像探测仪一样的触须，在深沟里面寻找海螺、贝壳和螃蟹等食物。爸爸拿起一只海螺，说：
1: 孩子，看看爸爸是怎么打开食物的。
0: 说着，爸爸伸出两只前掌夹住海螺，用掌心将海螺壳磨碎，然后松开手，海螺肉就和壳分离了，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吃到海螺肉了。淘淘迫不及待地说：
2: 爸爸爸爸，你真厉害，我也要赶快试试，看自己能捕到多少食物。
0: 淘淘学着爸爸的样子，冲着泥沙挖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好多的食物。淘淘边挖边吃，沉浸在初次捕食的乐趣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象身体硕大，皮肤粗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对长长的牙齿，像大象的象牙一样，所以它们被叫做海象。这对牙齿可以用来挖掘捕食或攻击敌人，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差点儿闯下大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姨妈马蒂台夫人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本集故事中，加尼诺来到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这次他又闯祸了。这天一大早，爸爸到罗马带加尼诺回家，克拉尔托向他讲述了加尼诺干的恶作剧。爸爸听完之后说，
3: 加尼诺，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回家再跟你算账。
2: 到了家里，妈妈和阿达激动地拥抱加尼诺。

0: 爸把加尼诺拉到身边，严肃地说，
1: 你一直闯祸，丝毫没有反省，我对你很失望，明天就送你到寄读学校去。
2: 不要啊，爸爸，我不想去寄读学校，我以后一定会听话，不会再做恶作剧了。
0: 爸爸没有说话。这时，马拉利律师和维吉尼亚姐姐来到了家里。马拉利说，
3: 您真的要把加尼诺送到寄读学校吗？那里的环境太严苛了，可能不利于他的成长。
1: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再看见他。
3: 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说，以前我和维吉尼亚结婚时，加尼诺就毁坏了客厅的壁炉，他做的确实很过分，可是这孩子的心地是善良的，我和维吉尼亚的婚姻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本质。
1: 他这次在罗马闯了大祸，他姨妈的房间都毁了。
3: 可是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不是故意捣乱的，事后他也很后悔，对吧，加尼诺？
2: 是啊是啊，我后悔极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爸爸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1: 唉，好吧，那就先不去寄读学校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他。马拉利，既然你这么理解他，就把他接到你身边住上一个月吧。如果加尼诺在这一个月表现得很好，就不用去寄读学校了。
3: 没问题，我敢打赌，我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孩子。
0: 就这样，加尼诺来到了马拉利的家里。马拉利和维吉尼亚结婚之后，一直住在律师事务所。马拉利有一个秘书，名叫罗奥。他年龄很大，总是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桌子旁，不停地抄写材料。一天早上，马拉利有事出门了，罗奥对加尼诺说，
4: 加尼诺，我要回家拿一个重要文件，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办公室吗？
2: 当然可以。
4: 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不要离开，有人过来的话，你叫他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好吗？
2: 没问题，放心吧。
0: 罗奥走后没多久，来了一位男士，他的样子很滑稽，夹着把雨伞，两只手不停地转动帽子。加尼诺说，
2: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是来找马拉利律师的。
2: 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5: 哦，真不巧，看来这趟白来了。
2: 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
5: 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呀。
2: 我是律师的助手，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5: 那好吧，我叫科斯托，我是这附近农场上的农民，我来这儿呢是为了上次罢工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再过两天就要开始了，我是证人，检察官要我去他那回答问题，但是在去他那之前，我想先听听马拉利律师的意见。
2: 那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5: 事情是这样的，罢工开始的时候呢，有士兵过来了，这时我的朋友洛尔莫向士兵扔了石头，然后士兵就开枪了，但是我应该怎么向检察官说呢？
2: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了。
5: 但是洛尔莫不让我说扔石头的事儿啊。
2: 那就是让你撒谎啊，那样的话法官肯定会生气的，相信我，你应该说实话。
5: 这是马拉利律师的建议吗？
2: 马拉利律师的想法肯定跟我一样。
5: 那我就放心了，我会说出事实的，谢谢你，再见。
0: 说完，科斯托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尼诺对自己替马拉利处理事务感到十分满意，他拿出日记本，准备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刚拿出本子，就看到马拉利和罗奥都回来了。加尼诺跑过去对马拉利说，
2: 姐夫，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帮你接待了一位顾客。
3: 哦，是哪位顾客啊？
2: 他叫科斯托，你应该认识他，他想为罢工案件征求你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应该对检察官实话实说。
3: 等一下，你让他说什么了？
2: 就是让他告诉检察官，他的朋友对士兵扔石头的事情啊。
3: 我的天，你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他离开多久了？
2: 他刚离开，怎么了？
3: 罗奥，你赶紧去把科斯托找回来，就说我有话对他说，快去。
0: 罗奥急忙跑了出去，马拉利揉了揉眉头，坐在椅子上对加尼诺说，
3: 加尼诺，你不该擅自对我的顾客提意见。
2: 可是说实话有什么不对？
3: 法律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是否说实话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做同样的事了，记住了吗？
0: 看到马拉利严肃的样子，加尼诺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但是他决定不再单独接待律师所的顾客了，以免惹马拉利生气。小朋友们，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故事接着讲。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3: 彤彤彤彤，快别唱了，我的脑袋都被你吵得痛死了。
4: 古宝，你可真不会欣赏，这首歌是我最崇拜的偶像的作品，他的每一首歌都超级棒呢，我身边的小伙伴都喜欢他。
3: 你们这些小不点喜欢的东西，我可是有点欣赏不来。在我的心里，再没有谁的歌声能胜过那位大名鼎鼎的唐朝歌唱家李龟年了。他的歌声是真正千回百转，生动良辰。王公贵族们经常请他去唱歌，每次给的奖赏都非常的丰厚，别提有多受欢迎了。
4: 真的吗？我才不信有谁的歌声能够超过我的偶像呢。
3: 我还能骗你不成？大诗人杜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这两句诗呢，描写的就是李龟年大受欢迎的景象。诗中提到的齐王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李范，崔九呢是唐玄宗的一位宠臣，能够在齐王的府上崔九的家里经常见到李龟年的身影，听到他的歌声，足以证明他受追捧的程度有多高。
4: 原来追星的风气从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呀。古宝，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知道这位唐朝巨星是什么样子啊，古宝能不能带我去看呢？啊，
3: 爷爷出门前不是交代你在家好好背诗的吗？怎么又想跑出去玩了？
4: 嘿嘿，你带我四处看看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嘛。
3: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5: 彤彤的眼前又是一道熟悉的白光闪过，转眼间他已经身处一片花红柳绿之中，眼前看到的是这一丛那一簇热热闹闹的鲜艳绿色，地上还散

0: 散落着五彩缤纷的花瓣，正是一幅江南春天的热闹景象。再往前，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再往前看，有一座小小的亭子，依稀可以看见里面站着两个人。彤彤加快了脚步，朝着亭子的方向走了过去。越往前走，耳边隐隐约约的歌声就听得越来越清晰。
1: 古堡，古堡，前面有人在唱歌呢，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李龟年呢？
2: 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说话间，彤彤已经来到了凉亭的附近。亭子里站着的是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两人都穿着最朴素最简单的粗布麻衣，上面甚至还打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补丁。两人谁都没有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其中一人仍在低声地唱着，另一人闭着眼睛安静地听着。
3: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无最相思。
4: 龟年兄唱这一曲，是在怀念我们唐朝开元初年的盛世景象吧？
5: 要是时间能一直停在那个时候，该多好啊！
4: 是啊，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战争和动荡会来得如此之快，曾经的家乡在一夜之间饱受战乱，百姓们流离失所，我们只能一路向南，从长安躲避到江南，才能得到暂时的安宁。
5: 记得当初你我曾在齐王爷的府邸里偶遇，和齐王爷一起谈论音律之美，哪里会想到今日国破家亡，我开始卖唱为生，你这位满腹诗书的大诗人也开始四处流浪。不知这连年战乱几时能休啊？
4: 罢了罢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只是白白增添伤悲罢了。我们能在江南的明媚春景里再次相遇，已是十分难得，不知以后你我还能不能再次相见。
0: 说完，两人做了作揖，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凉亭。其中一位老人低声吟出一首诗，飘到了彤彤的耳朵里。
4: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0: 彤彤听到这诗的前两句，立刻问躺在怀里的古堡：
1: 古堡，古堡，这两句诗好熟悉啊。对，就是你刚刚给我提到的杜甫写的那首。原来亭子里的另一位老人就是杜甫。
2: 没错，刚刚你看到的就是两人在江南重逢的场景。时间差不多了，爷爷应该已经到家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又是一道白光闪过，彤彤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爷爷在敲着房门。
6: 彤彤，我们回来了，古诗背诵得怎么样啊？
0: 彤彤打开门，大声地对爷爷

0: 爷爷，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一首描写两位好友在江南的春天重逢的诗，但其实两个人是经历了战乱和四处流浪之后再相遇的，当时他们的心情特别复杂。
1: 看来彤彤对这首诗的理解很透彻呀，那快点儿背给爷爷听听吧。
0: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2: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二集，老马找主人。上集我们讲到，雁群为猎狗卡尔带去了麋鹿灰皮子的消息。告别卡尔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厄莱布鲁城。这一天，天上下着大雨，由于第二天就是大集市开市的日子，赶集的人很早就牵着牲畜离家赶路了。人们在雨中疲惫不堪，不得不找客栈借宿。客栈里人满为患，连牲口棚也挤得满满的。傍晚，雁群到湖边的小岛上休息。雨下得太大了，尼尔斯被吵得睡不着，索性在岛上散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匹瘦弱的老马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老马走得很慢，看起来很虚弱。他看到尼尔斯的时候显得很开心，他对尼尔斯说：
3: 你好，你就是和大雁一起旅行的尼尔斯吧？
4: 是的，我是尼尔斯。
3: 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几年前我被原来的主人卖到了一个马场，这几年我生活得很辛苦，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所以我从马场偷偷跑了出来，想去寻找原来的主人。你能帮我找到原来的主人吗？
4: 我愿意帮助你，那么咱们明天早上在这里见面，然后出发寻找你的主人吧。
2: 到了第二天，大雨仍然没有停，尼尔斯和老马在雨中一直走到傍晚，累得精疲力尽，仍然没有找到老马的主人。这时他们看到前方有一家客栈，想进去休息一会儿。客栈外面的篱笆上拴着几十匹马，都淋着雨。

0: 老马告诉尼尔斯，
1: 住客栈的人太多了，棚屋里也挤满了牛和马，咱们根本挤不进去呀。哎，真对不起，害你这么辛苦。
2: 没关系，咱们接着找吧，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你的主人了。
0: 于是他们继续向前走，走了半个多钟头，来到一个大农庄门前。看到这个农庄，老马特别激动，他对尼尔斯说，
1: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主人的家呀。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进去敲门吧。
1: 等一下，我有点担心，我现在的样子不如以前那样年轻健壮，如果主人不愿意收留我，那该怎么办呀？
2: 那我先进去看看，如果马厩里还有位置，那你就直接到马厩里住下来，等你主人看到你，说不定会念旧情收留你。
0: 老马点了点头，于是尼尔斯独自跑进农庄。他发现院子里的每一间棚屋都上着锁，院子的角落还有一个茅草屋并没有上锁。一阵大风吹来，茅草屋的门被吹开了。尼尔斯看到之后连忙跑回去告诉老马。在尼尔斯急着往回跑的时候，农庄的主人正坐在屋子里沉思。前两天他路过马场，看见了一匹老马，他一眼就认出那是他曾经养过的一匹马。那匹马曾经非常健壮，他时常带着马四处炫耀。为此他的父亲很不高兴，卖掉了那匹马。如今父亲已经过世3年，他又一次看到了那匹马，可是那匹马已经变得非常瘦弱。他心想，
3: 唉，我到底应不应该把那匹马买回来呢？
0: 他左思右想，变得很焦躁。于是他走到院子里透透气，顺手把茅草屋的门锁上了。这时尼尔斯带着老马来到茅草屋，却发现门已经锁上了。他们只好跑出去想对策。跑到门口时，尼尔斯看见门口站着两个小女孩。尼尔斯对他们说，
2: 你们是想到农庄里借住一晚吗？
0: 其中一个小女孩看了看尼尔斯，对他说，
4: 是的，不过我们担心农庄主人不同意。
2: 你们可以进去问一下，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呢？
0: 听了尼尔斯的话，两个小女孩鼓起勇气来到屋子门前，在门上敲了3下。农庄主人打开门，看到两个衣衫破烂的小女孩，不客气地说，
3: 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
5: 您好，我们想在这里借住一晚，另外我们还想跟您要点吃的。
0: 农庄主人想起来，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逼着一户农民卖房子还债，农民和两个孩子没了住所，到处流浪。想到这儿，他说，
3: 你们还是小孩子，怎么会出来讨饭呢？
0: 两个女孩伤心地哭了起来，她们边哭边说，
6: 我们都是被这家主人害成这样的。
0: 听到这儿，农庄主人已经确定这两个女孩就是那户农民的孩子，于是他让两个孩子进屋，给他们拿来面包和水果。两个女孩早就饿了，他们拿起食物大口吃起来。看着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子，农庄主人的心里很难受，他想起了父亲的苛刻严厉，想起了被父亲卖掉的马，他难受地哭了起来。

0: 突然，他快步走到门前，拿上外套，走出门去。他想去把那匹马买回来。谁知，他刚走出门口，就看见了老马。他一下子认出了老马，惊讶地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接着，他跑过去抱住老马的脖子，激动地说：
1: 亲爱的老马，明天我就要把你买回来，再也不让你东奔西走了。我要给你吃最好的燕麦，让你恢复健壮，让你成为这座城里最漂亮的马。
0: 老马闭上眼睛，把头放在农庄主人的肩上。尼尔斯看着他们，开心地笑了。他悄悄地离开农庄，独自回到小岛上。明天，他们又将开始新的旅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决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女孩，他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仙女。女孩看见自己的身份被匹诺曹识破了，不想再把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终于承认她就是仙女。她对匹诺曹说：
3: 你这个木头小鬼，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4: 我热爱您，当然能认出您了。
3: 你还记得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我已经长得很高了。
4: 是的，可您怎么会长这么快呢？
3: 这是一个秘密，
4: 请您告诉我吧，我也想长大一点儿。您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矮。
3: 可是你不会长大的。
4: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木偶，木偶是无法长大的。
4: 我的天哪，我已经不想再做木偶了，我想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
3: 当你能够配得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
4: 真的吗？我要怎么做才能配得上呢？
3: 这非常容易，只要你一直做

0: 好孩子就行。
1: 难道我不是个好孩子吗？
0: 当然不是，好孩子很听话，好孩子爱读书，爱干活，可你正好相反。
1: 以前我确实做得不好，不过从今往后，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变成一个好孩子，我要成为爸爸的骄傲。可是这会儿我可怜的爸爸在哪儿呢？
0: 我不知道。
1: 我还能见到他，拥抱他吗？
0: 当然可以。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抬起头看着仙女说：
1: 您知道吗？当时我看到草地上的石碑，我真是太伤心了，我后悔之前离开了您。
0: 我知道，因此我很久之前就原谅你了，你的伤心难过是真诚的，这让我明白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孩子有一颗善良的心，即使有点顽皮，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还是有希望的。因此我到这儿来找你，我愿意做你的亲人。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地乱蹦乱跳。仙女继续对匹诺曹说：
0: 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
1: 我愿意，我愿意。
0: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去上学吧，然后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手艺或者工作。
2: 听到上学，匹诺曹马上就变得没那么高兴了，他皱起眉头说：
1: 现在才去上学好像晚了一点儿。
0: 一点儿也不晚，我的孩子，你要记住，读书学习是永远不会晚的。
1: 可是我不想干手艺或工作什么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干活太累了。
0: 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人最后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一个人不管生下来的时候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劳动。懒惰是最坏的毛病，必须从小改掉这个毛病，否则长大了就再也治不好了。
2: 仙女的话打动了匹诺曹，匹诺曹抬起头对仙女说：
1: 好，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2: 小朋友，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工作，他真的能做到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我是一只被人类遗弃、无家可归的臭鳜鱼，我在找我的妈妈，她在哪儿呢？
1: 臭鳜鱼看到了一个塑料袋。
0: 小姐姐，你见到我的妈妈了吗？
2: 没有哎，我也在找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应该也是桶状的，特别高大，上面还印有环保标志呢。走，我们一起去找吧。
1: 臭鳜鱼找啊找，终于找到了一个上面印有环保标志的塑料桶。
0: 妈妈，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了吧？
3: 叫错了，叫错了，我不是你的妈妈，我是可回收垃圾的妈妈。这个塑料袋才是我的孩子。你这么臭，应该是有害垃圾的孩子。
1: 臭鳜鱼又找啊找，终于找到了一个上面标有有害垃圾的塑料桶。
0: 妈妈，妈妈，你一定就是我的妈妈了。
4: 叫谁妈妈呢？你这个样子可不是我的孩子。废电池、废灯管、过期的药品才是我的孩子，你走开！
5: 你做什么呢？竟敢欺负我的孩子！
2: 臭鳜鱼，快到妈妈这里来，你是我厨余垃圾的孩子。
0: 妈妈，妈妈，呵呵，我终于找到你了，我以后不想再四处漂泊了。
1: 垃圾分类，为更多的垃圾找到属于自己的家。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

害怕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

0: 格，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小雪篇。小雪时节，皮皮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1: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会很大，落地呢容易融化，不会形成明显的积雪。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2: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3: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2: 哦，我念叨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3: 爷爷，给。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2: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1: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0: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3: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2: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3: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2: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1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0: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4: 初寒，露游，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心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犹复一扇，名字更虚传。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 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抱我。

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生活习惯蝶衣小高手。
2: 哎呀，衣服晾干了得叠好收起来。
1: 好嘞，我想现在帮妈妈把衣服放进柜子里面去。
3: 等一下，巧虎，等一下啊！巧虎，把晾干的衣服放进衣柜是对的，但是不叠好就直接放进柜子里的话，衣服上会全是褶皱的呀。
1: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哼哼，那就应该学会叠衣服呀，巧虎，你可以学会的。
1: 好，那我就试试。
3: 那么，先来叠衬衣吧。
4: 我们都不喜欢这么皱巴巴的，多难看呐！
5: 开始了。

0: 衣服叠好了，要放进衣柜。巧虎，你记住了吗？
1: 哦，这样就不会再有褶皱了。
0: 谢谢你，巧虎。下次穿上叠好的衣服，你会很帅的。
1: 真的吗？
2: 嗯。哎呀，巧虎，你把衣服都叠好了。
1: 啊、哦，我现在已经会自己叠衣服了。
2: 那下次再帮妈妈叠衣服吗？
1: 哦，太好了，
0: 没问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6: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5: 渡渡鸟神气地说：
7: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5: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7: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5: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的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7: 比赛结束，
5: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8: 谁赢了？
5: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

0: 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1: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0: 大家齐声问道：
2: 谁来发奖品呢？
0: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1: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0: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3: 发奖发奖。
0: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他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他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4: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0: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1: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0: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1: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0: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5: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0: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5: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4: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4: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5: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4: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4: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再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5: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5: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5: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 能在这儿陪着

0: 呀。他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1: 鹦鹉困惑地问道，
2: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1: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0: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她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她看见鸟，绝对逃不过她的爪子。
1: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3: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1: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0: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1: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用短剑的剑客。有一位剑客从小练剑，刻苦学艺，在与别人较量时经常获胜，不过遇到真正的高手时却又总是败下阵来。为了练成非凡的武艺，他去拜访了一位武林泰斗。武林泰斗拿出一把剑对他说道：
5: 多亏了他，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4: 剑客一看那把剑只有一尺长，就非常不解地问：
6: 先生，别人的剑都是长三尺三寸，兵器谱上说剑短一分，危险增加三分，您为什么要用只有一尺长的剑呢？拿着这么短的剑与人交锋，无疑会处于一种劣势啊。
4: 武林泰斗说：
5: 你说的对，就是因为我的剑短，使我处于劣势，所以我才会时刻想着，如果与敌人对阵，我会有多么危险。因此，我只能勤练剑术，用我剑术上的优势去弥补我兵器上的劣势。也正是这样，我的剑术才得到了不断进步，劣势自然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4: 剑客这时明白了泰斗的意思，武林泰斗居安思危，时刻提醒自己，自己的劣势在哪儿，优势在哪儿，时刻不能骄傲，终于练成了超群的剑术。小朋友们，我们从他身上要学到，即使是处在顺境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越是不会不懂的，越要学会学通，这样劣势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不能随手乱涂乱画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象露露学画画》。小象露露最近在森林兴趣班学习画画，因为经常得到斑马老师的夸奖，露露觉得自己的每一幅画都很漂亮。她想，
9: 我画了这么多漂亮的画，但是他们只能待在画纸上，有点太可惜了。我要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画。
8: 第二天天刚亮，露露就背着自己鼓囊囊的大书包出门了。她在一面洁白的墙壁前停下，拿出书包里的画笔和颜料，在墙上涂涂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花猫。中午，森林学校的同学们放学了，路过这面墙壁的时候，全都夸露露画得真棒。露露听了心里得意极了，只有白天鹅姐姐担心地对露露说：
10: 你的画确实画得不错，不过公共场合的墙壁是不能随便在上面乱涂乱画的。
8: 露露笑着摆了摆手：
9: 没关系，你看墙上有了画才更好看呢。
8: 第二天早上，露露又早早地起床，在另一面墙上画了一幅画，墙上多出了好几条活灵活现的金鱼，好像一下子就要游走了一样。路过的小动物们看见了，

0: 都像前一天一样连连称赞，夸奖露露的画画水平越来越高了。露露更加得意了，于是她开始不停地寻找空白墙壁，在上面练习画画。过了几天，露露经过广场中央的那幅巨大的壁画前的时候，突然觉得壁画上那些红红黄黄的郁金香很难看。她想，
1: 这些郁金香怎么不是黄色就是红色，又俗气又难看，我给它们换个颜色吧。
0: 说着，露露就把所有的郁金香全部都涂成了紫色，还在花朵边缘勾勒了金色的线条。做完了这些，露露骄傲地想，
1: 这下郁金香变得漂亮多了，大家一定会夸我的。
0: 傍晚，小动物们来到广场上散步，看到了壁画上紫色的郁金香，全都吓了一跳，壁画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可是森林管理处花重金请有名的山羊画家创作的呀，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2: 这是谁做的呀？为什么要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3: 肯定是露露，这几天她总是提着颜料盒，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0: 黑熊警官找到了露露，对她严肃地说，
4: 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是要受到惩罚的，你现在需要跟我走一趟。
0: 露露被吓得哭了起来，
1: 我要被带到哪儿去？
0: 看到被吓得瑟瑟发抖的露露，黑熊警官只好说，
4: 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墙壁变回原来的样子，否则我就只好让你走一趟了。
1: 好，我这就把墙壁全都变回原来的样子。
0: 说完，露露就赶紧跑回家，拿出来洗刷工具，把壁画上自己添加的颜色全部都洗掉了。对于那些白墙上的作品，露露也拿出白色的颜料把它们都遮上了。没过多久，森林里所有的墙壁又变得干干净净的了。后来，象妈妈特意给露露买了一块大大的画板，这下她可以在家里随便的画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公共场合是不能任由我们乱涂乱画的，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我们作为一个讲文明、讲功德的好孩子的基本守则哦。
5: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班，先条缝；三个班，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班，搬不动；两个班，先条缝。三个班，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0: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

0: 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森林大火。

0: 伸着懒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天边一片通红，小花猪兴奋地大喊：
1: 哇，好大一片火烧云！
2: 什么？火烧云？大火烧着云彩了？
0: 地下的小鼹鼠听到了这句话，吓得赶紧收拾东西逃命。在路上，小鼹鼠又告诉了正在摘果子的小刺猬：
2: 不好了，森林着大火了，都烧到云彩了，快跑吧。
0: 小刺猬告诉了正在拔萝卜的小白兔，小白兔又去告诉了正在洗澡的小浣熊。小浣熊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的象伯伯，象伯伯接到电话，立即集合消防队员们准备救火。可是火在哪儿呢？象伯伯问大伙。小浣熊说他没看到，是小兔子说的。小兔子说是小刺猬说的，小刺猬说是小鼹鼠说的。小鼹鼠说：
2: 我早上听小花猪说的。
0: 大家急忙找小花猪，问到底哪儿着火了。小花猪挠挠头：
1: 着火？我没说过着火呀。
0: 小鼹鼠急忙说：
2: 可是我早上明明听见你说火烧云。
3: 什么？
0: 大家一起叫：
3: 原来是火烧云啊。
0: 大家都开始埋怨小鼹鼠，小鼹鼠觉得好委屈。
2: 那火烧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哦，
0: 大象伯伯对大家说：
4: 好了，小鼹鼠生活在地下，难怪没见过火烧云。
0: 然后大象伯伯又对小鼹鼠说：
4: 火烧云是被阳光染红的云彩，不是火。喏，你看。
0: 小鼹鼠顺着象伯伯指的方向望去，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天边又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云彩。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看着红彤彤的晚霞，小鼹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美景呢。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听到自己不懂的事情时，一定要问清楚，不能不懂装懂，乱传话哦。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13: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12: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14: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12: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13: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12: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

0: 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六个馅饼带给了狼。
1: 狼大王，我偷来了六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0: 狼开心地把六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不过樵夫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2: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0: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3: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0: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3: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死他！
0: 人们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狐狸一溜烟的就跑了。狼因为吃得太饱，没办法从狭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4: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3: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它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

0: 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它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它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它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1: 这个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2: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它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莉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6: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5: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7: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她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8: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7: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5: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8: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莉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5: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6: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5: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8: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5: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6: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5: 宫廷小丑又问，
8: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6: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5: 小丑立刻回答，
8: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了，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请容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6: 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5: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7: 月亮又升起来了。
5: 小丑慢悠悠地回答，
8: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5: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她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她的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8: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5: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6: 傻瓜，这再简单不过了，我掉一颗牙齿就会有新的牙出来。

0: 就像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朵，过段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1: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窗边，对月亮眨了眨眼睛，因为月亮好像在对他眨眼睛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little dicky birds, two little dicky birds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Pete.
1: Whoa!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五集，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

0: 是层叠起伏的山峦，它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1: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2: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森林。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老师。我们来这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2: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0: 于是笑笑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他看到森林的远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腿儿细又长，翻山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3: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1: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2: 笑笑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0: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2: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3: 不知道。
2: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面。 Deer run in the forest， 小鹿在森林里跑。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 Zoe 老师说：
2: 别失望啦，小鹿 Deer 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 Deer 的生存本能。
3: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2: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它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1: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狐狸 Fox， 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 Foxes play in the forest， Play 是玩耍的意思。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orest 森林， Deer 小鹿， Fox 狐狸。好，我们再读一遍： Forest Deer Fox。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孔姓篇。孔姓的起源。

0: 起源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起源为子姓。子姓是商朝时期的国姓，商朝的第一代君主叫商汤，商汤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乙。在商汤的后裔中，有一支后裔将姓氏子和商汤的名字中的天乙的乙字相结合，就形成了孔氏。之后，这一支孔氏一族就慢慢地发展了起来。孔姓当中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叫孔丘。孔丘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世尊称他为孔子。孔丘去世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孔丘和孔丘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了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孔丘学琴的故事。传说孔丘在学习的时候特别虚心和刻苦。有一次，孔丘向当时的琴艺大师师襄子学习古琴的弹奏，师襄子就教孔丘弹一首曲子。孔丘苦苦地练了很多天，已经弹得很好了。师襄子听完孔丘的弹奏，对他说：
1: 你已经弹得很好了。
0: 可是孔丘却说：
2: 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是还没有领会到它的规律。
0: 于是孔丘继续学习。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对孔丘说：
1: 你已经摸到曲子的规律了，可以换个曲子练习了。
0: 可是孔丘仍然说：
2: 我虽然已经摸清了曲子的规律，可是还不能从曲子中感受到曲子的内涵，我还需要多加练习呀。
0: 又练习了很多日子，有一天孔丘对师襄子说：
2: 我想我现在真正理解曲子的内涵了，我现在弹曲子的时候仿佛可以看到文王的形象。
0: 师襄子听了孔丘的话大吃一惊，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孔丘这首曲子的名字就叫文王操。小朋友们，孔丘这种虚心学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效仿的，大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当中也要保持这种谦虚的精神，才能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

0: 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1: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2: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1: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0: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1: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3: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1: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8: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7: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9: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7: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10: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7: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11: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7: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11: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7: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 再一块一块的砌成一

0: 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1: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0: 老二附和说：
2: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0: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3: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0: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1: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0: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3: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0: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4: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0: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咣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3: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3: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4: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3: 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

0: 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惜时如金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法国大作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6年进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巴尔扎克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他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巴尔扎克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高老头》等91部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一共塑造了2400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经常会有人问巴尔扎克，
8: 你好厉害呀，你是怎么利用这样短暂的时间来创作这么多好的作品呢？是有什么秘诀吗？
7: 巴尔扎克笑了笑说道，
9: 哪有什么秘诀呀，我只是充分利用时间而已。我有一套适合我自己的时间表，从半夜到第二天中午工作，专心修改稿件和写作，然后从中午到下午4点阅读各种报刊杂志，5点用餐，5点半才上床睡觉，到半夜又起床继续工作，就是这样而已。
7: 法国一位传记作家介绍巴尔扎克时曾说道，
4: 巴尔扎克的墨水瓶每3天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10个笔头。
7: 后来人们才知道，巴尔扎克每创作一部作品，少则修改几遍，多则15、16遍。假如巴尔扎克写一部200页的小说，修改的稿子就有2000页，相当于原稿的10倍。我们可以想象，巴尔扎克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灌注了多少心血。最终，巴尔扎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6: 快乐捡捡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河马的本领》。森林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们，有大象、小松鼠、小猴子，还有一只垂头丧气的小河马。大家伙看到小河马无精打采的，都很疑问。大象问他，
12: 小河马，你怎么了？

0: 别无精打采了，跟我一起去运木头吧。
1: 小河马摇摇头说，
2: 我没有你的长鼻子，卷不起来木头，还是算了。
3: 小松鼠蹦蹦跳跳地过来对小河马说，
4: 小河马小河马，跟我一起去采松果吧。
2: 还是不要了，我身子太胖了，根本爬不了树。
3: 就这样，小河马觉得自己很没用，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一直都闷闷不乐地待在那里，动也不动。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小河马才好。小猴子想了半天，突然喊道，
5: 哈哈，我有办法帮助小河马了。
3: 说完，小猴子兴冲冲地跑到了小河马的身边，对他说，
5: 小河马，我妈妈让我去河对岸摘果子，可是我过不了河，该怎么办呀？
3: 小河马一听这话来了精神，他对小猴子说，
2: 小猴子小猴子，你别发愁，我会游泳，我可以驮你过河呀。
3: 小猴子就坐在小河马的背上，很快就到了河对岸，他高兴地说，
5: 谢谢你小河马，你的本领真大。
3: 小河马听了开心地笑了起来。没过几天，小河马在河边建了一个河马摆渡站，专门送小动物们过河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卢伟，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芦苇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芦苇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

0: 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芦苇指向那蜘蛛网。
1: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0: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2: 了不起的猪。
0: 然后他看了看芦苇，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2: 了不起的猪，
1: 了不起的猪。
0: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2: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0: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2: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0: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2: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3: 你到底要说什么？
2: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3: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芦苇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3: 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2: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2: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0: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2: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0: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芦苇、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1: 了不起的猪。
0: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芦苇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2: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芦苇？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2: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2: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芦苇，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

0: 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1: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维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2: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伟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机灵的小乌龟》。森林里有一只狐狸，它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肚子被饿得咕咕直叫。正当它被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一只青蛙出现在不远处。他心想，
7: 嘿嘿，我就拿这只青蛙当做点心，先垫垫肚子吧。
6: 于是他轻手轻脚地向青蛙走去。这时的青蛙正忙着捉害虫，一点儿也没有发现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旁边的小乌龟看到了这一切，它急中生智，一口咬住了狐狸的尾巴。狐狸疼得哇哇大叫，
7: 哎呦，谁这么大胆敢咬我的尾巴？
6: 小乌龟不回答，仍然紧紧地咬着狐狸的尾巴不松口。这时候只听见扑通一声，青蛙已经趁机逃走了。狐狸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胆大包天的小乌龟，气得它转过身来就想咬小乌龟的头。可是小乌龟很机灵，一下子就把头缩进壳里去了。狐狸实在是气坏了，连小乌龟的硬壳也不放过，张嘴就咬，但是它的牙都咬酸了，也什么都没有咬下来。狐狸气得大骂，
7: 你这该死的乌龟，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要把你扔到天上去。
6: 小乌龟还不在乎地回答，
8: 那好吧，我正想着上天玩一会儿呢。
6: 狐狸更加生气了，他说，
7: 你想得倒美，我要把你扔到火里去。
6: 小乌龟还是不慌不忙地回答，
8: 那谢谢你，我正冷得难受呢，刚好可以烤烤火。
6: 狐狸眼珠子一转又说，
7: 小乌龟，你就等着被淹死吧。
6: 小乌龟一听，立刻装出一副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哀求道，
8: 狐狸大人，您行行好，千万不要把我扔到水里，您这样会淹死我的。
6: 狐狸一听，以为总算找到了乌龟的弱点，开心地笑了出来，
7: 你给我听好了，我要把你扔进水里淹死你。
6: 他一把抓起乌龟，把它扑通一声扔进了水里。小乌龟一到了水里，立马伸出了头和脚，大摇大摆地游走了，只剩下狐狸留在岸上，更加生气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公而忘私》。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大夫名叫齐黄羊，他品德高尚，晋国国君晋平公很欣赏他。晋平公要决定什么大事儿，都要同齐黄羊商议。有一天，晋平公把齐黄羊招进宫，问道：
18: 南阳县还缺个县令，你觉得谁可以胜任呢？
17: 齐黄羊想了想，说：
19: 我觉得谢胡去比较合适。
17: 晋平公知道谢胡平时与齐黄羊有点不和，他听到齐黄羊举荐谢胡，有点出乎意料，不解地问道：
18: 谢胡不是和你有仇吗？你怎么推荐他去当县令？
17: 齐黄羊说：
19: 您问的是谁可以去当南阳县令，又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
17: 晋平公赞许地点了点头，说：
18: 好吧，那我就派谢胡去当南阳县令。
17: 谢胡到了南阳，把南阳治理得很好，老百姓都很拥戴他。不久，晋平公又把齐黄羊找来，说：
18: 现在还缺少一个君位，你看让谁去更合适呢？
17: 齐黄羊回答说：
19: 齐武可以担任这个职务。
17: 晋平公听了又吃了一惊，因为大家都知道齐武是齐黄羊的儿子，在当时的朝廷特别忌讳推荐自己的亲属当官，因为很容易招来闲话。晋平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0: 地问，
1: 齐武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推荐他去当军尉，就不怕别人说你徇私情？
0: 齐黄羊笑了笑说，
2: 哈哈，您问的是谁可以当军尉，又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我看谁胜任这个职务就推荐谁，不管他跟我有没有关系，这样我还怕什么闲话呢？
0: 晋平公很赞赏他的坦荡，高兴地说，
1: 那好，就派齐武去吧。
0: 齐武上任之后果然非常称职。后来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儿，感慨地说，
3: 齐黄羊的话说得太好了，举荐人才不回避跟自己有仇的人，也不回避自己的亲生儿子，真是公而忘私啊。
0: 公而忘私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为了公事而不考虑私事，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不考虑个人得失，不去讲究个人恩怨。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天鹅湖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公主，她名叫欧妮。每天傍晚，她都会和侍女们到湖边玩。有一次，欧妮公主正在和侍女在湖边玩耍，有一个巫师从河边经过，他看到欧妮公主和侍女玩得很高兴，心里很不舒服，他嫉妒所有快乐的人，于是他施了魔法，把欧妮公主和侍女们变成了白天鹅。从此，这些天鹅白天在空中飞翔，晚上才能变回人形。邻国有一位英俊的王子，名叫齐格夫。有一天，他和随从来到了这片森林里打猎，他经过湖边，看见湖面上有许多雪白的天鹅，就停下来观赏。不久之后，太阳落山了，湖面上的天鹅竟然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其中有一个女孩长得最美，她就是欧妮公主。王子情不自禁地走到公主面前，对她说，
1: 你好，我是齐格夫王子。
10: 听了王子的话，公主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对王子说，
0: 我是欧妮公主，我和我的侍女受到了巫师的诅咒，白天变成天鹅，晚上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1: 巫师太可恶了，美丽的公主，请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解开魔咒？
10: 公主突然低下头来，红着脸说，
0: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求婚，巫师的魔咒就会解除。
1: 这太简单了，我愿意娶你为妻。明天晚上，我的母亲要在王宫里举行一场宴会，为我挑选妻子，到时候你一定要赶过来，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向你求婚。
10: 听到王子的话，公主和侍女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很多美丽的姑娘都参加了宴会，可是王子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一个公主出现在宴会上，王子快步走过去，牵起姑娘的手，来到了大厅中央，对所有人说，
1: 现在我要向欧妮公主求婚，我会永远爱她。
10: 王子刚说完，身边的姑娘突然变成了巫师，而王宫上空盘旋着一只白天鹅。原来啊，巫师把自己变成了欧妮公主的模样，欺骗了王子。天空中的白天鹅才是真正的欧妮公主。巫师大笑着说道，
11: 齐格夫王子，你已经向别人求婚了，欧妮公主再也无法变回人形了。
10: 听到巫

0: 巫师的话，王子难过极了，他拔出宝剑刺向巫师，巫师躲过了这一剑，把王子打倒在地。这时，白天鹅飞到了王子身边，用翅膀抚摸王子的脸。王子心中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站了起来，勇敢地和巫师搏斗，终于打败了巫师。魔咒解除了，公主和侍女们又变回了人形。后来，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生活得非常幸福。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3: 住手，不许欺负人！
2: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3: 哈哈，今天

0: 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呐。
1: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2: Oh no！
1: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叫做捡枫叶。秋天到了，小狐狸家附近的枫树林变成了一个红色的世界，于是小狐狸邀请小刺猬和小松鼠一起去枫树林里玩。小刺猬捡起地上的一片枫叶说，
6: 呀，真好看，像红色孔雀鱼的尾巴。
5: 小松鼠也拿着一片枫叶说，
7: 瞧，这片枫叶像一把小扇子。
5: 小狐狸摘下一片红枫叶说，
8: 这片枫叶真大呀，用它剪成星星一定很好看。
5: 于是三个小伙伴捧着许多枫叶来到小狐狸家准备剪枫叶。小刺猬放下树叶，拿起一把长长的长剪刀准备剪枫叶。小狐狸连忙拉住他说，
8: 这把剪刀是妈妈才能用的，容易伤到我们，很危险哦，我们还是用不伤手的安全小剪刀吧。
5: 说完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塑料小剪刀。小狐狸微笑着拿起没有尖尖的小剪刀，边剪边说起了顺口溜，
8: 小小剪刀手中拿，五个兄弟分两间，大拇指哥住单间，对准材料张开嘴，咔嚓咔嚓剪起来，小心的孩子他最爱。
5: 小松鼠也学着小狐狸的样子，拿着小剪刀咔嚓咔嚓地剪了起来。很快枫叶就被剪成了松果的形状，小松鼠兴奋地叫起来，
7: 哈哈，快看我剪的松果是不是很漂亮。
5: 这时小刺猬突然叫了出来，
6: 哎呀，
5: 原来他不小心把小剪刀弄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小刺猬着急地对小松鼠说，
6: 可以把你的小剪刀借我用一下吗？
5: 小松鼠点了点头，把剪刀手柄朝前小心地递了过去。小刺猬高兴地接过剪刀，很快剪出了一只可爱的蝴蝶，然后它学着小松鼠的样子把剪刀手柄朝前小心地还给了它。小刺猬感激地说，
6: 谢谢你。
5: 小松鼠笑着回答，
7: 嘿嘿，不用谢。
5: 树博士在这里提醒小朋友们要使用安全小剪刀哦，而且在把剪刀递给别人时，记得把剪刀手柄朝前，做一个有礼貌懂安全的好宝宝。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8: 那是什么？”
3: 旺旺说：“
8: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3: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8: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3: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8: 这是巴拉风木琴。
3: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8: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3: 旺旺解释道：“
8: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3: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

0: 猫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1: 救命呀！
2: 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3: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2: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0: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3: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0: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1: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0: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2: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0: 旺旺爸爸说：“
4: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0: 旺旺请求爸爸说：“
2: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4: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0: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4: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0: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4: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0: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3: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4: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大雪篇。

0: 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1: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2: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得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1: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2: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1: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2: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1: 这是为什么？
2: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软，里面藏着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3: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1: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0: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4: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弟弟和小姐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姐弟，他们的亲生母亲生病去世了，继母又总是打他们。一天，弟弟拉着姐姐的手说：
3: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过过幸福的日子，姐姐走，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2: 他们两个人在草地、田野和岩石堆里整整走了一天，他们来到了一片大森林。由于伤心和饥饿，再加上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累坏了，便钻进一棵空心大树里，躺在里面睡着了。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高高地挂在了天上。弟弟说：
3: 姐姐，我口渴，我好像听到小溪的流水声了，想去喝点水。
2: 弟弟站起来，拉着姐姐的手去找小溪。可是他们那坏心肠的继母是个女巫，知道两个孩子逃跑了，便把森林里所有的小溪都使用了巫术。他们找啊找，终于看到有条清亮的小溪正在流淌。弟弟便想过去喝水，可是姐姐听到小溪里的流水在说话：
4: 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
2: 姐姐赶紧叫道：
5: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要不然你会变成一只野兽的。
2: 弟弟便忍着口渴不去喝那水。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时，姐姐听到小溪在说：
4: 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
2: 姐姐便说：
5: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不然你会变成一头鹿从我身边跑走的。
2: 可是弟弟忍不住了，一见小溪就弯下腰去喝水了，然后立马变成了一头小鹿。看到可怜的弟弟中了魔法，姐姐哭了起来，小鹿也坐在她的身边伤心地哭着。姐姐说道：
5: 亲爱的小鹿，别哭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2: 他从头上解下一根金带子，系在小鹿的脖子上，牵着它向森林的深处走去。他们走呀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姐姐看到里面是空的，便想：
5: 我们可以留下来，住在这里。
2: 她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柔软的床。他每天早晨出去，为自己采集草根、浆果和坚果，还给小鹿带回来一些嫩草。小鹿吃着他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围着他跳来跳去。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姐姐便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像靠着枕头一样安静地睡觉。他们就这样孤单寂寞地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森林里到处都是号角声、狗叫声和猎手们的欢笑声。小鹿听到了这些，非常想去看一看。他对姐姐说：
3: 让我去那里吧，我实在忍不住了。
2: 姐姐那

0: 耐不住他一直请求，终于答应了，对小鹿说，
1: 可是你晚上要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很怕那些粗鲁的猎人。你回来时敲门说，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才会打开门。要是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开门。
0: 小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家，来到了屋外的世界，他感到真是又舒服又开心。国王和猎手们看到这头美丽的小鹿跑过，便追了过来，可他们怎么也抓不住它。每当他们以为一定能抓住它时，它总是跃进树丛中不见了。天黑后，它跑到小屋那里，敲了敲门说，
2: 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立刻便开了，它跳了进去，跟着小鹿的猎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回去之后，猎手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了国王。国王说，
3: 我们明天再去打猎。
0: 第二天，围猎又开始了。当小鹿再次听到号角声以及猎手们发出的喊叫声时，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说，
2: 姐姐让我出去吧，我一定要出去。
0: 他的姐姐给他开了门，对他说，
1: 但是你晚上一定要回来，而且还要讲那句暗语。
0: 国王看到小鹿跑出来后，对报信的那个猎手说，
3: 你过来，带我到那座小屋去。
0: 到了小屋前，他敲门叫道，
3: 我的小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一打开，国王便走了进去，看到屋里有一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非常美丽的姑娘。看到进来的不是小鹿，而是一个头上戴着金王冠的男人。姑娘很害怕，可是国王和善地望着她，向她伸手说道，
3: 你愿意跟我回去做我亲爱的妻子吗？
0: 姑娘犹豫了片刻说道，
1: 愿意。
0: 然后又说，
1: 可是小鹿得跟我一起去，我离不开他。
0: 国王说，
3: 他可以永远待在你身边，而且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0: 就在这时，小鹿跑了进来，姐姐给他拴上了灯芯草绳，牵着他跟着国王一起离开了林中的小屋。国王把这位美丽的姑娘放到了马背上，把她带回了王宫，并且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现在成为了王后，和国王一起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小鹿受到了细心的照料，每天都在王宫的花园里跑来跑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雨中告白。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大家正在聚会，可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雨下得太大了，格罗利亚向欧宝喊道，
8: 赶快把三明治和饮料都拿进屋子里。
7: 欧宝抓起整盘的三明治，牧师抓起饮料，大家赶紧跑进厨房。汤马斯跑来跑去地把狗狗图片从树上椅子上接下来，阿曼达扶着芬妮走进屋里。进屋前，欧宝看了院子一眼，发现所有的彩色纸条都被大水冲掉，蜡烛也灭了。等大家都进了屋子，芬妮说，
9: 真是倾盆大雨，很好玩吧？
10: 这场雨

0: 来得可真突然。
1: 突然，天上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欧宝大喊：
2: 糟了，温迪克在哪儿？我一心只想着聚会，却忘了照顾温迪克，他最怕打雷了。
0: 你别着急，他可能还在院子里，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1: 可是欧宝已经等不及了，他跑到院子里，找遍了每一张椅子下面和所有的树丛，可是哪里也找不到。他大声呼喊温迪克的名字，急得快哭了。格罗利亚站在阳台上对欧宝说：
3: 邓拉普两兄弟来了。
2: 我才不管呢。
3: 快回来，你要跟这两个男孩说，你很高兴他们能参加这个聚会，等你找到狗后马上就会回来。
1: 斯蒂威张大了嘴盯着欧宝看，邓拉普问欧宝：
2: 需要我帮忙吗？
1: 欧宝使劲摇了摇头，强忍着不哭出来。格罗利亚走向欧宝，把他拉到身旁，小声说：
3: 孩子，你没办法抓住一个想要远走的东西，只要在曾经拥有的时候爱他就行了。
1: 欧宝摇了摇头，跑进雨里，他要去找温迪克。牧师也跟着跑了出来。芬妮从厨房里高声喊道：
4: 祝你好运，那只狗不会走丢的。
2: 那只狗聪明得很，绝不会丢的。
1: 欧宝回头看向院子，看到阳台的灯光投射到邓拉普的头上，那景象让欧宝觉得很难过。邓拉普看见欧宝回头，赶紧向他挥手，可是欧宝没有理他。牧师和欧宝边走边呼唤着温迪克，他们走遍了市中心，经过邓拉普的家、图书馆和宠物店，最后他们经过铁路，又经过高速公路的交汇口，一辆辆车子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欧宝说：
2: 爸爸，如果温迪克被车撞了怎么办？
0: 欧宝，我们没法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找他。
1: 他们一直走，一直走。欧宝开始盘算十件有关温迪克的事，比如他害怕打雷，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露出牙齿咧嘴大笑等等。他准备把这十件事用粗粗黑黑的字体写在海报上，贴在附近的地方。欧宝越想越伤心。这时牧师对他说：
0: 别找了，咱们放弃吧。
2: 可是温迪克一定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管他。
0: 我们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我们该回去了。
2: 你老是放弃，我敢打赌妈妈走的时候你从来没去找过他，你肯定拦也没拦就让他走了。
0: 孩子，我试过了，我拦不住他。你以为我不希望他留下来吗？你以为我不想他吗？
1: 说完他用手捂住脸，他开始哭了。他边哭边说：
0: 失去温迪克我跟你一样难过。
1: 欧宝看到爸爸哭了，心里难过极了，他跑过去抱着爸爸的腰安慰他说：
2: 一切都会过去的，可我还不想失去温迪克。
0: 那我们再继续找。欧宝，你知道吗，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上次我跟你说你妈妈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东西，其实我忘了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0: 感谢上帝，他把你留给了我。
1: 欧宝紧紧地抱着爸爸，激动地说：
2: 我也很高兴我拥有你。
1: 就这样他们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叫着温迪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欧宝还能找到温迪克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花儿姐姐来给大家讲狼和七只小山羊的故事。从前有一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叫过来，对他们说：
8: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这个坏蛋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他那粗哑的声音，一看他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他来。
7: 小山羊说：
9: 好，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7: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就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小山羊听到有人敲门，而且大声说：
10: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7: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粗哑的声音，就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9: 我们不开门，你又不是我们的妈妈。
11: 对，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粗哑，
9: 你是狼。
7: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土吞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10: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带了好吃的哟。
7: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

0: 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1: 我们不开门，
2: 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
3: 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磨坊主那里对他说，
4: 在我的脚上撒点白面粉，不然我就把你吃掉。
0: 磨坊主很害怕，只好撒了点面粉，把狼的爪子弄成了白色。这个坏蛋第三次跑到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用细细的嗓音说，
5: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还从森林里给你们每个人都带回来好多好多礼物哟。
0: 小山羊们叫道，
3: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0: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却是可恶的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第一只小山羊赶紧跳到了桌子下，第二只钻进了被子，第三只躲进了炉子里，第四只跑进了厨房，第五只藏在了柜子里，第六只挤在了洗脸盆下，最小的那只爬进了中盒里。但是除了中盒里的那只小羊之外，狼把其他的都一个个找了出来，把它们全部吞进了肚子。狼吃饱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的一棵大树下，开始躺着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看到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都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被子和枕头掉到了地上。老山羊找他的孩子，可哪里也找不到。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道，
3: 好妈妈，我在中盒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小羊哭着告诉妈妈狼来过了，并且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老山羊非常难过地走了出去，小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呼噜声震得树枝直抖。老山羊从前后左右打量着狼，看到那家伙鼓鼓的肚子里有东西在动个不停。老山羊说道，
6: 天哪，我那些可怜的孩子啊，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这时候老山羊让小羊跑回家拿来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刚剪了第一刀，一只小羊就把头探了出来。他继续剪下去，六只小羊一个个都跳了出来，全都活着，而且一点都没有受伤。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小羊们开心地拥抱自己的妈妈。羊妈妈说，
6: 你们去找些大石头来，我们趁着坏蛋还没有醒过来，把石头装到他的肚子里去。
0: 七只小山羊拖来很多石头，把狼的肚子塞得满满的。然后山羊妈妈飞快地把狼肚皮缝好，狼睡得正香，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后来狼睡醒了，他感到十分口渴，便到井边弯腰去喝水。可沉重的石头压得他扑通一声掉进了井里，狼就这样被淹死了。七只小山羊看到后全都跑到这里来叫道，
1: 狼死了，狼死了。
0: 他们高兴地和妈妈一起围着水井跳起舞来。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捡捡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1: 这次真的

0: 再见。小兔子在河马家玩得真欢，不知不觉时钟当当敲了五下。小兔子赶紧从玩具堆中站起来说，小河马，我得回家了，今天玩得真开心，再见了。小河马说，再见，欢迎你下次再来玩。小兔子出了门，小河马还没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小河马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我家做客呀？他打开门一看，啊，小兔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兔子笑嘻嘻地说，我出了门才想起，忘记了一件事情。什么重要的事啊？小河马惊奇地问。小兔子指着地上乱七八糟放着的玩具说，我忘了把它们整理好了。小兔子和小河马一起整理玩具，他们把小汽车、小马和小火车放进橱窗里，把图画书放回书架，把大大小小的积木一块一块放进盒子里，地上变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变得整整齐齐。小兔子这才和小河马挥挥手说，再见，这次是真的再见了。再见，小兔子，你真好。小河马也高兴地挥挥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海星的小皮鞋》。在广阔的大海中，生活着一只快乐的小海星，它穿着一身漂亮的黄色外衣，每天都在茂密的珊瑚丛中游来游去。小海星有时候会去小海马家串串门，有时候又和小海母踢踢球，日子过得快乐又美好。转眼今年小海星的生日快要到了，可是该给小海星送什么礼物呢？这让小海马和小水母犯了愁。去年他们送给了小海星一副酷酷的太阳眼镜，可是水草大婶看到后说，
5: 傻孩子，小海星是没有眼睛的，它的皮肤上长了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透镜，通过这些透镜，小海星就能同时观察到四面八方的情况。
4: 今年送什么好呢？两个小伙伴想啊想啊。小海马说，
6: 不如送他一双鞋子吧。
7: 好呀好呀，我还没有见过小海星穿鞋子呢，他肯定缺一双舒服的鞋子。
4: 小水母拍着手说。于是他们来到了海龟爷爷的鞋店，给小海星买了一双软乎乎的小皮鞋。两个小伙伴拿到鞋子，立刻跑到了小海星的家里。咚咚咚，小水母边敲门边高兴地喊道，
7: 小海星，小海星，我和小海马给你选了个特别漂亮的小皮鞋，你快穿上看看吧。
4: 小海星打开门，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鞋子，犹豫着把鞋子穿上了。谁知道他刚迈出一步，就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小海星站起来想继续走，结果啪的又摔倒了。

0: 小海马挠了挠头，疑惑地问：
1: 小海星，你怎么总是摔倒啊？难道是这双鞋子不合脚吗？
0: 小海星揉了揉摔疼的脚脖子，说道：
2: 我们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管足，大多数管足的末端还有吸盘，我平时就是通过这些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可是现在我的吸盘被鞋子罩了起来，我就不能正常走路了。
0: 后来三个小伙伴找到了水草大神帮忙，按照皮鞋的样子给小海星做了一张软绵绵的大床。每当躺在这张舒服的床上时，小海星都会想到那两个可爱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它走路是依靠管足末端的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好不容易来到了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那么他的伙伴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1集，奥芝会见稻草人。第二天早晨，那个长着绿色胡须的士兵来到了稻草人那里，对他说：
11: 跟我走，奥芝派人来叫你了。
3: 于是稻草人也被带进了王宫，他看见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妇人。妇人温柔地注视着他说：
12: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3: 稻草人站在原地惊呆了，因为多罗西先前告诉他说，奥芝是一个大头，而眼前却是一位妇人。他鼓足勇气说：
13: 我只不过是一只稻草人，用稻草填充的，没有脑子，我来这儿是希望你给我一些脑子。
3: 那妇女回答道：
12: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3: 稻草人回答道：
13: 因为你非常聪明，非常有力量，其他人都办不到。
12: 没有回报，我是不会帮助任何人的。我能答应你的就是，假如你能除掉西方恶女巫，我会给你好多脑子，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3: 稻草人吃惊地说：
13: 我想你已经这样要求过多罗西了。
12: 不错，但我并不在乎谁去除掉他，除非他不存在了，我才会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完成任务之前， 不要再来找我。稻草人满怀忧伤地回到了朋友们面前，把奥芝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多罗西听到奥芝是一位贵妇人时，感到特别惊讶。稻草人感叹道，
13: 都是一样的，他虽然是一位贵妇人，却与铁皮人一样缺少一颗心。
12: 第三天早晨，那个绿胡子士兵把铁皮人带到了奥芝的王宫里。这次铁皮人看到的既不是一颗大头，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怪兽发出了怒吼，
8: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14: 我是一个樵夫，是用铁皮做成的，没有心，无法谈恋爱，请求你给我安一颗心，让我能跟其他人一样。
8: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4: 因为只有你有力量满足我的要求。
12: 奥芝发出了一声咆哮，
8: 假如你要得到一颗心，你必须靠自己。

0: 自己去赢得它。
1: 我怎样赢得它呢？
0: 去帮助多罗西除掉西方恶女巫，等到那时你再来找我，我将把最大最善良最有激情的心送给你。
2: 于是铁皮人也不得不遗憾地回到了朋友那里，说了这一切。他们不由得对大巫师的变化多端感叹不已。到了第四天，绿胡须士兵把胆小的狮子也带到了奥芝那里。这次奥芝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吓得胆小的狮子不敢睁开眼睛。突然，火球中传出一个声音：
3: 我是伟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2: 胆小的狮子鼓足勇气说道：
4: 我的胆子小，对一切事物都害怕，我来到这里请求你给我一些胆量，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
3: 我为什么要给你胆量？
4: 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巫师，你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
3: 你除掉恶女巫，拿来证据，我就给你胆量，除此想都别想。
2: 那团火球烧得更大了，胆小的狮子夹起尾巴就跑出了王宫，将这个可怕的经历讲给了等候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都无心除掉西方恶女巫，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恶女巫管理着温基人住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向温基人居住的地方进发，准备除掉居住在那里的恶女巫。那么接下来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2: 自从彤彤认识了李白之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大诗人。在彤彤看来，被称作诗仙的李白真的就像一位仙人一样，清高桀骜，藐视权贵。他的性格狂放不羁，有着胸怀天地的气魄。可是彤彤对于李白一直有一个疑问。这天彤彤终于抓到机会问古宝了：
7: 古宝，古宝，我记得你之前告诉过我，李白长时间在外游览，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了，你说他就不思念家乡吗？
8: 谁说他不思念家乡呢？他可是也写过一些思乡的诗词呢，尤其是《静夜思》这首思乡诗非常的著名呢。彤彤呀，既然你这么好奇，那我就再带你去见一见你的偶像李白，你亲自问问他吧。
7: 啊，现在？可是这都晚上了，古宝，我们明天去不行吗？
8: 哎呀，静夜思，静夜思，就是晚上写的诗啊，白天去哪儿行呢？
7: 可是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就发出了那刺眼的白光，立刻将彤彤带到了秋夜的唐朝。这突然的一明一暗让彤彤的眼睛有些昏花，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古宝：
7: 古宝，我们这是到了哪里？怎么感觉凉飕飕的？
8: 我们现在是在唐朝的扬州，你会感觉凉是因为现在是秋天呢。
7: 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李白在哪儿呢？

0: 宝，那别愣着了，我们赶快去吧。
1: 说完，彤彤就带着古宝向客栈跑去了。与此同时，身体抱恙的李白辗转难眠，他慢慢地从床上起来，随手拿起了一件白色的纱衣披在肩上，缓缓地走到了窗户边上。今夜的月色可真美，圆圆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夜空中，散发出白色的轻柔的月光。在月亮的周围，星星稀疏地散落着，就像一颗颗钻石一样微弱地闪烁着。李白沉默地看着如画的夜空，心头不禁一阵悸动。这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房间中的寂静。
2: 谁呀？这么晚来敲门？
0: 李白先生，是我啊，我是彤彤，我可以进屋吗？
1: 听到是彤彤的声音，李白赶紧去把门打开，把彤彤迎进了屋内。彤彤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客栈，他坐在屋里的木桌前，东看看西瞧瞧，一切都新鲜极了。李白没有理会彤彤好奇的目光，轻轻地点燃了桌子上的油灯。一瞬间，屋内冰冷的月光被油灯温暖的黄光取代了。点上了灯后，李白坐到了彤彤的对面，为彤彤倒上了一杯热茶，轻声问道：
2: 彤彤，你怎么会这会儿来找我呀？你这么晚过来，你的家人不会担心吗？
0: 不会，我是等他们睡着了，才穿越过来找你的。
2: 哈哈哈，你这小鬼真是贪玩又调皮。不错不错，跟我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说不定你以后可能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诗人的吧。
0: 我要是有成为诗人的潜力，也不会因为每天学不会古诗被妈妈教训了。对了，李白先生，我听说你生病了，你的身体还好吗？
1: 彤彤没头没脑的关心让李白愣了一下，他看了看彤彤，有些惊讶地说道：
2: 你竟然知道我身体抱恙？哈哈哈哈，彤彤，你这个鬼灵通，知道的可真不少。放心吧，我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偶感风寒而已，你不必担心的。
1: 既然李白的身体并无大碍，彤彤的心也算是放下了。他喝了口热茶，想了想，继续问李白：
0: 李白先生，我听说你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你就不想家吗？如果是我，那么多年见不到妈妈，不对，就算是两三天见不到妈妈，我就会很想她的。
1: 彤彤的询问让李白沉默了，他缓缓地站起身，默默地走到窗边，仰头对着月明星稀的夜空轻声叹息道：
2: 唉，如果说白天奔波忙碌倒还能冲淡离愁，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尤其是我现在身体抱恙，再加上这样一轮象征着团圆的满月挂在空中，彤彤，你说此情此景怎么会让人不想家呢？黄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唉，
1: 听完这通倾诉，彤彤似乎真的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李白。之前认识的他不羁又浪漫，而今天的李白却大不一样了。彤彤认真地回想着刚刚李白吟诵的诗句，不解地问道：
0: 李白先生，你这首诗是什么？

0: 么意思啊？我能感觉到对家乡的思念，可是具体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1: 李白收回了望向月空的目光，扭头看着彤彤，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说道：
2: 其实这首诗很简单，就是直说我对家乡的思念而已。诗的头两句是说，明亮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落进来，就好像地上泛起了一层白霜。而后两句则是说，我禁不住抬起头来，看那天窗外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低头沉思，想起远方的家乡。彤彤，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可是李白先生，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当初要出门游历呢？
2: 说起来也是我的任性吧。当初我的父亲花钱为我买了个县令小官，我李白堂堂七尺男儿，书剑双修，如今还要买官做，岂不是天大的羞辱？我不做，所以我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且彤彤啊，我大唐国力强盛，疆土辽阔，人这一生短短数十载，不出来欣赏我朝的大好河山，不是枉费来人世走一遭吗？
1: 不愧是李白，他的话句句透露着他的孤傲，字字显示着他的不羁，就像是一个看透凡间自在逍遥的仙人，目空一切，孤高桀骜。彤彤崇拜地看着李白，激动地说：
0: 李白先生说得对，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您一样四处游历，增长见识，就像爷爷告诉我的，好男儿志在四方。
2: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彤彤说得好。对了，彤彤，我李白虽然淡泊名利，可是我这写出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心血之作呀。在你的时代，我的诗流传下去了吗？
0: 当然流传下来了，李白先生，你不知道，你的诗在我的时代可是基本上人人都会背的呢。而且你刚才吟诵的这首《静夜思》还是我们那个时代学习古诗的启蒙诗之一呢，不信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浴佛节。佛光普照遍长安，吃斋诵经见四安，居士男女多布施，为求来生结善缘。今天早上因为没有找到最喜欢的佛祖吊坠，明明的心情很不好，十分不想去上学。而且明明昨天已经答应了好朋友皮皮要给他看呢。到了学校门口，妈妈亲了亲明明，温柔地说：
7: 再见，我的小乖乖，要听老师的话哦。
6: 这时皮皮跑了过来，问明明带没带吊坠。明明没有理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0: 皮皮这家伙真是烦人，我还想玩我的吊坠呢，那是妈妈新给我买的，上面还有佛祖呢，妈妈

0: 还告诉过我，这个佛祖吊坠还可以保平安呢。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了，真让人生气。
1: 明明一边想着，一边飞快地跑进了学校。谁知道皮皮却跟了上来，不停地问：
2: 明明，你别跑啊！你昨天不是说要给我看你的新吊坠吗？还说上面有佛祖，戴上就可以比孙悟空厉害，你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啊！
1: 明明一下子就生气了，他伸出双手和皮皮推搡了起来。这时老师来了，他赶快把明明和皮皮拉开，严肃地问道：
3: 明明，皮皮，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
1: 皮皮对着老师生气地说：
2: 明明是个大坏蛋，他说要给我看很厉害的佛祖吊坠，今天却没有带，明明是个大骗子。
1: 明明听了皮皮的话，觉得委屈极了。
0: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早上我才发现吊坠不见了，我心里本来就不开心，皮皮还一直问我，我一着急就推了皮皮一下。
1: 老师听完了他们的话，叹了口气说：
3: 哎，明明，皮皮，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是佛祖诞生的日子。慈悲为怀的佛祖看到你们这对好朋友打架，他肯定不会开心的。
1: 明明和皮皮羞愧地低下头，小声地说：
0: 皮皮，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
2: 明明，对不起，我做的也不对。
1: 看到这对好朋友互相认错，老师十分高兴地说：
3: 这样才是乖孩子呀。作为奖励，老师给你们讲一个关于浴佛节由来的小故事，怎么样？
1: 一听到老师要讲故事，明明和皮皮立刻开心了起来。老师欣慰地笑了笑说：
3: 哈哈哈，在很久以前呀，摩耶夫人在一棵婆罗树下生下了释迦摩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来佛祖。可是呢，十分奇怪的是啊，释迦摩尼一出生就能走路，也能说话。于是啊，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地发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宣言。话音刚落，天空中的天女们就开始撒花奏乐，并且呢，有两条银链子一样的清水沐浴在释迦摩尼的身上，以此来庆祝他的诞生。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天呀，就把农历四月初八释迦摩尼诞生的日子定为浴佛节了。
1: 故事讲完了，明明和皮皮更加觉得如来佛祖厉害了。可是明明却产生了疑问，他问老师说：
0: 老师，以前爸爸妈妈给我讲过，我们的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的习俗，那浴佛节有什么习俗呢？
1: 老师赞许地对明明竖起了大拇指，夸奖道：
3: 明明真是个爱思考的好孩子，习俗当然是有了。每次到了浴佛节呀，人们都会去寺庙里烧香祈福，僧人们呢会把佛祖诞生时的铜像放在水盆中，并用甘草茶或糖水做成的浴佛水淋在铜像上，这象征着洗去人们内心的污垢，让心灵得到净化。至于其他呢，包括吃素斋、放生动物等等，也是浴佛节的重要习俗呢。
1: 这时上课铃响了，老师赶紧催促明明和皮皮去教室，于是两

个好朋友互相牵着手，开心地向教室跑去了。他们决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要像佛祖一样，心胸开阔，再也不吵架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啊，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6: 老兄，

0: 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1: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2: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1: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0: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1: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她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1: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7: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6: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的意思。脑袋进水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能感到脑子里有水在摇晃，哗啦，哗啦啦。国王紧紧握着康大夫的手，交代道，
8: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7: 如果您不愿意开刀的话，那就只能使用缓慢排水法了，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6: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9: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6: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贪吃的小王子一见到国王走来，立刻护住了自己的饼干桶，以为国王要抢自己的饼干吃。国王受不了了，他立刻去了一趟诊所，找到康大夫，对他说，
8: 这缓慢排水法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从嘴巴排水实在不方便。
6: 于是康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让他回去了。国王在回皇宫的路上，

0: 开始不断地擦鼻涕。负责照顾国王的保姆看见了，立刻说：
1: 尊敬的陛下，您怎么感冒了？您可得注意身体呀。
0: 说完，他还给国王穿上了棉袄，害怕他着凉。这可是夏天，国王被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仅如此，保姆还推来了一车的药，想要赶紧治好他的感冒。于是国王又一次去拜访了康大夫。
2: 让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吧，我宁可做一个看起来多愁善感的国王。
0: 从这天起，国王的眼角永远都挂着大颗的泪珠。国王在上早朝时，一边擦眼角一边训斥大臣。大臣们见陛下都给气哭了，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国王巡视孤儿院时，孤儿院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拥有一个善良的国王而欣慰。过了很多天，国王脑袋里的水终于排干净了。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很快学会了游泳。国王还得意地对康大夫说：
2: 这几天我不仅学会了游泳，我还觉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3: 为什么呢？
0: 国王大声地说：
2: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让水以眼泪、鼻涕和口水的形式流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像汗水那样流出来呢？大夏天的，出汗再正常不过了，那就绝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不是吗？
0: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啦，晚安。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

0: 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四条腿的牲畜。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

0: 特别有钱的大财主。他一来就把集市上所有的驴、马、牛、骡子等四条腿的牲畜全部买走了。他还对大家夸下海口说，他需要更多的牲畜，有多少买多少。阿凡提听说后走过去问财主，
1: 老爷，您要那么多牲畜做什么呢？
0: 财主得意地炫耀着，
2: 我家有10000亩地，需要很多四条腿的牲畜来耕地。
0: 阿凡提问道，
3: 您确定只要是四条腿的牲畜都要吗？
0: 财主说道，
2: 当然了，我向来说话算数，从不食言。
0: 阿凡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他说，
3: 哦，那这样太好了，我正好有100只四条腿的牲畜，如果您确定要的话，全部卖给您了，每只只要5枚银币。
2: 好，一言为定，待会儿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财主拍着胸膛高兴地说，并且请来了当地的士绅做证人。
3: 我这就回家把牲畜给您送过来。
0: 然后他一路小跑回到了家。很快阿凡提回来了，他还带来了100只兔子。财主看到这些兔子气得直跺脚，
2: 阿凡提，你是在戏弄我吗？兔子能耕地吗？
0: 阿凡提反问，
3: 难道兔子不是四条腿的牲畜吗？
0: 财主无言以对，
2: 是，但是，
0: 阿凡提笑道，
3: 刚才您亲口说只要是四条腿的牲畜都要，并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呀，难道您要当着证人的面反悔吗？这样以后可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您说的话了。
0: 财主咬牙切齿地说，
2: 当然不能反悔。
0: 即使他明知自己上了当，也只能买下阿凡提的兔子，灰溜溜地回家了。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太阳神炎帝呀，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天呢，女娃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了。不幸的是，海上起了风暴，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女娃痛恨大海夺取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死了之后呢，她的灵魂化作了一只小鸟，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呢，人们又叫它精卫鸟。一天夜里，睡梦中的炎帝突然见到淹死在东海里的女娃走到她的面前，对她说，
11: 爹爹，大海夺走了我的生命，但夺不走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和他抗争到底。
10: 炎帝本来想拉住女儿，可是一伸手，女儿便瞬间化作了一只小鸟飞走了。第二天，伤心不已的炎帝独自来到东海悼念女儿。面对苍茫的大海，炎帝不禁潸然泪下。
11: 精卫，精卫，精卫！
10: 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鸟叫，

0: 炎帝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小鸟独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旋着悲鸣着。炎帝不由得心生一股怜爱之情，他喃喃地说道：
1: 小鸟，你为什么独自一人飞在大海上？我的小女儿就是在这里游玩时淹死的。
0: 这个时候，一个老渔夫走到炎帝身旁说：
2: 我在海上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来没见过这种鸟。前不久自从一个小女孩淹死在东海之后啊，这只鸟就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刻不停地把衔到的石子儿、树枝儿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很奇怪，天天都是这样。
0: 说完，老渔夫不解地摇摇头离开了。汹涌的海面上只剩下大海与精卫的对话。大海奔腾着，咆哮着，朝着精卫说：
3: 小鸟，算了吧，你是不可能把我填平的。
0: 精卫说：
4: 你夺去了我的生命，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哪怕是干上一千万年、一亿年，我也要把你填平。
0: 炎帝这才明白，原来这只小鸟就是自己的小女儿变的。从此以后，炎帝常常到海边凭吊女儿，每每看到那只可爱的小鸟向海中抛石子和树枝的时候，他总是热泪盈眶，喃喃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许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炎帝又来到了东海边，波涛依旧汹涌。一个年轻的渔夫指着空中一只可爱的小鸟说：
1: 看，精卫鸟，这鸟够辛苦的，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它就在填海，大海夺去了它的生命，但夺不走它填平大海的决心和勇气。
0: 炎帝老泪纵横地说：
1: 它会生生不息地填下去的。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把

0: 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开心果擦玻璃的故事。一天，开心果在海边散步，走着走着，他看见了一座很大的房子，房子上有两个大大的窗户。开心果好奇地跳到窗前，想看看房子里面有什么。谁知道窗户上都是灰尘。
2: 哎呀，好厚的灰尘呀，把我的白衣服都弄脏了。
1: 开心果边说边解开自己白白的衣服，从红衬衣里拿出了个宝贝，一瓶小药水。开心果说，
2: 我用这个宝贝擦玻璃，玻璃很快就会亮起来的。
1: 说完，他就把药水喷在了玻璃上，找了一块布开始擦了起来。开心果擦呀擦，没过多大一会儿，玻璃就被擦得越来越亮了。开心果看着明亮的玻璃，开心地说，
2: 原来这个房子的玻璃这么美。
3: 是谁把我的眼睛擦得这么亮啊？多谢了，多谢了。
1: 一个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开心果吓得大叫，
2: 是谁在说话？
1: 那个洪亮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3: 我是这个房子啊，多谢你了，我的眼前一直都是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不过现在感觉好多了，你是用什么帮我擦的呀？
2: 我是用一种叫做花青素的药水帮你擦的，我们开心果家族每一个成员的身体里都有这种神奇的药水。
3: 我的小主人是一个小男孩，他的眼睛也很不舒服，你能帮帮他吗？
2: 当然可以啦。
1: 这时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小男孩，开心果一下就跳进了小男孩的嘴里，然后爬到他的眼睛上认真地擦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小男孩的眼睛就变得很明亮了，这下小男孩可以把周围的东西都看清楚了。大房子高兴地对开心果说，
3: 开心果，你真是保护眼睛的小卫士。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24集，告别大雁。尼尔斯又一次跟雁群走散了。老鹰高尔果答应帮助尼尔斯寻找雁群。他们听说大雁已经到达拉普兰，于是高尔果带着尼尔斯飞到了拉普兰。与高尔果告别之后，尼尔斯四处寻找雁群。终于，他在一座小山丘脚下看到了大雁首领阿卡。尼尔斯大声喊道，
8: 阿卡！
7: 阿卡飞过去，用翅膀紧紧抱住尼尔斯，激动地说，
9: 终于又见到你了，亲爱的孩子。
8: 与你们走散之后，幸好我遇到了老鹰高尔果，是他帮助我找到了你们。
7: 接下来，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南飞行，他们一口气飞到了尼尔斯的家乡。尼尔斯看着陆地，兴奋地挥舞着帽子，大声叫着，
8: 你们快看啊，下面就是我的家乡。
7: 晚上，大雁们降落在一块草地上。尼尔斯对公鹅莫顿说，
8: 亲爱的莫顿，你能带我到前面那座瞭望塔里去吗？这里实在太潮湿了，我没办法睡觉。
7: 莫顿带着尼尔斯飞到瞭望塔顶上，尼尔斯环顾四周，陶醉地说，
8: 哇，这里实在太美了，亲爱的莫顿。

0: 你想回家吗？
1: 我想回家，但我舍不得结束我的旅行。
0: 我也想回家，但我也跟你一样，不想就这样结束旅行。这次旅行让我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世界。再说，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正常呢，我有点害怕爸爸妈妈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2: 第二天，雁群准备出发，继续他们的旅行。阿卡问尼尔斯：“
3: 这儿离你家很近，你要不要回家看一看？要是你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父母了。”
0: 唉，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变成一个小人了，他们看到了会伤心的。
3: 你还是回去一趟吧，看看你的父母现在过得怎么样。
2: 尼尔斯被阿卡说动了，决定回家看看。于是阿卡和莫顿带着他飞到了他家门前。尼尔斯爬上围墙，对阿卡和莫顿说：“
0: 你看，这里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时候我就在院子里看你们在天上飞翔，这感觉太亲切了。”
3: 好了，今天你就在家里住上一晚吧，明天早上你再回来找我们。
2: 阿卡说完就要飞走，尼尔斯心里忽然有一种再也见不到阿卡的感觉。他对阿卡说：“
0: 能跟你们一起旅行，我真的很开心，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谢谢你，阿卡。”
2: 阿卡也鸣叫了一声，就像和尼尔斯告别一样。接着，尼尔斯走进家门，他看见一头奶牛站在牛棚里，他兴奋地问奶牛：“
0: 嘿，亲爱的伙计，我的爸爸妈妈还好吗？家里的那些小动物们都怎么样了？你的朋友们去哪里了？”“
4: 大家都说你变了，在外面做了很多好事，我还不相信呢。看样子他们说的是真的。”“
0: 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对了，妈妈看到国王莫顿飞走了，心里一定难受得不得了吧？”“
4: 是啊，他一直抱怨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从家里逃出去了，还顺手偷走了家里的鹅呢。不过他们最难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最亲爱的人不在身边。那个最亲爱的人就是你呀，尼尔斯。”
2: 这时公鹅莫顿飞到了院子里，爸爸妈妈也走进了院子，他们看见了莫顿。妈妈对爸爸说：“
5: 天哪，这不是咱们家以前的那只鹅吗？原来当时不是尼尔斯带走了鹅，是我们错怪他了。”“
6: 唉，就算鹅现在回来了，咱们也养不起它了，不如拿它去换钱。”
2: 听到这儿，尼尔斯害怕爸爸妈妈真的把莫顿卖掉，他冲出去大喊：“
0: 妈妈，您不能卖了莫顿，他是我的朋友。”
2: 妈妈看见了尼尔斯，又惊又喜，流着泪说：“
5: 我的宝贝，你终于回家了，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6: 尼尔斯，欢迎你回家。”
2: 尼尔斯局促不安地站着，他真的不想让爸妈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直到妈妈抱住了他，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身高。尼尔斯叫了起来：“
0: 太好了，我的身体终于恢复正常了，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第二天早上，尼尔斯来到海边，阿卡带着雁群在海岸边飞过，尼尔斯沿着海岸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0: 这里，阿卡。”
2: 可是雁

0: 群并没有停下来，继续朝大海飞去。尼尔斯心想，
1: 我已经变回了正常人，大雁们认不出我了。
0: 他呆呆地坐在地上，非常难过。过了一会儿，阿卡飞到了尼尔斯身边，尼尔斯高兴地抚摸着他的羽毛。可是没过多久，阿卡还是飞走了。尼尔斯站在原地，目送雁群远去。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再一次变成小人儿，随着雁群一起飞过陆地和海洋，一起遨游世界。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

0: 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奇怪的肉汤。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用鳗鱼和稻草人捉弄了姐姐维基尼亚。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回来了，他们的心情都很糟，因为他们知道了加尼诺捉弄维基尼亚的事情。
5: 加尼诺，你这个坏东西，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变坏了？你有没有自我反省？
6: 爸爸，稻草人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是好意呀。
7: 维基尼亚的胆子太小了，我是想帮他变得勇敢一些。
5: 胡说，哪有你那样帮忙的？你就是在做恶作剧。
0: 爸爸教训了加尼诺一个多小时，直到加尼诺保证不再捣乱，爸爸才放过他。
8: 加尼诺，马车已经到了，快点出发去学校，不要迟到了。
6: 好的，妈妈。
0: 临走前，加尼诺拿了一瓶红墨水。加尼诺的同学贝蒂今天穿的衣服有一个大翻领，加尼诺用笔蘸上红墨水，偷偷地在贝蒂的翻领上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6: 不许说话，不许动，要是老师看见了都得挨板子。
0: 过了一会儿，老师叫贝蒂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看到贝蒂领子上的字，哄堂大笑起来。当老师看到了贝蒂领子上的字，他生气地把黑板擦扔到地上，出门找校长去了。贝蒂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久之后，校长来到了教室里，马上开始了调查。很快，校长在加尼诺的课桌里找到了红墨水。校长拿着教鞭敲了敲加尼诺的课桌。
9: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上次把胶水放在贝蒂椅子上的人也是你吧？这次不能放过你了，必须告诉你的家人。
0: 校长给加尼诺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加尼诺家。爸爸举着信，指着加尼诺的鼻尖吼道：
5: 你是怎么对我保证的？刚做完一场恶作剧，又来了一场更恶劣的。
6: 我写那些字是为了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是好意。
5: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这次必须惩罚你。
8: 亲爱的，你消消气，加尼诺确实做得不对，不如罚他写一个悔过书，交给校长和老师怎么样？
5: 写悔过书？这惩罚太轻了。你天天捣乱，看来是精力太旺盛了。接下来的一周，只准你吃面条汤，我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捣乱。
6: 我不要吃面条汤，难吃死了。
5: 知道难吃就对了。你们都听着，接下来一周只允许加尼诺吃面条汤，其他的什么都不准他吃。
0: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可怜的加尼诺每日三餐只能吃面条汤。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想，
6: 偶尔吃一次面条汤还是不错的，可是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我好想念面包、水果还有肉汤啊，我又没犯什么大错，爸爸真是太狠心了。
0: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天晚上，加尼诺喝完面条汤，回到房间里写作业。突然，他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堆

0: 的香味儿。
1: 哎，我好想喝肉汤啊，爸爸妈妈真过分，我只能喝面条汤，他们却在吃炖肉，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0: 这时加尼诺想到了一个坏点子，他悄悄走下楼，走进厨房，趁没人的时候抓起一大把盐扔进了炖肉的锅里，然后他躲到了餐厅的门后。过了一会儿，大家都下楼吃饭了。妈妈说，
2: 明天早上大家都得5点起床吗？
3: 当然，因为马车6点就到家门口了，咱们坐车到那里至少需要2个小时，仪式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算起来咱们在11点半之前就能回来了。
2: 好吧，我会通知大家的。
3: 今天开饭有点晚了，还真有点饿，我来尝尝今天的肉汤怎么样。
0: 爸爸用汤勺舀出一块肉放到嘴里，可他刚嚼了几下就开始咳嗽喘气。
2: 怎么回事？
3: 你们尝尝看。
0: 大家尝了尝炖肉，都开始不停地咳嗽擦鼻涕。妈妈大声喊了起来，
2: 卡泰丽娜，卡泰丽娜，你做的炖肉快咸死人了。
0: 加尼诺躲在门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日记本写道，
1: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捉弄了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谁让他们一直让我喝面条汤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家好像明天早上要坐车出门，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儿，难道他们想撇下我自己出去玩吗？看来明天我得早早起床才行。
0: 小朋友们，加尼诺的家人到底要坐车去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要瞒着加尼诺？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聪明的农夫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曾经用抽签的形式对犯人做出最后的判决，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有罪的签，那么他就必须要坐牢，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无罪的签，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赦免。有一次，一个农夫因为仇人的陷害被官府判罚坐10几年的牢，仇人不想农夫被放出来，就使了坏心眼，偷偷地让人把那个写着无罪的签换成了写着有罪的签，这样2个签就都变成了有罪。当农夫最后抽签的时候，无论怎么样都难逃有罪，可仇人的做法却被监狱的看守人发现了，他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农夫。农夫非常愤怒，但也一时没了办法，已经太晚了，马上就要开始抽签了。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农夫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过了一会儿，监狱的看守人把2个签都送到了农夫面前，让他选一个。这个时候，农夫变得很冷静，他随便地抽出了其中的一个签，然后立刻把签纸吞进了肚子里。这之后，他指着剩下的那个签，告诉负责监督执法的法官：
10: 法官大人，我实在不敢打开我抽的签，就把它给吃了。我是否有罪，就在另外那个签上了。
9: 法官没有办法，只能打开剩下的那支签，只见上面写着有罪的字样。于是

法官推断农夫抽到的那个签上面写的是无罪，因此农夫得到了赦免。就这样，在危急关头，农夫用智慧粉碎了仇人的阴谋，救了自己。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金鱼告状。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在大海深处传来了特别热闹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今天大海中的鱼在举行拔河比赛呢，这是争夺第一名的比赛呢。小鲨鱼、小黄鱼和小飞鱼在一边，另一边是小金鱼、小带鱼和小燕鱼，他们一边拔一边大声地喊着口号，这场比赛多激烈呀。最后小金鱼他们使了个猛劲，终于把小鲨鱼他们给拔过来了。小金鱼高兴地喊着，哦，我们胜利啦，我们得冠军啦。没想到小鲨鱼不服气地说，
7: 不算不算。
6: 小金鱼问，
7: 为什么不算？
6: 只听小鲨鱼说，这是鱼举行的拔河比赛，你不是鱼，根本就不该参加的。小金鱼奇怪地问，
7: 什么？我不是鱼？
6: 小鲨鱼，你糊涂了吧？
7: 我生活在大海里，我也有和你一样划水的

0: 膀，我怎么会不是鱼呢？小鲨鱼说，
1: 哼，反正你不是。
0: 这时，在一边当裁判的老海龟爷爷也插嘴说，
2: 小鲨鱼说的对，小金鱼不是鱼。
0: 小金鱼见老海龟爷爷也这样说，他心里难过极了。他觉得这是大家在欺负他。他一转身，哭着回家找妈妈去了。金鱼妈妈听完小金鱼告状之后说，
2: 孩子，老海龟爷爷和小鲨鱼说的对，咱们金鱼本来就不是鱼。
0: 金鱼惊奇地问，
3: 啊，那我们是啥呀？
0: 金鱼妈妈说，我们是生活在水中的哺乳动物。
3: 哺乳动物？什么叫哺乳动物呀？
2: 哺乳动物就是靠吃妈妈奶长大的。
0: 你小时候吃妈妈奶吗？
3: 吃，一天吃好几百斤呢。
0: 是呀，可是别的小鱼一生下来就会自己找东西吃。鱼都是用鳃呼吸的，我们是用肺呼吸的，和陆地上的老虎、大象一样。别的小鱼都是鱼子变的，可是你是直接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呀。鱼的特点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就不是鱼了。小金鱼虽然听懂了妈妈的话，可是还是有点不高兴，因为他不能参加拔河比赛了。妈妈逗小金鱼说，
2: 孩子，我们金鱼也有了不起的地方呀。我们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啦，一条大金鱼可以顶几十头大象重呢。
0: 小金鱼听了妈妈这样一说，又高兴了起来，它又摆着尾巴去找小鲨鱼他们玩去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蚂蚁求生。有一年，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森林里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大洪灾。许多动物争先恐后地逃离了森林，可蚂蚁们跑不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涌来。一只蚂蚁着急地喊道，
11: 大家快想想办法呀，洪水马上就要来了，再不想办法逃走，我们都会被淹死的。
10: 蚂蚁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灾难，都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在这危急时刻，一只年龄较大的蚂蚁站出来说，
12: 我们可以紧紧地抱在一起，抱成一个圆球，然后随着洪水漂流。虽然很多蚂蚁会被洪水冲走，但总有一些蚂蚁能活着靠岸，这样一来家族就能继续繁衍，否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10: 大家都很赞成这位蚂蚁的话，于是成千上万只蚂蚁迅速靠拢，密密麻麻地紧紧地抱在一起。它们刚抱成一个圆球，洪水就冲了过来，黑色的蚂蚁球漂浮在洪水上面，慢慢地向陆地靠近。 每一次波浪打过来，就会有一些蚂蚁从蚂蚁球上掉下去，被洪水淹没。但大部分蚂蚁仍然紧密地抱在一起。后来，蚂蚁球终于靠岸了，生还的蚂蚁们井然有序地爬上岸。为了族群能存活下去，那些死去的蚂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危险面前一定要团结，只有团结一心，才能产生力量，克服困难。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得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容四岁，能让梨，悌于长，一切。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

0: 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再次上学，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将来要努力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匹诺曹就去学校上学了。孩子们看见一个木偶到学校上课，总想捉弄他。有人摘他的帽子，有人从后面拉他的衣服，还有人想用墨水在他的鼻子下面画两撇胡子。刚开始，匹诺曹还表现得很冷静，不去理睬他们。可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对其中一个经常捉弄他的孩子说，
9: 你不要太过分了，
10: 我来这儿可不是给你们当小丑的，我尊重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尊重我。
8: 听到匹诺曹的话，那个顽皮的孩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突然伸出手去抓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躲开了，随后从桌子下面伸出脚来，在那个孩子的小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孩子疼得大叫起来，
9: 哎呦，好疼啊！
8: 挨了一脚之后，那个孩子再也不敢捉弄匹诺曹了。经过这件事情，其他孩子也不再捉弄匹诺曹了，匹诺曹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接下来的日子里，匹诺曹每天都在学校认真学习。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放学之后他总是最后一个走。老师们看见他上课专心，肯动脑筋，对他大加赞赏。不久之后，匹诺曹在学校里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些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这些学生不爱读书，喜欢搞恶作剧，都是十足的捣蛋鬼。老师让匹诺曹离这些学生远一些，仙女也对他说，
11: 小心啊匹诺曹，这些学生可能会让你闯下大祸的。
10: 不要紧，我多机灵啊，不会有事的。
8: 有一天，匹诺曹刚走进学校大门，就碰上了迎面走过来的迪克。迪克就是刚才说的那群捣蛋鬼中的一个。迪克对匹诺曹说，
9: 匹诺曹，你听说了吗？海边来了一条鲨鱼，有一座山那么大。
8: 匹诺曹吃了一惊，他觉得这可能是吃掉爸爸的那条鲨鱼。他问迪克，
10: 这是真的吗？
9: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要去海边看鲨鱼，你要一起。

0: 起去吗？
1: 我不去，我还要学习呢。
0: 学习有什么要紧的？咱们明天再学吧。
1: 老师知道了会生气的。
0: 没事的，不用在意。
1: 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条鲨鱼，可我要等下了课再去。
0: 可怜的糊涂虫，那么大一条鲨鱼，你以为它会待在那儿等你吗？如果它不耐烦了，转个身就上别处去了，想看也看不到了。
1: 从这儿到海边要走多久呢？
0: 来回一个钟头。
1: 那就去吧，咱们赛跑吧，看看谁能第一个跑到海边。
2: 说完，匹诺曹拔腿就跑。迪克和其他孩子停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急忙向海边跑去。匹诺曹跑在最前面，他觉得脚上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又轻又快。他不时地回头向后看，笑话那些落在他后面的孩子。他看见那些孩子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土，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可怜的匹诺曹还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可怕的灾难正等着他呢。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这个可怕的灾难是什么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0: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9: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1: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9: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2: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9: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10: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9: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1: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9: 小卡尔回答说，
12: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9: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4: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
4: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

0: 曼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长毛怪。从前有一个长毛怪，它的长相很奇特，全身都长满毛，别人见到它都有点害怕。好多次出门，有人看到它，以为是风从哪里刮来了一团毛，跑过去一瞧，吓得失声大叫：“
1: 啊，长毛怪！”
0: 长毛怪想跟彩虹虫做朋友，它用牙齿在树叶上咬出心连心的图画，想把树叶送给彩虹虫。可是彩虹虫没有接受它的礼物，不想做它的朋友。长毛怪想跟一寸虫当伙伴，他也送了一张带图画的树叶给一寸虫，可是一寸虫也拒绝了他。长毛怪很难过，他站在大树的枝头向太阳祈祷：“
2: 太阳啊，太阳，送给我一个朋友吧，我太孤单了。”
0: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3: 呵呵，你为什么不去找理发师把你的毛都剪掉呢？”
0: 长毛怪本来以为是太阳说话了，可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虎虫。老虎虫嘿嘿笑着朝长毛怪吐了吐舌头。长毛怪走开了，他心里更加难受了。于是他找了一片树叶摇起来。是的，不管心情好还是心情差，长毛怪都喜欢咬树叶。不知不觉，他在树叶上咬出了一条彩虹虫的形状。长毛怪仔细看了看树叶，开心地说：“
2: 嘿，我的朋友，你好啊。”
0: 说完，长毛怪觉得自己的心里暖洋洋的。忽然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可以拥有很多朋友。接着他在树叶上咬啊咬，又咬出一条一寸虫的形状。他拥抱了一下树叶说：“
2: 你好，我的伙伴。”
0: 然后长毛怪又拿起一片树叶，咬出一条豆虫的形状。他紧紧握住树叶，就好像握住了豆虫的手一样。他高兴地说：“
2: 哈哈，豆虫，我的好兄弟。”
0: 接下来的日子，长毛怪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树叶，啃呀啃，咬呀咬，树叶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图案。长毛怪把这些带虫子图案的树叶穿起来，在最上面的树叶上咬出四个字：“我的朋友。”很快，长毛怪的虫子图书传遍了整个森林。虫子图书馆收藏了他的图书，还授予他艺术家的称号。现在，长毛怪拥有了许多读者和崇拜者，但是他最想拥有的，还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故事叫做《小熊收集阳光》。夏天里，阳光热辣辣地照着，大地被烧得滚烫滚烫的，小动物们都躲在树荫下乘凉，只有小熊一个人不怕阳光。他从家里搬出了一个个小缸，把它们都打开盖子，在阳光下晾晒着，忙得满头大汗。小豚鼠看见了，好奇地问：
9: 小熊，你搬出这么多小缸干什么？
8: 小熊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
10: 装阳光呀，虽说现在是夏天，天气炎热，但是也要为寒冷的冬天做打算。我准备

0: 这些罐子储存一些阳光，然后把它们藏到地下，等到冬天下雪了，再挖出来让大家取暖。
1: 小豚鼠听了，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2: 小熊，你真是个傻瓜，阳光怎么可能被装起来呢？
1: 其他小动物也都说，夏天的阳光怎么可能流得到冬天？小熊却一点儿都不听劝，它耐心地站在太阳底下，等阳光把所有的小缸都烤得滚烫滚烫的，才盖上盖子，找了个地方把装着阳光的小缸们都埋了起来。一晃，冬天就来了。小熊站在窗前，看到外面下着飘飘扬扬的大雪，所有的动物都被冻得哆哆嗦嗦的，他就拿出铁锹，把夏天埋下的一罐罐阳光全部都挖了出来。小熊最先敲开小豚鼠家的门。
0: 小豚鼠，这个小缸送给你，它里面装着夏天的阳光，还热乎着呢，抱着就可以取暖。
1: 小豚鼠接过小缸，哎呀，小缸果然热乎乎的，抱在怀里就跟太阳一般温暖。接着，小熊把夏天埋起来的小缸一个个的都挖了出来，给每只小动物都送了一个用来取暖。小动物们既感激又疑惑，
2: 这些罐子已经埋在地下几个月了，怎么还能保持着当初热乎的温度呢？
1: 正当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小熊爸爸拿起铁锹，在小熊挖过的地方继续往下挖。不久，一股滚烫的蒸汽冒了出来。小熊爸爸笑着说：
3: 哈哈，终于找到答案了，原来这里藏着地热呀，是它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热量，把小熊埋下的小缸都给烤热了，有了它，我们冬天就不会冷了。
1: 接着，小熊爸爸发动其他动物一起动手，用一条管道把蒸汽引了出来，引进每家每户，这样每个家庭都有了热乎乎的暖气，大家再也不用害怕这寒冷的冬天了。小豚鼠夸赞小熊，
2: 要不是你想到收藏阳光，也不会发现这处宝贵的地热，这下我们的家里就像是春天一样温暖了。
1: 所以虽说小熊在檐下储存阳光的行为有点傻，但他歪打正着发现的地热蒸汽的原因，正是他为所有小动物考虑的一片爱心。小动物们越来越喜欢小熊了。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姓差，名不多。你不一定见过差不多先生，但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差不多先生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凑凑合合的人，他什么也不讲究，做事整天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差不多先生常常说，
10: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打细算呢？
9: 差不多先生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妈责怪他，他摇摇头说道，
10: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9: 差不多先生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
11: 差不多同学，你来回答，河北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
9: 差不多回答是陕西。

0: 生说，
1: 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0: 差不多满不在乎地说道，
2: 陕西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0: 先生无奈地摇摇头。有一次，差不多先生为了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坐火车到上海去。他不慌不忙地到了火车站，结果迟到了2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他瞪着眼睛望着远远驶去的火车，摇摇头道，
2: 看来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和明天走也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也未免太认真了吧，一分钟也不差，8:30开和8:32开不是差不多吗？
0: 后来某一天，差不多先生忽然得了一个疾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家人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一时找不到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给动物看病的兽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心想，
2: 王大夫和汪大夫也差不了多少，就让他给我试着看看病吧。
0: 于是这位兽医王大夫用给牛看病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结果不一会儿，差不多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马上就要死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2: 活人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
0: 差不多先生说完这句话就死掉了。差不多先生做人做事都很马虎，很敷衍，是非不分，结果肯定是一场悲剧。同样的道理，小朋友们在学习中如果懒懒散散，就不会有好成绩，在生活中粗枝大叶就容易造成失误，留下隐患。改掉凡事差不多的惰性，严于律己，这样才能避免自己也成为生活和学习中的差不多先生。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浪费粮食的小麻雀。秋天到了，麻雀们种的谷子丰收了，它们可高兴了，成群结队飞出去收割谷子。麻雀们将谷子一颗颗地啄下来，放到筐里，然后再将装满谷子的筐搬回树洞里储存起来，留到寒冷的冬天吃。可是小麻雀闹闹却不愿意参加劳动，它不停地将谷子啄下来又扔在地上，来来回回地扔着玩呢。麻雀姐姐看见了，生气地说，
6: 闹闹，粮食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你怎么能扔着玩呀，多浪费啊。
5: 麻雀哥哥也批评他，
7: 闹闹，快把地上的粮食放到筐里，要不然冬天到了你就没有吃的了。
5: 可是固执的闹闹谁的话也不听，仍然将谷子撒得满地都是。麻雀姐姐见闹闹不听劝告，只好将地上的谷子悄悄收拾起来，存放好了。秋天很快过完了，寒冷的冬天来了，麻雀们都躲进树洞里避寒过冬，饿了就吃平时收集起来的谷子。闹闹也饿了，可是他一点吃的也没有，他的谷子都被当作玩具扔掉了。

去，而且不听劝告，不知道收集过冬的食物，最后只能依靠别人的帮助。小朋友们，我们要从小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做一个尊重他人劳动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呢。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的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杨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5: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3: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2: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4: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3: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5: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3: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

0: 我也同意在王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坦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1: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坦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0: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2: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3: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2: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0: 嘿，坦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3: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0: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坦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3: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1: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4: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1: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2: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娇生惯养的小袋鼠。在澳大利亚的大草原上，有一只袋鼠妈妈，她生了一只小袋鼠。袋鼠妈妈太疼爱她的孩子了，什么事情也不让他的孩子做，吃饭喂到嘴里，喝水也喂到嘴边，而且天天都让小袋鼠待在自己的肚子上的口袋。

0: 慢慢的，小袋鼠长大了，它的后腿越来越长，尾巴也越来越粗。不过，小袋鼠还是赖在妈妈的口袋里，也不出来锻炼跑步和跳跃。它天天说，
1: 还是待在妈妈口袋里舒服呀。
0: 有一天，小袋鼠在妈妈口袋里待得闷了，就趁妈妈不注意，独自跑到了草原上玩耍。小袋鼠在草原上遇到了一只白白的小羚羊，小羚羊正在开心地吃草呢。小袋鼠就跑到小羚羊旁边，非常骄傲地对小羚羊说，
1: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小袋鼠，我就住在妈妈肚子上的口袋里，里面可暖和，可舒服了。
0: 小羚羊听得着了迷，停止了吃草。小袋鼠接着说，
1: 妈妈用袋子装着我，又蹦又跳，跑得飞快，我就像坐在小轿车里一样舒服。妈妈找到什么好吃好喝的，都会直接喂给我，我就躺在妈妈的袋子里吃。你能享受到这一切吗？
0: 小羚羊说，
2: 妈，我的妈妈也爱我，可她不是像你的妈妈一样，我生下来不久，我妈妈就带着我到处找青草吃，她还带领我们一帮小孩子练习奔跑，害怕有危险到来的时候我们遭到伤害，我们从小就学会了独立生活。
0: 他俩在一起又玩了一会儿，突然有一阵狮子吼叫声传来，小羚羊说，
2: 我听见远处有狮子在叫，我们赶快跑吧。
0: 小袋鼠一听吓坏了，连忙大喊，
1: 妈妈，妈妈，快来救我呀。
0: 小羚羊看见小袋鼠吓得一动不动，赶忙对小袋鼠说，
2: 你不会自己跑吗？要不然你趴到我背上来，我驮着你逃跑吧。
0: 可是小袋鼠嫌弃地说，
1: 你没有口袋，你驮着我会摔死我的。
0: 小羚羊没有办法，只好自己逃跑了。小袋鼠呢？狮子跑到小袋鼠面前的时候，小袋鼠还在喊妈妈呢，于是狮子就一口把小袋鼠吞进肚子里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关心别人小天使。
13: 老虎，你看我带了新买的飞机哦，等一下到琪琪家可以一起玩，嘿嘿。
12: 嗯，太好了。琪琪，我们来了，
14: 欢迎你们来。
15: 琪琪奶奶好，
12: 欢迎来玩。
14: 哦，奶奶小心，我来扶你吧。
12: 好，琪琪真懂事。哦，琪琪奶奶的手受伤了。
14: 嗯，所以奶奶最近都会住在我们家里，我要好好照顾奶奶。

0: 琪琪懂得关心别人，真厉害！飞机要降落到城堡里面喽！嘿，哦，
1: 来来来，琪琪啊，请小客人们吃点心吧。
2: 奶奶，你的手不方便，我拿就好了。
3: 谢谢琪琪奶奶。
0: 琪琪奶奶，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1: 哦，你们都好乖呀。
3: 我回来了。
4: 哎，妈妈，你怎么了？
5: 哦，妈妈刚才打扫家里时不小心伤到了手。

0: 我帮你拿书。
1: 嗯，巧虎真懂事，谢谢巧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5: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4: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她生气地说：
5: 喂，玛丽安，

0: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1: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2: 她把我错认为她的女仆了，等她弄清楚这一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她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1: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2: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安，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连我的猫戴娜都会使唤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娜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1: 就在爱丽丝胡思乱想时，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2: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1: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她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她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2: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1: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她就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她跪着也被挤得难受，她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2: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的经历真是前所未有。这下好了，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以前看童话故事时，我还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可是现在却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到了一个童话王国里，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1: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 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0: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1: 爱丽丝听出来是白兔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门顶住了，白兔完全推不动。爱丽丝听到白兔在门外说道：
0: 既然门打不开，那我就从窗户进去吧。
1: 爱丽丝心想：
2: 你也别想从窗户爬进来。
1: 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白兔走到了窗户下面，她赶紧伸手在空中随便抓了一把，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0: 帕特，你快来告诉我，窗户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手臂吧？
0: 你这蠢货，你见过这么大的手臂吗？
3: 老爷，您说的对，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东西就是一只手臂呀。
0: 快去叫更多的人过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我的房间里弄出去。
1: 很快，帕特就找来了其他的仆人，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屋子。最后，一个叫做比尔的动物试着从烟囱里爬进来，被爱丽丝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被吓坏了。白兔想了一会儿，狠狠心说道：
0: 里面的东西太可怕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只好烧了这间房子。
1: 爱丽丝听到后马上大声喊道：
2: 你们敢，要是你们敢点火，我就叫戴娜来咬你们。
1: 听到爱丽丝的话，屋外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爱丽丝心里琢磨着，
2: 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会真的要点火把这个屋子烧了吧？我被卡在这里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呀？
1: 小朋友们，白兔有没有点火把房子烧了？爱丽丝有没有从房子里逃出来呢？关注下一期的故事，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再坚持一下吧。一位叫约翰的年轻人很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他每天都对自己说，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约翰用3年时间研究出了一种节能灯技术，等申请完技术专利，他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但他决定坚持下来。约翰终于说服了一位银行家为他的灯具投资，然而他却突然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此时，那些采用老技术的灯具商趁机对他的新技术进行污蔑和阻挠，到处造谣说他是个骗子。于是，银行家们纷纷撤销了投资。但约翰没有放弃，当处境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他又拿着自己的专利技术开始了奔波。然而，这个时候，竞争对手四处污蔑约翰，剽窃别人的技术，这让很多投资家都相信了约翰是骗子的传言。约翰被拒绝了许多次，但他仍不放弃，他又鼓励自己，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后来他抓住一次机会，找到了那个最初想给自己投资的银行家，向他演示了自己的新技术，最终取得了银行家的信任和支持。后来，约翰终于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当他的员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他们说，
5: 再坚持一下吧。
4: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我们常常会

0: 听到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当自己身处苦难中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坚持到最后，不要轻言放弃。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鸭子不见了》。明天就是愉快的假期了，鸭妈妈在厨房里不停地忙活着，准备做一大桌子小鸭子喜欢的食物，等着小鸭子嬉戏放学回家。可是鸭子妈妈做好了青草饼，也做好了红烧鱼，甚至连饭后甜点樱桃派都做好了，还是没有等到小鸭子嬉戏回来。鸭妈妈觉得有些奇怪，
5: 怎么回事？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呀。
4: 于是鸭妈妈走到门外面准备去找一找。这时候小白兔正好从门前经过，鸭妈妈赶紧问小白兔，
5: 小白兔，西西平时不是最喜欢和你一起放学回家的吗？
6: 我去学校的合唱队练习了，今天西西先回家了，怎么他还没有到家吗？
4: 听到这里，鸭妈妈有些担心，她急匆匆地赶去学校，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西西到底去哪儿了。可是门卫黑熊先生告诉鸭妈妈，
7: 今天一放学我就看见西西冲出了校门，他是最早离开学校的。
4: 这下鸭妈妈更加着急了，看到鸭妈妈焦急的表情，黑熊先生急忙说道，
7: 您先别着急，我和您一起找找看吧。
4: 于是鸭妈妈和黑熊先生来到了学生们经常玩耍的森林乐园里。黑熊先生请鸟儿朋友们一起帮助找小鸭子嬉戏。后来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寻找嬉戏，可是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天越来越黑了，大家也越来越着急。这时小白兔飞快地找到鸭妈妈，它激动地说，
6: 鸭子妈妈，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西西去哪儿了，刚刚我去同学小松鼠家玩的时候看到西西了。
4: 原来啊，西西放学之后去了小松鼠家玩，去之前他忘记了告诉妈妈，知道大家都在找自己，西西不好意思地说，
8: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下次出去玩我一定会先告诉妈妈，不会再让妈妈操心了。
4: 小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能犯西西那样的错误，出门玩耍之前一定要告知家长，以免家人担心。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名字是《水果糖里无水果》。小猕猴特别喜欢吃水果糖。有一天，小猕猴妈妈问他：
10: 宝宝，你知道水果糖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9: 小猕猴歪起小脑袋回答说：
11: 我知道，是用水果做成的。像这桃味的是用桃做成的，这苹果味的是用苹果做成的。
9: 小猕猴妈妈笑了：
10: 你的回答错了，水果糖里可没有水果哦。不信的话，妈妈带你去水果糖工厂看看吧。
9: 小猕猴和妈妈一起到了水果糖厂，果然看不见有任何水果。小猕猴十分纳闷，那水果糖明明有水果味儿嘛。他就问技术员大熊猫阿姨，大熊猫阿姨告诉他，
12: 水果糖在制造时加入有水果味的香精就行了。如果制造香蕉味的水果糖，就加入香蕉味的香精；制造菠萝味的水果糖，就加入菠萝味的香精。
9: 小猕猴妈妈在一旁说：
10: 宝贝，这回你明白了吧？水果糖里是没有水果的。
11: 明白了，以后再有不明白的，我就问。
10: 对的，学需要问，问也是学，多学多问，渐渐就有了学问。
11: 我一定要做一个多学多问的好孩子。

0: 以后你们遇见不懂的事情，也要勤学多问，才能拥有更多的知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它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6: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5: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7: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5: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6: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5: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闯到了村子里，他发现村里只有老婆婆的屋子里面有人，他就冲到了老婆婆的院子里。年兽刚要进屋，就发现老婆婆的屋门上贴着大红纸，年兽看到红纸就不敢动了。这时候院子里又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害怕的浑身发抖，狼狈的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的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6: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一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5: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

0: 春联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That's so funny! That's so funny! The Nunus!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4: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3: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他的孩子已

0: 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他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1: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0: 黑夜回答：
2: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0: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2: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0: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1: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0: 荆棘说：
3: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0: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3: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0: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4: 你来是做什么呢？
0: 母亲就告诉她：
1: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0: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4: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0: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4: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0: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5: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0: 母亲回答说：
1: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0: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1: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0: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嗨，宝贝儿，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会唱歌的鞋子》。自从草原上来了一匹饿狼之后，兔子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兔子吉布也是一

0: 样，不能串门与朋友们聊天，也不能到草地上与朋友们来回赛跑捉迷藏，这可把吉布憋坏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吉布决定将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一遍。这天，吉布找来一双冬天才能穿的鞋子洗干净，晒在屋顶后就回到屋里睡觉了。很快，他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忽然，外面呼呼呼地刮起了一阵大风，将吉布晒在屋顶上的一只鞋子给吹跑了。风带着鞋子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向前面滚去，一直滚到一个小水坑旁边才停下来。一只蛐蛐到小水边喝水，看到吉布倒扣的鞋子，好奇地爬进去看了看，高兴地说：
1: 这间房子多么宽敞啊，这下我不用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了。
0: 蛐蛐喝足水后回到房子里，愉快地蹦来蹦去，还尽情地唱着歌。为了庆祝自己重新拥有房子，晚上他找来许多朋友，开了一个隆重的演唱会。吉布这只鞋子的鞋帮是用海绵做成的，将蛐蛐们唱的歌都吸了进去。过了几天，蛐蛐受邀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做客。蛐蛐走后不久，一只小青蛙来到水坑里练习游泳。游了几圈后，它感觉有点累了，太阳很大，它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看见了吉布的鞋子，开心极了。
2: 这儿有个现成的房子，又宽敞又凉快，肯定很舒服。
0: 在吉布的鞋子里，小青蛙睡得很香，连梦境都是甜甜的。他在睡梦中忍不住发出呱呱呱的笑声，鞋帮里的海绵也把小青蛙的笑声吸了进去。一只翅膀受伤的百灵鸟降落到这里，他正想找个地方养伤，看到吉布的鞋子，于是钻了进去。百灵鸟一边养伤一边唱着动听的歌，鞋帮里的海绵把百灵鸟的歌声吸了进去。过了几天，又起风了，这次风是向吉布家的方向吹去的。吉布的鞋子再一次被卷到了空中，向前飞去，飞呀飞呀，当鞋子飞到吉布家屋顶时，风的力气变弱了，啪的一声，鞋子掉在了吉布的屋顶上。这时候，吉布正在家里为一只鞋子不见了而生气，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响声，爬上去一看，哈，那只失踪的鞋子又回来了。晚上，吉布躺在床上，忽然他听到鞋子里响起蛐蛐吱吱的叫声，之后是青蛙呱呱的叫声，还有百灵鸟动听的歌唱声。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上无数的歌唱家在唱歌，又热闹又动听。吉布心想，这下有了这只会唱歌的鞋子的陪伴，在饿狼走之前，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快快闭上眼睛，踏进甜甜的梦乡吧。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6: 啊，有虫子，真讨厌。
5: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7: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6: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3: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 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6: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7: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5: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 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3: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夹到你的手吗？
7: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3: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7: 不知道。
3: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甲虫，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5: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7: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6: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7: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3: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5: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连姓篇。连姓是一个十分古老的中国姓氏，其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根据记载，连姓属于皇帝后裔，皇帝的后裔中有一个人叫大连，他的后代子孙以大连的姓名为姓氏，就出现了连氏。连姓中有一个人叫廉颇，他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将军。今天呢，就要给大家讲一个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战国时期，赵国有两个人比较有名，一个是蔺相如，另一个就是廉颇了。廉颇是赵国有名的将领，他战功赫赫，被封为上卿。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有大功，后来又在渑池赵王与秦王相会时维护了赵王的尊严，也被封为上卿。廉颇知道了就很不高兴，
3: 蔺相如只是个文人，凭什么和我一样都被封为上卿？哼，我要是见了他，一定要狠狠地羞辱他。
2: 蔺相如知道了廉颇的话以后，就处处躲着廉颇。蔺相如的手下知道了，就问蔺相如：
4: 大人，廉颇将军这样说，您就不生气吗？您天天躲着廉颇将军，是因为您害怕他吗？
2: 可是蔺相如却说：
5: 我哪里会害怕廉颇将军？不过现在秦国害怕我们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颇将军两个人存在。如果我因为这点小事就和廉颇将军互相攻击，那样只会对秦国有利，我这是为了赵国的安全呢。
2: 这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十分感动，他光着上身背负荆杖来到蔺相如的家里请罪。
3: 蔺相如大人，我才知道我和您相比有多么浅薄，以前是我的不对，我特地来向您请罪，您打我几棍子吧，不然我没脸面对您。
2: 蔺相如马上把廉颇将军扶了起来，对他说：
5: 廉颇将军，你千万别这样，咱们都是国家的大臣，要为国家尽力才行。
2: 后来廉颇和蔺相如就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一起保卫赵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2: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3: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2: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0: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 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它终于醒过来了。它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7: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2: 鸭妈妈说，
8: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

0: 们快去找找吧。
1: 谢谢您，鸭妈妈。
2: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1: 妈妈，妈妈。
2: 大鱼笑着说：
3: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1: 谢谢您了，鱼阿姨。
2: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1: 妈妈，妈妈。
2: 大乌龟笑着说：
4: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1: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2: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1: 妈妈，妈妈。
2: 大白鹅笑着说：
4: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1: 谢谢您啦。
2: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1: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2: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5: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2: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1: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2: 青蛙妈妈笑着说：
5: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2: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1: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2: 哎，你这人，
1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

0: 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5: 妈妈，怎么了？
0: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4: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0: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带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6: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0: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7: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

0: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 小朋友你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献身科学的居里夫人》。居里夫人是波兰人，早在青年时代，居里夫人还在巴黎上大学的时候，她放弃舒适的环境，单身住在一个简陋的阁楼上。为了省钱，更为了节省时间，居里夫人冬天很少买煤生火，晚上冻得受不了，就用椅子压在被子上取暖。她也很少买肉吃，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只吃面包。有一天，居里夫人用一点萝卜和樱桃当饭吃，学习到早晨三点时，又饿又累，竟然昏倒了。大学毕业后，居里夫人和丈夫一起投入科学研究工作。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比钋的放射性更强的元素——镭。可是，这个发现无法得到确认，因为按照化学界的传统，确定一个新元素必须要看到实物。有人就对居里夫妇提出质疑，说道：
3: 你们说有镭这种元素，我们又看不到，如果真的有这种元素，请拿出来让我们瞧瞧吧。
2: 居里夫妇没有实验室，也没有试验设备，为了提炼镭这种元素，夫妇两人只能在一间极其简陋的类似马厩的屋子里，用一口大锅熔炼沥青矿渣。居里夫人用一根大铁棒在锅里不停地搅拌沸腾的矿渣，常常被溶液烫伤手臂，还时时受到放射物质的辐射伤害。但是居里夫妇没有放弃，仍旧日夜在那间小屋里做着实验。就在这个时候，居里夫人的丈夫不幸被马车压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居里夫人没有向命运屈服，她以加倍的工作来战胜哀伤，继续投入到艰辛的研究中。经过3年零9个月的努力，1902

0: 1982年，居里夫人终于从几百吨铀矿残渣中提炼出了0.1克的镭。镭的发现打开了人类探索原子世界奥秘的大门，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人对居里夫人说：“
1: 你发现了镭，赶快去申请专利啊！”
0: 居里夫人拒绝了，说道：“
2: 镭不是我个人的，它应该属于全人类，我要用它为全人类造福。”
0: 最后，居里夫人把这仅有的0.1克的镭献给了皇家科学院。居里夫人因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身体被核物质辐射，后来得病去世。居里夫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由于对科学的杰出贡献，居里夫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河马的大口罩。有一天，小河马得了重感冒，不停地打喷嚏。
7: 去！
6: 他去医院看病，熊医生给他一包药和一只大口罩。小河马戴着大口罩，捧着药回家去。半路上，他忍不住又打了个大喷嚏。
7: 去！
6: 这个大喷嚏可了不得，让小河马蹦得老高，口水满地淌。戴在小河马嘴上的大口罩呢，飞过了大树梢不见了。小河马摸摸嘴巴，看看大树，大声地叫道：“
7: 啊，我的口罩不见了！”
6: 大树那边有一只小白兔正在采蘑菇，它看见落在地上的大口罩，惊喜地说：“
8: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菜篮子吗？”
6: 于是小白兔捡起大口罩，用它来装蘑菇。最后，小白兔拎着满满一包蘑菇回家去了。在路上，小白兔遇到了小羊和小鹿。小羊和小鹿说：“
9: 小白兔，你好。”
6: 小兔看见自己的好朋友，对他们说：“
8: 小羊和小鹿，你们好，这两个大蘑菇送给你们吃。”“
9: 谢谢你，小白兔。”
6: 小白兔回到家，把大蘑菇倒进盆里，然后把大口罩扔到窗外去了。树上的小松鼠看到了，说：“
10: 咦，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吊床吗？”
6: 小松鼠从树上爬下来，捡起大口罩，带回到树上，欢欢喜喜地扎了一个吊床。
10: 哈哈，真舒服。
6: 到了第二天早晨，森林医院门口围了一大群病人，小白兔、小羊、小鹿还有小松鼠都来了。大熊医生开门一看，傻了眼，连忙问：“
11: 大家这是怎么了？怎么都感冒了？”
6: 小动物们叽叽喳喳地说明了情况，大熊医生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给大家说：“
11: 原来你们都接触了小河马的口罩啊。小河马感冒了，它的口罩上有病毒细菌，你们都是被小河马传染了。”
6: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也要记得，不能随意借别人的口罩戴哟。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威伯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威伯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看。
2: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3: 过来过来。
2: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4: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2: 消息传开了，当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4: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1: 是的，先生。
4: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1: 写什么字呢？
4: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2: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

0: 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1: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2: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客们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0: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1: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0: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2: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1: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上面。
2: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1: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0: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1: 这个怎么样？
2: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1: 我怎么知道？
0: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2: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0: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2: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0: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2: 现在跑回来，快点。
0: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2: 往天上跳，
0: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2: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0: 威伯照做不误，
2: 在空中转半个圈。
0: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2: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3: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2: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0: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3: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0: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2: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她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3: 它成功了吗？
2: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

0: 还在太阳下闪着银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1: 那条鱼有多重？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1: 然后怎么样了？
0: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1: 完了？
0: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1: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0: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1: 唱个歌吧，夏洛。
2: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骄傲的凤仙花》。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株凤仙花。它有翠绿的叶子和鲜艳的花瓣。菜园里其他的植物跟它相比，简直平淡的没有一点光彩。再加上主人经常用它的花瓣涂手指甲，这样每个指甲都红彤彤的，好看极了。凤仙花也觉得自己很是了不起，总是高高的昂着脑袋，非常的神气，根本看不起其他的花草，更看不起蔬菜。一阵风吹过，凤仙花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它捂着鼻子皱了皱眉头，转身一看，原来是大蒜正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凤仙花大声地嚷道，
6: 大蒜大蒜，你往远处站着，你身上的臭味恶心死人了。
5: 大蒜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争辩，韭菜就已经开始帮自己争辩了。
7: 凤仙花，你怎么这样说大蒜？大蒜可有用处了。
5: 凤仙花又对韭菜嚷道，
6: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争吵？你和大蒜一样都臭死了，你也和他一起离我远一点。
5: 这下白萝卜也看不下去了，他开口说道，
8: 凤仙花，你不喜欢菜园，可以到花园里去，在这里吵什么吵？
5: 凤仙花和蔬菜们都很生气，他们都不吭声了。傍晚的时候，菜园里来了一个人。凤仙花把头扬得更高了，他在心里得意地想，
6: 这个人肯定是来找我的，用我的花瓣来染手指甲，多漂亮呀。
5: 没想到那个人却直接拿起了大蒜，还高兴地说道，
9: 我得了肠炎，有点拉肚子，大夫说我应该多吃点大蒜，大蒜可以治疗肠炎和痢疾呢。
5: 凤仙花听到后心里有点惊讶，她心想，
6: 原来大

0: 对，还真的有点用途啊。
1: 第二天天刚亮，菜园里又来了一个人，他是来找白萝卜的。他家里有人咳嗽，需要用白萝卜炖冰糖，这样可以化痰止咳。这下凤仙花总算是明白了，所有的蔬菜都有自己不同的用途，有的可以做出好吃的菜肴，有的则可以缓解病痛。从此凤仙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骄傲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囫囵吞枣。从前有一个年轻人，整天觉得自己很聪明。有一天，他在集市上闲逛的时候，看见几个卖水果的摊子，就停下来想买一些水果。他慢慢悠悠地走到卖梨子的水果摊前，一边挑梨子，一边和卖梨子的老头聊起天来。卖梨子的老头说：
14: 我的大鸭梨可好吃了，